0: 看没开始建，当时就已经
1: 就是这块，咱这么说，就这块地被伟峰啊、买到之后，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关注了。
0: 对对，是这样的哈，和其他楼盘不太一样啊，其他楼盘正常的节奏都是先拿地，然后建零售，建完零售的话呢，然后开始这个，比如说接受咨询啊，接受登记，然后续客，然后认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快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些示范区绽放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样板间出来，如果慢一点的话，可能在开盘之后，然后示范区和样板间再出炉，然后才有征收，基本上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呢，伟峰文化府真厉害，样板间那个还有这个实景示范区啊，这周才开放哈。那说到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资金实力的吧，然后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可以过去看一看。
1: 我觉得这个企业有资金实力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这么多年伟峰在长春人的心当中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伟峰的产品是非常靠谱的
0: 啊，靠谱，真的是靠谱、啊、
1: 对，只要是可能很多人的心里想，只要是我的经济条件允许，他的这个项目在我的生活半径工作半径之内、可能大家都会首选去看我们的这个伟峰的项目，买伟峰的项目，
0: 一定是绕不开的哈。说一下坐标吧，就是人民大街，总说人民大街人民大街的是吧，它是在南关区人民大街与移民路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面积段呢现在是233平到399平方米，别墅级别的产品。我现在好像是最新的消息哈，就剩十多套了啊，十多套了，然后想买呢哈，真得抓紧啊，还真得抓紧。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它的卖点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地铁一号线呗，是吧？地铁一号线很近，伟峰的品质，然后呢，还有就是圈层，还有周边呢有四大公园，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卖的就是认可度很高，开盘不到一年吧，去化率已经突破90%了。还有的话呢，就是伟峰这个产品也是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啊，然后。包括很多一些其他项目所没有的这种智慧，然后也都是融入其中啊，包括这个入口双客厅，然后包括这些一些这个水系啊，然后铸造的这种归家动线还是很高，就是让你感觉很高级的啊，包括你晨跑啊、漫步啊，然后甚至就是做做瑜伽呀、健身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场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要动有动，要静有静，烟火日常没有问题，然后私密性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要是从我个人来讲角度来说的话嘛，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247平方米那个户型吧，啊，那个户型的话，反正首先从资金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像300多平方米，那么压人是吧？你要是接近400平方米那个户型呢，就是399这个户型，53厅6卫这个户型。反正我未来这几年够呛，攒钱也是够呛能买到啥了。
1: 我们第一步先来这个247平的，
0: 对，先牛刀小试一下啊，247平方米的啊。所以说吧，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很稀缺吧。就是之前我在给他家这个伟峰这个项目写这个视频稿的时候就谈到了，我觉得真就是。具有典藏价值的啊，具有典藏价值的人民大街，对于长春而言的话，跟伊通河都是，啊，对于长春这座城市而言，很都有地标意义，是吧？就很重要，啊，伊通河是长春的母亲河，那么人民大街呢，也是最古老的一条街之一，啊，所以说呢，就是在人民大街这一块这么稀缺的土壤上，然后能有一部自己的这种作品啊，具有标杆意义的这种作品，我觉得真的是挺难得的吧。所以说，7月17号。啊，7月17号，啊，也没几天了，是吧？也没几天了。然后示范区开放，样板间开放，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看。
1: 这个项目目前它本身做到什么程度了？
0: 它已经就是算是这个现房准现房的这种状态了
1: 啊。
0: 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那就是如果说是入住的话，大概。
0: 那很快了，那就是很快了，对，就再打磨一下细节呗，对吧？因为我们 两三个月之前拍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已经就接近封顶的这种状态了。
1: 嗯嗯，
0: 对，所以说在交付这一块应该算是一个很快的进入到一个节点了
1: 啊如果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看。小老师说可能还剩个
0: 十多套吧、
1: 嗯、
0: 十多套
1: 情况。
0: 嗯，对。然后接下来就说说芳华府。芳华府肯定交付没有文化府早哈。那这个项目的板块也不太一样，跟文化府。文化府呢是在这个南关区人民大街这一块，在市政府旁。那伟峰芳华府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静悦这一块啊。那静悦伟峰东域这一块就是很伟峰啊，这一块就是一谈到这个高端楼盘，好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伟峰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先说一下坐标啊，按照惯例，长春静悦区永顺路跟樱花街交汇处这样的位置啊。永顺路樱花街面积段说一下，157到350平方，358平方米。
1: 哎，这个面积感觉好像就比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文华府，啊，它的这个准入门槛要低一些，
0: 低一些了，起码有157平方米。我使使劲儿，
1: 哎，对，
0: 再跟个亲戚朋友吱一声，应该能凑够，是吧？
1: 就是大家的这个离目标更近了啊，
0: 对，更近了。然后它这个层高也基本上都达到了3.15米啊，几乎成了标配了。然后独立电梯前厅，然后采光也会更好，然后包括套房式这种卧房啊，包括会客居家啊，包括休息啊，都是各有各的这种区域哈。另外呢，就是这个板块的话呢，就是适合做这种伟峰式的这种产品啊，因为永顺路这一块之前大家也都说，美其名曰为这个富人区哈，富人区。之前呢，保利也好，万科也好，华润也好，国信也好，包括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本土的房企，外部的一些房企啊，就是优秀的房企吧，包括就像龙湖是吧，在这块儿都有所布局啊，然后呢对这个板块的认知还是蛮高的。那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它的那个跑道了，就是室内跑道啊，
1: 还有这个室内篮球场，我看还有
0: 啊，室内篮球场也有啊，室内篮球场也有。然后当时就是奔走在这个做分享的时候，做这个分享，因为它有画面嘛，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篮球场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1: 没上去跑一跑。
0: 那它主要是还是图片，如果是实物的话呈现的话，我肯定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哈。它有一个4000平方米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龄业主活动中心啊，就是刚才我说了跑道啊，室内跑道啊，包括球类啊，儿童这个玩耍区域哈，也都有。包括还有2000平方米的恒温泳池啊，高端健身会所，这些都有。这个泳池的话呢，黄泉老师会游泳吧？会一点。
1: 还好。
0: 还好是吧？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有个泳池的话，我肯定会学啊，我肯定会倒逼我，然后去努力的去适应这个泳池。
1: 对，这个泳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游泳这项运动，我们如果不考虑它的水质哈，就是说咱们把它水质是完全合格的消毒啊，或者是对人体都完全是合格的状态下，游泳我们之前也说过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0: 它不伤膝盖，
1: 对膝盖也好，就是你的大体重、大基数的或者是小基数的朋友都非常适合，年龄段其实也非常适合，
0: 是是，
1: 就是你从小3-4岁、4-5岁一直到这个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也都非常适合这样运动。
0: 对，而且呢，这种室内游泳馆呢，很多女孩子、女生啊，都怕晒黑是吧？它也不存在，就是像我们在这室外跑步、打篮球的时候，有的时候太阳。阳光比较猛烈的时候，就能把你晒得黢黑，是吧？它这个也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游泳这项运动挺好的。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小伙伴，我看，每次一气呵成都能游1-2千米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而且。我看的精神状态也很矍铄，也挺好的。
1: 所以说这样一个有一个，我发现现在这个游泳的人也特别多哈。在你自己的小区里有这样一个只针对可能，最开始应该是只针对自己业主。
0: 对，肯定还是以自己就是自己家的这个 这个业主啊，然后为主啊，哈、
1: 啊，
0: 外来的可能先期他不应该不会吧？如果说运营的好的，我觉得应该肯定还是以这个北小区的业主为主哈，而且呢，就是从价格上肯定也会有一定的让利哈。我觉得永永还有一点特别好，黄鑫老师、
1: 嗯，
0: 就是他多了一项生存技能啊，就是最近我看是霸威啊，是到哪儿了？到沈阳了是吧、
1: 嗯？
0: 我看有好多地方，据说已经开始划船了，开始游泳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就是，包括小孩或者什么，就真要是有的时候，就是当然了，咱们这种情况不想看到哈，就是说开车的时候，误入到某条小河当中，那你要会游泳的话和不会游泳的，那肯定就是的两种结果哈。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开发商而言吧，有游泳馆、啊、还有这个泳池啊，肯定还是好事的啊。
1: 哎，对一个有喜欢锻炼游泳这方面的朋友，这个泳池对来说也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对，然后呢，这个项目同样哈，就是它这个硬件也非常不错，立面呢以这种河流白花岗岩然后铺就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它的外立面瞅着就很硬朗啊，河流白啊，河流白，这个是这个看来就是听上去就感觉好像在目前在长春其他的楼盘没有听过哈，啊，包括还有就是说。它也是采用的就是这个屋面瓦，也是采取这个甄选德国系列的哈，叫维纳伯根屋面瓦哈，就是这个瓦呢加上这个旭格系统窗啊，旭格系统窗包括森英啊，包括这个东朗麦斯特啊，这几年的开发商呢，就是采购率啊。就或者是叫就运用率哈、啊，非常的高，
1: 就认可度很高，
0: 很高很高、嗯，而且呢，它有几点好处吧，就是这些窗户呢，尤其是断桥里跟铝棒木这个层面的哈，就是这个防渗水啊，然后密封性啊，包括五金件都很结实啊，包括还有就是隔音啊、降噪啊啊，包括就是保温这一块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这种窗户呢，尤其是铝包木断桥铝的这种层面的这种窗户呢，对于那种睡眠不好的人哈，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存在着睡眠障碍。
1: 我记得以前有个词儿叫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啊、是好像女性朋友会多一点，
1: 相对来说就敏感一些。
0: 敏感一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很多现代人就是这个刷手机，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晚。这个对身体健康也是非常不好。
0: 我觉得刷手机有的时候会。也会潜移默化的会产生焦虑，对吧？有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刷到一些什么这个病那年轻化了，然后那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
1: 我以为小何老师是刷到这个身材焦虑，
0: 也会刷到，也会刷到，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容积率说一下，1.29啊，然后呢，就是比较。低密地容了啊、就是5到8层的啊、就是5到8层那个5层肯定会更好呗，对吧？然后8层呢稍微高一点，但是它整体的就是这个采光啊，包括这个楼间距啊都很棒，
1: 就各有各的好处。
0: 对对对，然后建面呢是157到358平，刚才我跟欢欣老师也开玩笑说，我说157平方米的这个户型，我好像使使劲儿能胖一胖，
1: 使劲儿大家都使劲儿
0: 啊、对，然后呢像这个文化府哈、文化府这个面积。段然后233平方米起步，小辉哥好像过奖。
1: 没事，我们先从157平的开始，
0: 一点点来哈。
1: 对，
0: 一点点来，
1: 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
0: 对对对，然后伟丰方华府这个项目呢，就是它跟文化府不太一样，因为它属于开盘的这样一个节点嘛，所以说现在买的话，算是正是刚刚好的一个时机啊。所以说呢，现在买可选择性。比较大啊，不像芳华，不像这个
1: 文
0: 华
1: 府
0: 哈、对吧？就10多套了，可能
1: 选的余地小
0: 小一点，就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那么多套，好几百套房子，就剩这10多套了，肯定好的让人选去了。我才不选这别人挑剩下的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方华府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现在就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它这个价位，
0: 价位的话，13,400能买到啊，13,400能买到。这样，你别看都是这个低矮的这种。纯洋房啊，然后就是很低密的这种，但是呢，价格很诚意。我记得当时这个现场还真有人问啊，真有人问说：“奔总，这价格定没定？”当时嘛，因为好几个月之前，美峰说，奔总也说了，说这个也但说无妨。然后他也说了一下，他说13,400能买到啊，就说明好一点的楼层可能应该是15,000，
1: 稍微贵一点、
0: 稍微贵一点是吧？甚至更多。但是13,000多，然后应该有些楼层是能出。碰得到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使使劲儿啊，都可以从这157平开始啊，接触伟丰的产品啊，感受一下到底好房子到底在长春人心当中的，不说第一了，我感觉也差不多了存在了哈。
0: 反正业内基本上呢就是老大了，头子了，口碑头子了哈。当然了，我觉得这两个项目你觉得都买的费劲，那看看东林府吧，东林府可能会更便宜一点是吧，我觉得有兜底的哈，所以说喜欢伟丰，这三个项目做个对比吧。
1: 好的，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伟丰项目有想问的问题的话，有想了解的，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有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一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然后前两天有朋友问我说，辉哥想在这个自由大路离合街这块买房子，有没有什么推荐？说实话啊，就是自由大路很长啊，离合街也很长，当然了，我肯定会天然的认为它是长春，就是市中心这一块哈，就是自由大路和人民和这个临河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块有伊通河吧，第一国际就是在那附近是吧？这附近客观讲没有什么新楼盘啊，没有什么新楼盘。因为就是市中心这块包括就是这个二环以里吧，二环一环左右这样的位置的话呢，就是之前新盘我们也盘点过了，我说吴中朝阳天喜啊，宽平大路红街街交汇处这块算是一个新楼盘，还有就是东岭南街水文化园这个这一块也有新楼盘，包括还有儿童医院这附近也有一块新地，然后未来的话也会上市变成一个新楼盘。包括还有平阳街这一块，就是润德的项目，然后也有一块新地。再市中心一点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吴中府啊。吴中府近期我们也去拍摄，然后它的二期也有一些新品的动向。然后呢，想在市中心买房，想在南湖附近买房，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另外我能想到呢，就是像万科博悦湾啊，包括这个伊通河就是这个沿河街这一块啊，就是 也有一些新的品啊，就是东城的项目，然后然后就是云亭水榭哈啊，即将也会上市啊，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吧，一两个月之内吧，它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动作，所以说吧，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

0: 就是市中心可选择性大不大呢？也还行，包括像这个华润的瑞喜、万象城这一块，它也是有大平层的这种产品。市中心的楼盘可选择性尚可，但是呢，毕竟就是说，你想就是把它十字定位在那某一个地方，就想在这附近买房，我觉得那只能买二手房了。所以说新房这一块呢，它。就是它的密集程度啊它还没有
1: 达不到说你想定位在哪儿哪儿一定有新房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哪儿打哪儿
1: 对，因为这个现在我们也了解，这个楼市还是相对比较冷淡一些，
0: 是相对来说冷淡平静，然后理性、啊、
1: 对，没有头几年那么热情如火，那么奔放、啊、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吧，就是大家在买新房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是二环之外吧、甚至是三环之外，可能可选择性会更大一些。
1: 你可以挑那一些就是离轨道交通非常近的，
0: 近一点的、
1: 对，或者是说你要有自己的私家车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选择稍稍远一点，离市中心远一点的、我们的选择性多一点，你居住起来这个轻松感哈、或者说是那种舒适度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0: 其实刚才华兴老师谈到这个，就是离这个轨道交通近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必要。就前两天我们去这个就是景上天华，就是豪邦这个项目去拍摄的时候，他们有一次有活动哈，就发现了豪邦景上离地铁轨道交通真近的啊，
1: 近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他小区出门的话，我感觉50秒。40秒就到了，就是从小区正门，然后到那个地铁的站的那个站口啊。
1: 我们之前说这个离轨道交通近哈，我们觉得说，哎，1公里走个10多分钟，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近了，可以接受了。
0: 对，我觉得当年这个就是这个豪邦锦上这个推广的时候，真要是说把这个细化到某一秒上，然后就是离地铁的一个距离，那不是一碗汤的距离了，那真是是以秒来计算的，真的是非常的近。所以说呢，包括这几次。近期我有一些启发哈，就是感觉去楼盘探盘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活动时候，我感觉好像是坐这个
1: 轨道交通
0: 真的是很便捷，或者是网约车啊、也挺方便的。因为我觉得我开车的话，首先解放不了我的双手，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是油车不是电车，价格还挺贵的。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参加活动的时候停车不方便，
1: 停车位，对，这个停车位特别的不方便。就像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说劝大家哈、说你在买新房的时候、你有没有车、条件允许的话你带个车位。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发现了雨天更费油，因为打着雨刷我就觉得哎呀，
1: 最近油价降了，
0: 降了一点点，对，降了一点点。包括有的时候还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业务忙的时候，开车摆弄手机、接电话、回信息啊，属于
1: 一心不能二用
0: 了。对啊，你属于违规啊！你说要是这个判罚，给你个黄牌，然后罚你点，然后你说你这一天白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坐公共交通出行，包括网约车出行，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
1: 对，而且现在的网约车的这个保有量也是非常大的，各个平台的，我觉得。觉得就是一些优惠活动也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可能哎，你这样来回、你坐网约车可能要比你自己开车省劲儿。
0: 对，所以说吧，像这个包括伟丰这个项目哈，伟丰文化府，包括伟丰芳华府啊，甚至是东林府，这三个项目都有轨道交通、包括像豪邦锦上天华啊、宝玉观翠等等吧，这些项目都是在地铁旁边，就是未来选房子真的选个离地铁近一点的啊，我觉得好处多多，真的是好处多多。而且就是你时间长了，就是不坐公共交通，偶尔坐一次，你会很有感触和感发。就我会觉得啊，原来大家的这种精神状态啊，还有精神面貌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在红旗街那块儿，我有一次我坐54路有轨电车，我看窗外的风景啊，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你步行和开车，然后包括坐轨道交通啊，它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1: 对，小老师有机会在夏天天好的时候，傍晚哈、或者是再晚一点的时候，你再坐轨道交通体会一下
0: 啊，会更好。
1: 对，
0: 夕阳西下、
1: 就是、
0: 是吧？
1: 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体验一下，也是挺有趣的，
0: 挺有趣的哈。哎，那以后的话，我真得试一试了。而且它不堵车，很好啊，就是、
1: 还有座儿，
0: 还有座儿啊。对，然后感触不一样。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房子相关的问题，还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伟丰的。芳华府、文华府、还有东林府哈、这几个项目有感兴趣、有问题想问的啊，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或者是其他项目你有想问的都可以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

0: 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

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着明天就忘记。
2: 都要排队，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小宝聊表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同时，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这几天咱们长春可以说是阴雨连绵嘛，然后昨天节目上也和大家说了潮气非常重，昨天我有一个同事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笑的，可以说是哭笑不得。我不知道这两天哥的店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咱们东北这么潮的天气非常少见了，
1: 非常少。因为今天早上就有感觉了，因为这个我这个毛巾呢、天天洗脸的毛巾昨天洗了，其实正常一晚上
0: 能干，
1: 保证肯定干了、但是今天早上我洗脸的时候拿毛巾还是湿湿的。
0: 昨天这个我同事往群里发了一张照片，他家的石英钟里边上起雾了，我不是说上霜了，起雾了。他说这么多年了，这钟有20-30年的历史。

0: 止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家里太吵了。
1: 给大家解释个现象啊、哦，因为石英钟啊跟手表不一样，它是不防水的，所以说它这个透气性啊比较高，所以说可能是屋里的潮气过多，然后就进到这个表盘这个里边了，这个玻璃里边了，然后因为有温差呀、啊，可能是，早晚有温差呀、啊，它就把这个霜啊就稀释出来了。
0: 我说那你咋弄啊，我说那个我当时有一种想法，我说不行送你店里去吧，让你给弄一下。然后我想说那钟和表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这个同事姐说我把那个蒙子卸下来了，然后她自己拿抹布把里边那个水汽给擦掉又给安上了。我说那个没碰着纸针啥的吧，她说没事还好使。
1: 那她现在挺厉害的。其实这种情况、基本上我认为不太用管她
0: 啊、
1: 要如果太阳出来晒晒她就那啥了，
0: 他就消了自己。
1: 因为有人说了，那小宝，你说那个手表必须得保养，那石英钟为啥不用管它呀？因为石英钟啊，它这个机芯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说它很多齿轮啊用的都是塑料轮，所以说塑料轮你就不用担心了，它是不会生锈的，所以说它这外观这个水汽啊，你可能放到干的地方或者太阳底下，或者是灯泡底下有点温度的地方，它稀释干了就好了。也不用太紧张。
0: 你看它擦完就可亮堂了。
1: 擦完。自己 DIY, 当一把那个维修的师傅，是不是？
0: 你看它的工具。
1: 哎呀。
0: 可专业了。
1: 挺全。
0: 所以我昨天就突然想到，我说哎宝哥，那这两天咱们这么潮，店里会不会有很多手表也出现这种情况啊？不会是吗？
1: 那不会，因为手表啊、它是防水的，所以说你别说，因为手表的防水性能啊，一般正常的，只要是品牌的都是30米防水，就是它能接触啊水淋啊、都不会进水，就是你过了水它也不会进水，所以说你一点潮气对它是没有啥影响的。
0: 好的，简单的在节目开始和宝哥来聊两句，因为咱们长春的天气这两天确实也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比较罕见的，但是这一波雨气马上就要过去了，在今天午后基本上就会趋于结束了。那7月15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就入伏了，明天就是头伏的第一天，开启我们长达40天的三伏天。
1: 哎呀，大汗淋漓的，那个日子又来了。
0: 要来了，对。所以说我昨天我就在家里感慨，看那个新闻说明天就入伏了。哎呀，我说这人也是真难伺候，潮也不行，热也不行，就感觉人体的这个机能好像特别喜欢，就是喜欢像这样的天气，又不下雨。
1: 哎，但是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还是挺幸福的。你看在咱们长春虽说是热暑伏了，那一咬牙一个月挺过去就过去了。
0: 那对。
1: 对不对？要在南方，你要在深圳，是不是？你得大半年都在这个潮气啊热气的笼罩之下。那也是挺难熬的，我
0: 有一个月多说了，我觉得，而且咱们东北就是不管咋热，晚上都是凉快的，就咱们温差始终是在的，就你白天热的不行了，只要太阳一落山，到了8-9点钟，就指定你就是整个人就凉下来了。但是像南方，他们就是24小时热。
1: 对呀、它整日整夜的热呀，就是温度一直下不来。那我跟你说，真是
0: 难受。
1: 而且我问了个那个深圳呐、或者是广州这些朋友，我说你们作为本地人，你们对热也适应了吗？他说其实我们也不适应，要太热天我们也不敢出门，就得在屋里吹空调，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看到那个网上有人发帖就说，哎呀，这个雨下的，他说我终于知道南方人为啥必须每天都得冲澡了，不冲澡身上是真黏呢。
1: 哎呀，但是昨天好像听说沈阳雨要比咱们长春下的要比较大，
0: 是的，
1: 所以说也不能放松警惕，已经用咱东北话说，临秋末晚了，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些。
0: 是的，警惕性还是要提高了啊！咱们加油，最后这几天给他渡过去，平安度过就完事儿了哈。好，来吧，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信息，然后我们来回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吧。已经有朋友发过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看一下他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有一块卡地亚皮带表，石英的，走的不准，外面划的挺严重，我为了省钱在附近商场负一层一个修表的地方花了800翻新保养了一下，但是结果大跌眼镜，超臭了半个月，最后呢商场介入给我退了300，您看看我后盖的拉丝还能恢复原样吗？跟狗啃了一样，没有我原先的后盖好看。 他这个是咋的，花800翻新保养了一下，给他保养出问题来了。
1: 他这个首先呢，你要是如果单纯的翻新呢，其实800啊你也没少花钱，因为正常啊，就是这个问题在宝清店里要是做翻新保养的话，基本上500块钱500-600块钱就下来了。
0: 嗯，
1: 但是说这个问题吧，但是你第一张图片呢，连连看得不清晰，你看第二张图片。
0: 嗯，
1: 因为手表啊进行翻新保养的话，它该抛光的时候得抛光，它该拉纱的时候得拉纱。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后盖啊是原厂就是做拉丝处理的，所以说他给你抛光的时候用抛光机也做了拉丝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拉丝处理啊，他没掌握好这个这个力度，
0: 嗯，
1: 就是这个力度有点重了，就把你这个卡地亚这个印记啊，包括狗头啊，包括这个小花这个贵金属印记啊，就是他抛重了，把这个印记抛得模糊了。
0: 哦，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手表的翻新里，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原始它的刻印呐、啊，包括它的印记啊，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拉纱。其实这个拉纱你不用太重的拉纱，就是轻轻的给它一过就行了，把轻微的划痕给它直接扫下去就可以了。所以说，你这个是因为。师傅没太掌握好这个力度，所以说把这个印记也都已经抛模糊了，但是这个其实对你将来在二级市场变现流通啊，其实我觉得影响挺大的，因为后期啊，就是他这个把这个印记拉得模糊了之后呢，这种情况呢他后期是恢复不了的，因为如果不可能重打，因为你重打这些 logo 啊印记啊，一你是没有这个工具，现在就是像这个狗头印记只有瑞士日内瓦它有一套这个刻印的这个设备，所以说你重新修复它是修复不了的。
0: 嗯，
1: 你要这种情况反倒卡地亚原厂卡地亚厂家给你的解决答案就是换掉后盖。
0: 嗯，
1: 那这个后盖是18K金的，然后也是手表挺重要的组件，一个后盖我估计就得朝你要个18000块钱。
0: 嗯，
1: 但你这个手表呢我看了是一个坦克，可能市值也就值20000出头。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这个瑕疵花10000去维修成本大了。
0: 嗯，
1: 但是呢恢复还恢复不了，所以说确实挺这个事儿是挺闹心的。
0: 那就这个手表他就是想翻新保养，就是比方说上咱们店里得要多钱呢？
1: 大概正常翻新就是500-600块钱。
0: 你是吧，你上那个地下负一层去整啥去啊？咱说
1: 再说没这个钱花多花100-200啊没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啊可能维修生会有一些合理的差价存在，但是前提他这个活没干好，
0: 是
1: 就这活指定是干出瑕疵了、哦、所以说后期你看怎么跟他协商解决一下吧。
0: 这不给退了300块钱吗？
1: 是不是
0: 商场介入了，给退了300，相当于花500，还给整拉丝了。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啊，看咱们听众是怎么理解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如果在二级市场流通，我跟你说，要影响价格，绝对不是300-200的事儿。
0: 是。
1: 我觉得啊，就是正常这个，这个现在正常的回收行情27800。
0: 嗯。
1: 要如果你这个后盖这个抛光啊，抛的这么浅了之后啊、
0: 嗯，
1: 现在我感觉最少影响个3000-4000块钱。
0: 嗯。
1: 要是高于这个价格，我觉得就不会有人要了。反正你自己合理嘛，
0: 嗯、
1: 合理看看怎么沟通这个事儿吧。
0: 嗯，好，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吃一堑长一智吧。反正之后如果你再有其他的手表啊、首饰啥的想要维修翻新的话、保养的话，咱们尽量还是找正规一点的地方去弄。
1: 对，就是、这个问题啊、
0: 哦，
1: 不一定说你非得到宝清店里，但是
0: 对
1: 你要如果做翻新保养啊、做手表维修啊，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店。
0: 嗯。
1: 其实跟汽车维修一样，就是一定去一个老店，或者是这个技师啊，都相对比较有实力的店，你不能随便抓一个。
0: 嗯，
1: 你看他可能是，他连抛光设备都没有，或者是抛光设备极其简陋，都不是瑞士专用的那种抛光机，那他抛出来的效果一定是不行的。哦，嗯，
0: 好嘞，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后续如果涉及到，比方说你这个因为这个位置，然后你在二级市场上，比方说价格有价差的话啊，你可以5点的时候打我们那个法律咨询的电话啊，我们台也都有啊。5点的时候，大家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法律节目，可以打电话让律师帮你来回答一下。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手上戴了一款，尖金蓝，2017年的。昨天晚上喝完酒回来，早上戴表的时候发现表扣这块缺块金子。老师，这个咋还能掉呢？这要修是不是得老费劲了？”
1: 现在啊，通过你的图片看呢，是你这个劳力士啊，这个板带的这个表扣上边啊，有一层 K 金的一个 K 金条带劳力士 logo 的，现在是掉下去了。在劳力士原厂啊，这个带 logo 的这个金属片啊是铆上去的，但是你现在你这个片没了，我看你这有几个焦点。
0: 嗯。
1: 通过我给你推理的分析，就是之前呢，它这个铆的呀，就是已经松脱了，
0: 掉过，嗯，
1: 但是不知道在哪一任的表商手里啊，就觉得重新再铆回去可能有难度，因为它可能那个铆钉啊秃了，就是铆不住了。所以说他用胶给你粘上了，但是现在这个胶呢，因为胶粘着金属啊，有个弊端，就是几年之后啊，它一定过性，它的强度就不够了。所以说你这个呢，首先你肯定有磕碰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胶的强度，又不够了，然后你这个压条就掉了。但是掉了，现在解决问题也挺棘手的，就是你重新配，不是劳力士原厂的，那你这整表不原装了。那如果你要配呢，劳力士可能给你单配这个带 logo 这个金条啊，还配不了，你只能换整个的这个表扣，但是一个表扣又涉及到成本，又挺贵的，这一个表扣可能成本要20000块钱。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能不能跟上家，你买表的，你买表的这个表商沟通一下子，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但是你这个表是2017年的，现在比较久了，但我不知道是你最近买的，然后你手上有没有信誉卡，你要回去跟他沟通沟通。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有信誉卡的，你会跟表商沟通，你说这个表就是表号就是你家买的，
0: 嗯，
1: 然后你这个表扣啊，你这个扣盖啊 ，logo 扣盖的金条底下不应该是粘的，原厂是应该是铆的，你就咬死这个，因为它这还有胶的印记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是有凭有据，咱们有理，你能说得出来，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先去按宝哥说的方法去沟通一下，后续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线下和宝哥来沟通，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其他有想要咨询相关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我女朋友7月份送我的 LV 鞋就试穿了一次，感觉码数大了一码，而且夏天穿不了太热了，不如阿迪达斯的椰子舒服，想让老师帮我看看这双鞋如果出的话现在能值多少。这鞋还挺经典的是不是？
1: 你这款呢是 LV 的一个 trainer 系列的
0: trainer，
1: 因为 trainer 啊是 LV 鞋里头可能在二级市场流通是相对来说算是最保值的了吧。你这个 trainer 啊，你试穿一次我们可以定义为它准新的鞋，所以说它柜台啊现在卖是10100吧，但是现在回收如果你只试穿一次啊，就是这个脚没踩在外面的地上，就是鞋底没脏，回收还能给到你8000吧，8000左右。要如果你这个鞋打个比方说穿了几天了，已经下地踩了，鞋底已经脏了，那可能就能值到个4000左右。所以说就是这个鞋呀，尤其是个鞋就是全新跟已经穿过这个差价是很大的。
0: 那这个如果保持的好的话，这个赔的不算多呀，那8000正经不错呢，我觉得。
1: 对呀、我觉得对，
0: 非常
1: 就是相对来说非常保值了。就是二手商家8000收你这个鞋，随随便便能挣个700-800块钱，就能9000以内吧，随随便便就卖出去了。而且是秒出。
0: 大家都很喜欢这款鞋，但是具体的呢要让宝哥看啊，因为这个东西你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实物，因为鞋我认为穿没穿过一眼就能看出来，哪怕你就穿出去一趟，尤其是皮鞋，就是它那个走路折痕会非常明显。
1: 对，
0: 所以说你具体到底这个成色怎么样咱们现场来看啊，但如果真如你所说那能达到这个价，那如果说达不到这个你说的程度，那就是往下减钱呗，这个也很容易明白的，是不是？好，那给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如果你想出啊方便的话，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不在宝哥这出在哪出都行，但是就这个价你别赔了就行，好吧。来，这位朋友他说，7-8年前花10000多买的 LV 公文包，跟了很多年，坐过飞机，坐过高铁，如今光荣退役了，老师帮看看现在还有回收价值吗？
1: 哎呀，现在其实 LV 的正装这种公文包啊，现在基本上在二级市场不太流通了。所以说回收价格也有回收的，但是很多商家呀回收这种公文包啊，因为它其实卖出的难度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就像这个公文包啊，一般它公价都挺贵的，像你这个将近30000左右，可能现在的二级市场回收就是3-2000块钱，所以说像我的店里一般遇到这个顾客我都让他留着用吧，就基本我不开价了，因为一开价吧客人还挺上心的，有的转不过弯来还得给你两句，说我这东西这么
0: 买钱花多少钱，
1: 对，花20000多-30000，你才给我2000块钱，他觉得你捡他很大的便宜，你有很大的利润，其实可能2-3000块钱收上来二手商家还卖不出去，所以说这个包吧我就建议你自己留着用吧，也没啥太多的流通，你说卖个3-2000块钱有啥意思，是不是？
0: 而且你讲话跟你很多年了，坐过飞机坐过高铁，好事坏事都跟你经历过了，你就留个念想吧，而且主要是你看你这个下边都磨，这个都 它是湛蓝色的嘛，都磨得露白色的这个皮了还是什么材质，然后手柄的位置也都磨破皮了，品相也不好了，太旧了。
1: 嗯，
0: 你就留着吧啊，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觉得确实没有太大的回收流通价值了，这个是给你一点小建议吧，就不能给你出价了啊，朋友。然后后续你有其他的东西想要出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您可以来添加。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您好，最近出了个男朋友，看似像富二代，但是不知道实力如何。最近几个月送了我东西也不是太名贵，跟我吹嘘说花2万多买的，我想2万多给我买个 LV 多好，他支支吾吾的也没买。老师帮我看看这个戒指什么材质的，到底能值多少钱，我再考虑要不要跟他继续下去。啊，这是花2万，他说花2万多给你买个戒指，然后你想看看这个戒指到底是不是值这个价，是吧？行，稍等啊，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1: 你这个戒指我看了，你这个底托啊有可能是 K 金的，但是上边这个托上边这个圆珠这个应该材质是琥珀的，所以说呀，像一般玉石啊、琥珀这类啊，它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根据它的成色没办法说确定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说金银有价玉石无价呢？像这种啊琥珀呀翡翠呀，像和田玉石啊，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定价体系，就是只要顾客接受，你可以卖1万，也可以卖2万，还可以卖2000。所以说呀，你男朋友送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为啥没买 LV 包包？因为买 LV 包包2万就得真金白银拿2万，但是这个呢，可能是花2000，但是跟你说2万，你也没法验证它值不值2万，因为它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嘛，是不是？所以说，是不是男朋友想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你自己衡量啊。
0: 他在干什么？他是在跟我玩心眼儿吗？2000、2万的，这有能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儿呗？你说我真的是不理解他。
1: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要是处女朋友，我有2000块钱的实力，我就送他2000块钱。
0: 就是嘛。
1: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掺杂着欺骗，我觉得感情就不纯粹了，是不是？嗯，有些时候女孩你要说清楚吧，人家可能不一定生气，但是你说你花2000块钱买一个东西当2万块钱送人家，人家肯定就是先不说人家物不物质，但是人家肯定心里不舒服，对吧？
0: 是反正这个东西你说他还挺会，他送这玩意儿，你说真的咱还没办法给他出价，然后呢他说多钱就是多钱了。
1: 那对呀，那一个就是翡翠呀、或者是这个玉石啊、琥珀，那我说我是多少钱买的，其实你跟人降不了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举证说人家这东西不值这个价。
0: 行，那这个小美女就给您提示到这儿好吧，然后您自己来衡量，后续如果说有其他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我们节目共同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哥，我前几天去探望我老丈人，老头从库房拿出一箱剑南春让我卖了，钱留作小金库，自己买点啥。我不喝酒，但宝哥你是做老酒的行家，能否帮我看一眼值多钱？
1: 哎呀，首先呢，恭喜你啊，就是哎呀，谈着一个这么懂事的老丈人。
0: 哎呀，那这一听这么说，这酒是好酒。
1: 对呀、啊，那你说，这老丈人知道这姑娘管自己姑爷管的有点紧，这家伙把自己的酒拿出来给姑爷卖了当小金库，
0: 没招了也是。
1: 要不说我跟你说，这老丈人太
0: 还是男人懂男人。
1: 恭喜你啊，老弟，你挺幸福的啊、哦。嗯、
0: 这个酒剑南春。
1: 剑南春呢，其实也是八大名酒的主力户型，主力的这个酒，这个主力这个品牌了。因为一提到这个咱们中国的白酒市场啊，基本上头部的三位就是茅五剑嘛，就是茅台、五粮液跟剑南春。你这个剑南春我看了，你发这个装箱单，而且还是个整箱的。
0: 嗯，
1: 你这个装箱单是99年的，因为你这个是老款的。这个莲花的剑南春，
0: 哦，
1: 它的生产年份是96年到99年，96年到2000年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90年代也比较卖的比较好的一款这个剑南春了，
0: 嗯，
1: 现在啊，它准确的回收行情啊，现在如果要单瓶的话，一瓶能走到1300到1400吧，但是你这个整箱的价格还要贵，因为你整箱的。

0: 就知道体贴，知道姑爷这一天让姑娘管的紧紧巴巴的，出去跟朋友喝顿酒，要不然老出去让人请也不是那回事。
1: 是，
0: 那你说不请吧，还没钱，姑娘还不给，这家这老丈人看出来了，来吧，给我姑爷整箱酒。
1: 嗯，老丈人
0: 整点小金库，
1: 也没钱，但是有酒，老丈母娘还管着呢。但是咱说这老丈人是好心，但这钱咱就不能乱花，是不是？对，有节制的吧，那就是花到有用的地方。地方去，我是不管太多了，人家只是让咱们帮忙看一下酒的真伪而已。开玩笑啊！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想出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来，我们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节目。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您也可以发来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都是可以的。

0: 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带一款僵尸丹顿纵横四海，今天看时间突然发现我这表带缺个东西，车里家里都找了，愣是没找到丢的东西，就感觉非常神奇。老师，这种情况还能返厂修吗？
1: 首先呢，你这款是江丹顿纵横四海的一款男士的手表。
0: 嗯、
1: 它这个你这个手表啊，它两边有两个护耳，这个护耳呢，它是通过螺丝啊，两颗螺丝啊，固定到表壳上的。但是你这个呀、啊，肯定是你这两颗螺丝啊，就是或者是凸扣了，
0: 嗯，
1: 或者是往后倒扣，你没看到，这两颗螺丝就倒扣，就是掉下去了。然后导致你这个护耳就丢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如果你这个护耳要找到，处理起来就很简单，因为你要找到这个护耳，你螺丝丢了找不到，咱们配两颗螺丝，就可以，把这个护耳重新固定到表壳上。
0: 嗯，
1: 但是现在护耳找不到了，没办法，你就得返到江诗丹顿厂家去定一个这个护耳再重新上上。但是这个护耳啊，要如果在厂家定，我感觉应该大概在2000左右块钱吧。
0: 哦、
1: oh. ，嗯，但是我劝你还是尽量去上江丹顿售后，因为后期这个配件咱们没法做，因为你要换这个后定制的这个配件啊，它就不是原装了，所以说一定你要换这个江丹顿的原厂的。哦，就是咬咬牙，心疼钱也没办法，谁让咱把它弄丢了，你找不到，或者是你再仔细找找，你要仔细的找到了，你这2000块钱就省了，你配两颗螺丝，可能就180块钱就搞定了这个问题啊。
0: 嗯嗯，是这个位置呗，小宝老师，就是
1: 对
0: 称的上下的一样的位置。
1: 对，它就是上下。哦、你看它这个护耳丢了之后啊，它有两个螺丝的槽，
0: 有两个眼，看见了。
1: 对、
0: 哦，
1: 因为螺丝是从盖后直接拧上来的。然后把它固定住的，
0: 嗯，
1: 现在螺丝可能是倒扣了，
0: 嗯，
1: 然后就导致这个护耳丢了，
0: 嗯，像宝哥说的，还是建议您尽快处理一下。但是呢，您可以再找两天，因为有的时候东西就是这样，你越找越找不着，等哪天你放弃了，哎，它不定从哪儿就钻出来了。
1: 你这个东西丢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挺非常奇葩的一个事儿啊。
0: 好。
1: 就是我当时啊，就是这个事儿都发生在2000年左右了。
0: 嗯，
1: 当时我还是在这个做维修技师呢。
0: 嗯，
1: 修表，有个顾客呀保养，在保养的过程中啊，要清洗这个轮子嘛，因为这个轮子啊，就是有一个跟这个卡石啊接触的卡轮，这个轮啊非常的小，所以说在洗油的过程中啊，就是首先呢洗油。

0: 我是有一个手工洗的过程，然后是搁机器洗，在手工的过程中啊，我拿刷子刷的时候一下就弹走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其实啊，偶尔就是在这个洗过的过程中会偶发这种事件，因为那阵儿还年轻嘛，说实话，学徒期刚过，刚独立操作，所以说手法吧不是太熟练。
1: 嗯，
0: 这个轮子就是从我的视线上就飞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哎呀，就是离不远，然后我就开始桌子上抽匣里，这个一左一右这个范围就找，怎么找也没找到。
1: 嗯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0: 然后啊，当时我也是在重庆又做维修啊，因为那阵还在这个重庆路一条街百货大楼那阵还有天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嗯，
0: 那阵还有有轨电车呢。
1: 嗯，
0: 然后这个百货大楼这一侧呀，有很多做这个钟表维修的，然后我因为我们都熟嘛，然后我就先上这个赵师傅那里。去先找一个吧，因为这个表啊，当时应该是一个英纳格的一个手表。这个卡轮如果丢了，那就按它找不到了嘛，就得重新要找一个全新的这个卡轮给人顾客安排上嘛。然后我去这个赵师傅那儿没有，然后我去另外的一个老师傅，就是去他那块儿，他那个店离我那儿大概200米，又去另外一个师傅大概300米，他俩都没有这个轮。
1: 嗯。
0: 哎呀，那我回来我要给配件打电话，我说不行再给我送过来一个吧。你知道就在我打电话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我发现那个轮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我这个胳膊上，然后因为我这个汗毛比较重嘛，在我这个汗毛顶上挂着呢。哎呦我去，他这个齿轮跟着我溜达了
1: 一条街。
0: 对，溜达了在这个那个年代呀，在重庆路啊，我跟你说那还磨总插肩呢，因为2000年的时候，你大家要是说可以回忆一下，那阵的重庆路是人挨人呢。你说我去了两个店，然后这就既磨总插肩的这个齿轮跟我溜达一圈，
1: 还在那挂着呢，
0: 还在那挂着呢。后期我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说你咋在这儿呢，还陪我走了好几圈。
1: 你咋发现的？你就一低头。
0: 对呀，我打电话我说已经绝望了，我说那我这个两个这个朋友这还没有这个齿轮，我就找配件再给我
1: 再发或者怎么样，
0: 再给我送过来一个吧。因为长春的配件就有这个齿轮嘛，
1: 嗯，
0: 有这个卡轮。哎，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
1: 哎
0: 我用眼睛一扫我这胳膊，哎，我说他这个齿轮在这块挂着呢。但是我确实汗毛比较重啊，就是这毛
1: 可能
0: 毛发比较浓密，给它缠住了。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哎呀妈呀！
0: 你说这个事儿，就是刚才说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就想起来。
1: 哎，太有意思了。
0: 所以说你没事找找啊，就是说不上啊，就在哪儿找住了。
1: 嗯，有的时候就这样，有的时候人就找眼镜，就这眼镜在脑袋上别着呢，完就找眼镜，满哪找找不着。
0: 这个一说起这个事儿啊，就是李玲，我又想起个事儿来，这个事儿也贼奇葩。我当时啊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吧，也是我做维修的时候，但做维修的时候那阵也做这个手表回收，当时啊是回收一块手表，当时是花了2万块钱收的，我当时取了3万现金就揣到我这个兜里了。
1: 嗯，
0: 揣到兜里那手表也维修也这个回收完了，然后我就忙其他的事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发现这10000现金没有了，这10000现金就怎么找都找不着了，就然后我也出去办了几次事儿，然后最后就绝望了，就觉得啊那这个钱肯定是找不到了，然后就
1: 丢了，
0: 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在一年以后，我这个维修室啊一年以后维修室重新装修，大白要重新刮一下子，我一挪这个维修桌，然后维修桌这个桌子底下啊，你知道吧，那个视线那个达不到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缝隙里啊，就夸就发现10000块钱。
1: 哎呀天，
0: 当时我特别高兴，哎，我说这咋能有10000块钱呢？啊，我说我捡了10000块钱。后期我一回忆啊，是我一年多之前，我这10000块钱是在这里呢，
1: 掉那儿了。
0: 后期我就是啊，那个给他推理啊，
1: 嗯，
0: 那可能是我当时那个戏服的兜比较浅，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趴着那个，因为收完表就继续有维修的活嘛，
1: 嗯，
0: 维修的时候这钱就掉到地下了，然后掉到我这脚这块呢，我就没看着，我就用脚尖一下子踢到桌子底下去了，维修桌子底下去了，他在底下待了1年半，然后我这个装修。

0: 这个首饰这个维修室的时候又给他找着了。你说、嗯、有些时候就觉得就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不？
1: 你说我怎么评价你的歌？你说我要说你粗心大意吧，那齿轮挂汗毛上你还能瞅着。我要说你细心吧，一万块钱掉地下你给人踢桌底下去了。
0: 对呀、啊、
1: 真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
0: 啊、然后就不知道在哪儿，就觉得哎呀那可能是，哎呀是办事儿的时候空丢了，丢了就丢了吧、
1: 嗯、
0: 那一年半又找到了。
1: 但你心态挺好，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0: 那必须啊，那丢了就得咱得接受、
1: 嗯、
0: 是不是
1: 也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习惯了。所以说宝哥引了自己两个例子，想要告诉你啥呢？这位朋友，你再找找你那个那个懂手表上那个小零件啊。
0: 对，就是想告诉你、嗯、就是有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并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
1: 对，
0: 就是它不一定是没了，有可能还找到、
1: 嗯、
0: 所以说就根据这两个例子吧，让你再好好找找。
1: 嗯，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实在找不着了，那你就去江诗丹顿售后去把这个地方给它修了。我觉得2000块钱和你这个手表相比是值得的，好吧？然后后续你在佩戴的过程当中，这回咱们有记性了，就得加点小心了，是不是？没事的时候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手表它有没有螺丝，有没有松动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现象，然后及时到店维修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吧。也和您聊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来继续沟通。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年纪40多了，预算10万左右，在劳力士刚日志和欧米茄蝶飞金表之间徘徊选择，是选择钢表呢，但是时尚点的，还是金欧米茄保值一些，关键时刻能融金子变现，有点选择困难症了，想请老师帮我分析解惑一下。嗯。
0: 首先呢，你相中这款日志啊是5铢日志，现在可能价格啊能去到8万多，9万，不到9万吧。然后你相中这款欧米茄呢是全金的蝶飞的欧米茄，这款的手表啊现在大概它价格也在8万5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这款欧米茄呀、啊、它工价比较贵，工价是21万多的，但是现在啊二级市场就是8万5。你这款日志呢可能工价就是9万多，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二手的你也跟原价差不多的价格。
1: 嗯，
0: 谈保值呢，我觉得这两个手表啊保值程度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可能欧米茄更托底，就像你说了，它就再不值钱它有金子在，但是劳力士如果行情掉了可能掉到6万也是它，5万也是它。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一个钢表嘛。
1: 嗯，
0: 本身现在劳力士啊溢价就相对来说比较严重，虽然劳力士这个神话也一直没被打破，
1: 嗯，
0: 行情也没暴跌，但是它会有这个潜在风险。但是呢，要带出去要论品牌价值，
1: 嗯，
0: 那不用说了，劳力士肯定比欧米茄强，因为劳力士这个品牌，它这个整体品控都要强于欧米茄一些，
1: 嗯，
0: 所以说看你在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你要是图一省心，然后更悦己，也不考虑到别人怎么看，你就选劳力士。你要如果呀、啊、觉得保值更重要，欧米茄能给你托底。二一个，你要觉得可能是带出去还得相对有点牌面，是不是？觉得我觉得所指的牌面是指这个表的工价啊、哦
1: 嗯，
0: 毕竟这个金欧米茄是20多万的东西，
1: 嗯、
0: 你的劳力士就是个8、9万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是，在这个体现这个档次上面啊，欧米茄金表给人感觉，那整体要比钢表要强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吧。嗯，
1: 这要我闭眼睛选金欧米茄呀，这大金表黄灿灿一戴多有派呀。
0: 嗯，
1: 这俩反正我肯定是选金欧米茄。
0: 反正你40左右，其实这个欧米茄金表也能驾驭了了，因为你要是说20多岁30左右，我就可能更倾向于你选这个劳力士日志了，因为戴个钢表比较显年轻嘛。
1: 哦，
0: 金表毕竟显得太成熟了，是不是？嗯、
1: 我好像第一次看见这个欧米茄金表，好好看呢，而且它的那个表盘上还有钻呢，又有钻又有金子，好奢华呀！
0: 就奢华程度肯定要比那个日志强。嗯，
1: 是，这是我的看法啊，但是您自己怎么看？但因为您提到了保值这一块了嘛，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这个最起码金子是托底的。
0: 对，你要如果更看重保值吧，我觉得你闭眼选也没问题。就是这两款表现在已经、
1: 嗯、
0: 相对来说都已经到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实在的空间了。
1: 嗯，是的，好的，一点小小建议给到您啊，就是您还有什么纠结的点，线下可以和宝哥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一年前在闲鱼买的一只天梭酷图，最近代购了想卖掉，就在微信联系了一家店想快递邮给他。昨天他给我发微信发了几张图，说我这个表不对，机芯儿说什么丹东机，我怀疑是不是到手刀，图片发给老师你帮我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啊，就他已经寄给人家了，人家说这个表不对啊。
1: 如果啊，如果是他给你拍这个图片，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你的这只表，那你这个表的机芯肯定不对，因为这个机芯肯定是假的了。因为天梭这款手表啊，跟大家说呀、啊，是瑞士品牌里入门的这个级别的表，
0: 嗯嗯，
1: 它都不贵。可能天梭呀，像这个利洛克啊，比较热卖的，可能他卖就卖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所以说呀，咱们说就入门啊，越便宜的手表可能作假越容易，因为啥呢？因为它本身真的做工质量，因为它价位在那儿嘛，品控可能做的不会太好。
0: 嗯。
1: 所以说早期啊，就是我经历过太多顾客买这个假天梭了，因为天梭呀是铺天盖地的，哪儿都有卖的，线上啊线下呀，而且假的天梭也非常多。所以说呀，这个你也不用惊讶。但是要如果是你这个确实是他拍给你这个是你这个手表的机芯，那你这个表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嗯，
1: 那涉及到假表就不值钱了。你这个利洛克如果是真机芯的话能值个1800的，有假的就谈不上价值了。但是还有一点我提醒你注意，就是你把这个表邮给他了，你能不能你之前你这个表啊，你这个表后盖啊，你留没留底？但是你留底也没用，因为打开这个机芯，就是这个商家，假如他是非良心的商家，他完全有可能他有个专用的假机芯，他在你收着表之后把后盖开开，把这假机芯上上，再给你拍一张图，然后你看后盖还是你的表，你可能看前面某个你看表壳啊某个划痕位置啊你自己有印象，但是机芯他给你重新换掉了，那这个东西也存在这个潜在风险。所以说那究竟他给你拍的这个是不是你这个表，然后机芯他有没有更换过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线上卖表，把表先邮寄给人家，然后你所处的劣势就是把东西邮给人家了，
0: 嗯，
1: 人家做没做手脚你不知道。
0: 嗯，
1: 因为这个跟包还不一样，因为包啊像 LV 包啊啥的，这个五金件是不可拆卸的，所以说你邮给他，他顶多不卖你，咱们邮回来是不是？
0: 嗯，
1: 他不可能坏到说你不卖给我，我就把你包拿刀划一下子再邮给你，那得啥样的商家呀？是不是？
0: 嗯，
1: 那不得遭天谴吗？是不是？所以说，但是手表不一样，因为手表很多零件，很多精细的东西，你一下邮给他，人家拆不拆开，给你做不做手脚，然后怎么样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就很被动，你也没法验证说，哎，我邮过去的这个机芯他给没给我换过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办法了，
0: 嗯，
1: 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就把这个你这个表是真表就把机芯给你换了，给你拍个图片就活到地头死，就这么就是你卖不卖，不卖就给你返回去。
0: 嗯，
1: 反正呢你说不卖人家还捞一个真机芯，一个机芯还能卖个300-200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以后在线上这种交易啊，先邮东西再打钱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大家尽量别选。
0: 嗯，节目上我们都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尤其是手表这一类的，产品，我们不建议大家走线上，就这种先邮寄然后货到人家再评估之后给你打款的这种形式。哪个城市线下会没有这种二奢的评估店呢？哪个城市能够没有啊？是不是朋友们？就还是尽量咱们自己得多留个心眼啊。
1: 其实呢很多顾客呀线上邮表给人家都是线上报的价格比较高，
0: 嗯，是
1: 的，因为这种情况啊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啊，就像有很多顾客上我实体店卖表也说了，哎呀，那人家你看看这块表给了27万，那你看你这才给25万，那我肯定不能卖给你。我说他给你的价格不一定是最终成交价格，他在线上，你说他连表都没看到呢，他给你报27万，有可能是你见着表之后的成交价格吗？那你说我要作为收货的商家，我要在线上的，那表没看到，我一定给你高报价的。
0: 嗯，
1: 那高报低收，然后玩套路，那这是线上最常用的手法了。
0: 嗯，
1: 但是有的客人就觉得，哎呀，那看人家说的那么好，怎么这么低的，就觉得多卖了。但是有些时候多卖，但当然了，多卖是更好的，但是咱别让人套路了就行。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好吧，这位朋友。

0: 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添加，那线下可以跟宝哥做进一步的交流。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大家来添加。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您打开收音机频率 FM100.1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了。打开您的收音机，哎，传统一点然后现代一点的方式呢，就是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对，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哎，打字留言。你们节目是不是你们全台收视率第一？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何德何能啊？肯定比我们还厉害的啊！肯定有很多比我们特别还受各位广大各位听众老爷们欢迎的。现在都不统计，基本不统计收听率了，因为传统的广播和电视。哎呀，哈哈哈哈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现在传统的广播和电视呢，就是啊，对不对？我们台有很多这个特别招人稀罕的其他的这个男主持人、女主持人、男女主持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啊。感谢各位的喜欢，感谢各位的支持，但是我从来把自己人呐、啊，人一定要把自己看低一点，看平凡一点，这样自己过得也快乐，别人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啊，可算昨天可算晴了一天，我们那个继续再晾这几个水淹的车啊。

昨天去车展了，亮点不少，看见迟道君，咳咳你真的你这个人我觉得非常好啊，迟道君，你特别容易满足啊。昨天去车展亮点不少，比如呢，还看见了张雪摩托，就是目前国内的营销啊。尤其是汽车和摩托车行业，他们的营销都其实都挺厉害的啊，真都挺厉害的。你像最近这个张雪机车啊，是确实啊，在那个在国际的摩托车比赛上为国争光了。但是其实，在张雪之前，国产摩托车品牌早就出海了啊，早在90年代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往国外卖摩托了。但是呢，当然卖的不太好，哈哈哈，把这个口碑砸了一下子，尤其在东南亚国家啊，甚至在东南亚国家干不过印度产的摩托，在非洲呢，印度摩托也特别有名，咱们也不太好办。早年间春风为代表的很多摩托车企业都出海做过比赛，夺得的成绩还不错。你像春风在那个摩托一还摩托几来着，也得过冠军呢。但是当时呢，大家不太宣传这些，认为摩托车比赛这个成绩国内关注特别少。但是呢，张雪出海之后，张雪出海比赛之后呢，就在宣传方面啊，在这个那啥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人家张雪就一下就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背后肯定是有高人指点的啊，人家还是挺厉害的啊，不管咋说还是挺厉害的。不说好多品牌都没去嘛，哎呀兄弟，你要不买奔驰宝马，他去不去又能怎么样呢？现在大多数人他不是不买奔驰宝马，每人都买那个什么问界理想啊，对不对？都买这个去了。26款别克 GL8 陆尊春游和塞纳对比，现在选哪个好？这个问题已经问了800回了，真的就是我觉得 GL8 和塞纳应该给我投点广告费了。这俩车再说一遍 ，GL8 是别克，美国没有别克，别克是美国牌子啊，纯正的美国牌子 Buick。它为什么有三？它别克的车标是三个盾牌。很多人哎，别克车标为什么是三个盾牌呢？别克最早进入到中国市场的美国车，早在1920几年的时候，1930几年的时候，那你想它早不早？1920几年、1930几年的时候，它就进口到国内了，很早很早的美国品牌。它的别克那个三个盾牌代表什么意思？你可以上手搜一搜。所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典型的美国清教徒国家的品牌，甚至它把这三个车、它三个盾牌都带有很强的那个那啥含义。但是呢，作为一个纯正的美国品牌 ，GL8 这款车在美国是没有的，美国消费者是买不到这款车的，就卖你的。哦，就卖你的。但是呢，同样是中美两国消费者，如果他要买那个塞纳的话，都能买到。美国也有塞纳，中国也有塞纳，美国的塞纳和中国的塞纳是一样的，差别很小啊。去越南时候就这样，当年不是这个当年啊，我们国家出口摩托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玩命的出口，互相压价。比如说今天建设卖5块啊，那个。明天春风就能卖4块，啊，大后天豪爵就卖3块，就这么互相压，越压价质量越差，质量越差价格越便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之后，你猜怎么着？就把中国摩托车的口碑在东南亚做死了。到现在20-30年过去了，依旧还没有起来。在非洲也一样，大家去东南亚的时候，基本就是日本摩托车的天下，本田、铃木、雅马哈、川崎这四个品牌的天下，尤其是本田和铃木，基本上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全都是这玩意儿，你去看就完事儿了。偶尔可见一小部分高端欧洲车、欧洲品牌，剩下国产摩托车你基本是看不见的。甚至你在非洲和东南亚这两个算是这个工业比较落后的地方，你能看到那个印度的摩托。啊，我没开玩笑啊！有没有在印度和不是有没有在那个东南亚和非洲待的朋友？你真的能看到印度的摩托哟，还不少呢。但是就是看不着咱们的，就是因为当年国内的一些摩托车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低质低价，把咱们的名声搞坏了啊。昨天看一个电动猫后备箱，说后备箱特别好，可以放两箱茅台啊。实心猫箱原来是盾牌，还以为是子弹。喂，不对，你这不是自我矛盾吗？那是盾牌啊，别克的车标是三个盾牌啊，这三个盾牌代表什么意思呢？自己上网搜。所以我告诉你，别克这个标是点别克这个品牌，就从这个标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清教徒国家的这个。那什么啊，超级小孙说这老师一点都没变化，好健康好有活力，咱俩也就是一天没见呗，我昨晚干啥了，我就今天就没有活力啊，我干啥呀。mini EV 从2门改成了4门，迟道君你就想多了，人家这个小电车本来就是

0: 卖给穷人的，卖给底层的，底层对车的要求一定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看啊，咱们抬杠的说啊，就抬杠的说，你们别那啥，越是吧，便宜车越要求大，你明白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吗？比如说，就有的人啊，我要六个座儿，七个座儿，八个座儿，买车唯恐不，就是同样花30万，如果啊，咱就是说这个心态，如果同样花三十万，影响你买车的一个重要决策的点是大小的话，那就这个车不会是高端车。如果这同样是花30万，车的大小是最不考虑的因素，甚至大车他反而不买的话，那么这个。这个你明白，你得明白，嘿嘿嘿嘿啊，你得明白。就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兜里有30万，我兜里也有30万，我俩的买车预算都是30万。我溜达溜达溜达，我一看，哎呦，这个那个马自达 MX5 这个车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哎，就两个座还敞篷的，太喜欢了，我买它了。王小强同样30万，王小强上车身上一溜达，哎，领跑，哎，这领跑你看他那老大，5米2、5米3啊，5米5这么个车长啊，5米4、5米2这么大车，哎呦呦，这车太大了，哎呀，这配置太高了啊，不行，我得买这个。你就记得了啊，我这个说的话不对，不完全对，是非常片面的。就是当花同样的钱的时候，车越小档次越高啊，花同样的钱的时候，你买越小的车的，不在乎车大小的，不能说越买不在乎车大小的，他越有钱，这是一个规律，知道不？你可以去品味一下这个那什么。马上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这个大小的事儿啊，这个车的大小我们不太好用大那个档次价格来区分大小啊。大车有大车的好，小车有小车的好。不是说越贵的车就越大，越便宜的车就越好，也不是说越大的车就越应该贵，档次越高啊，不是的。这个有变化，有变化啊。那天朝车门慢把手有点发字，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下？没有，等晴天就好了啊。这几天朝所有的车都是的，都这个德行啊，你不用管它啊。最近那啥上三休四了，觉得还有救吗？有没有救的话，是我一个小白人能决定的吗？是我能决定吗？但你放心啊，作为那啥长子，他不能死啊，就是吊命进 ICU 送的吊口气儿，他也不能死，知道不？啊，黄龙飞天，这有点夸张了啊！说大车哪来的面子？大人家认为大车有面子呗，这玩意儿人没办法说啊，买大的有大的道理，买小的有小的道理，喜欢买啥买啥，我们不要不去搞鄙视链。那个沃尔沃 S90、奥迪 A5、沃尔沃 X760怎么选？负得正，就是沃尔沃。沃尔沃怎么把你毛捋？东北话讲怎么就把你毛捋说捋说了呢？南方人听不懂啊，怎么就把你捋说捋说了呢？我肯定你买 S90，那你为什么不看的是 A5？ 不是应该看 A6 吗 ？S90 跟 A6 是一个级别的啊。这三款里 ，S90、X760、A5， 我肯定买奥迪 A5 啊，一定的。ZO2 可以吗？赵雪峰，不是大哥，你是不是没睡醒啊？这玩意儿怎么？想的吉普的自由光2.4的那边出了名的活爹一个呀，你可别伺候他，伺候不了啊。那边二手的几万块钱没人要，不好卖啊，不太好卖这玩意儿。你要是说图便宜，我兜里没钱，我还要买个大的，还觉得这车好。自由光这个车啊，我们修过，当年我在报社的同事，我在东亚经贸新闻的同事，人家买自由光啊，然后这车就烧机油，哇哇烧机油，到我店里头，我们一看，哎，拉杆了，拉的非常非常的严重。我这没跑多久啊，这玩意怎么能拉杆呢？一看，哎呦，你猜这车为什么拉杆呢？因为喷油嘴坏了。喷油嘴坏了怎么会拉杆呢？因为

0: 大多数喷油嘴坏了是不喷油，结果这个车的喷油嘴坏了，那个二缸和四缸的喷油嘴都坏了。二缸的和四缸的喷油嘴呢，坏了之后就一直喷油，你得明白，就是它不是不喷了，叫水龙头，水龙头坏了是打不开不出水，它那水龙头好，就一直出水，你明白吗？最后太多太多的油把这个就是气缸壁的那个润滑的机油给冲淡了，然后铁磨铁就拉缸了，大修了一下把这车卖了。所以说这个车你但凡是想开一点都不要去考虑它啊，口碑非常不咋地，二手车保值率非常非常的惨，而且修起来特别特别的贵。所以说赵雪峰谁忽悠你咋的了，欠人情了非得买这玩意儿啊？50万以上再考虑大小。其实买车的因素里头啊，唯一需要考虑大小的因素就是你这车要坐几个人。如果你没有坐特别多人的需求，你完全不需要考虑这玩意儿的大小啊。另外一个再说一点啊，真的不是说的越贵的车越大，越便宜的车越小，真的不是。车的大小，如果你买车还需要看大小的话，用大小来决定你买车，而不是考虑真正你用不用得上的话，太多太多家庭就是两三口人啊，非得买一个5米来长那个大 SUV 干啥呀？没用吧？
1: 合适？
0: 对，不是说买，那你说买鞋，
1: 同样价格，凭什么我买一个比小车？那小车用料没有大车多。
0: 比如说啊，说我搭档是39的脚丫子，他买鞋他就买个39的鞋。那王小强呢？王小强是那个40的脚，王小强说不行，那44的鞋跟40的鞋卖的价格是一样的，44的鞋多用那么多料，那我买44的吧，对不对？这玩意儿不合理嘛。啊，所以说买车的时候，希望各位切实考虑到自身的需求。如果你自家真的有那么多人，而且是那么多人天天经常坐一起坐一台车，你买个大的还行，否则的话没意思啊。现在还有上三休四的好单位呢，好几年没回国了，那挺好。之前不是加班吗？超人小孙，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你啊！但是没活干，上三休四就意味着只开3天的工资，吃啥喝啥去？那4天搁家躺着喝凉水顶饿呀？对，剩的2.4呢？赵雪峰，不是，咱就有点正事儿，做个正经人行不行啊？一会儿自由光，一会儿盛达反正比自由光有点正事儿，但是也没好哪儿去，就非得买二手车，你就买个正经的不行吗？就可那老吉普的老现代看干嘛呀？盛达比那个自由光有点正事儿，但是不多 啊。这两个车在北美市场都卖，盛达这个车本身也是叫桑塔菲啊，盛达的那什么叫桑塔菲，它本身也是为美国市场设计的，那自由光就更别提了。就在北美市场，自由光作为一个美国品牌，在他自己家美国市场，裤衩带类蛇也比不过现代的销量。你去问问超人小孙，超人小孙现在美国留学呢，你问问他在美国街头看现代的机会多还是看吉普的机会多啊？贵贱实际看发动机大小。对喽，飞天张元猴说的对，其实贵贱别看车大小，要看发动机大小，别看车大小，要看电池大小哦，明白？刷一阶提升动力，不换硬件是不是智商税？你刷那玩意儿干啥呀？祝你们发大财，都买大排量。
1: 不是改车的，就是玩车族的基本标配吗？
0: 那可以刷，但是你刷那玩意儿干啥？有啥用？比如说啊，厂家会在油耗、寿命和动力这三个方面协调这个车。比如说，你的车是100马力。跑20万公里能保证那发动机的可靠性，但是同样一个发动机，我们压榨它的动力，把它提升到150马力，那可能就跑不到10万公里，跑5万公里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厂家会放弃一部分动力来成全一部分可靠性。那么你去刷程序改一阶啊，改那什么，其实就是牺牲了一部分油耗和可靠性来成全了动力，你觉得合理就合理啊？你以为合理的话就合理，但是我真觉得不合理，或者说你没必要，兄弟。以后祝大家发大财，都买大排量车啊，都买大电车、大油车，就咱也不折腾那个事儿了啊，不整那个了。
1: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天窗漏水的解决方案，因为未来几天还下雨。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那个天窗 我看有个人给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天窗糊死，拿车。

0: 拿车衣呼死可以啊，
1: 把天窗整个呼死，这个方法好不好？
0: 这相当于什么呢？说王小强身上总起疙瘩，那咱们开就找找过敏源是吧？哎，皮肤上抹点那个抗过敏的温润的东西。哎，不的，王小强说不行，我要从根上根源上解决，因为我脸上总起痘，所以他把脸皮扒了不要了。那行嘛，天窗漏水很好解决，那把那排水管通一通换一换就完事儿了，不至于说还把它糊上了。
1: 电工胶带呢？
0: 就是你这人你可以懒，你可以去偷机取巧，但是说把天窗糊上这件事儿，除非说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也不想修这个东西了，那可以，否则的话你别扯那里个灯啊，没有必
1: 要。有人说天窗是车最没用的一个功能，
0: 那说明
1: 你觉得呢？
0: 那说明你的人生没什么意思。
1: 对啊，就是天窗，有人说，哎，我这车开6年了，天窗没开过，听起来是不是很气人？
0: 不没啥气人的，你就是活的。
1: 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天窗买的时候，天窗如果现在车没有天窗的话，就几万块钱的车都有天窗，对吧？我觉得还是优点大于缺点，有些东西是这样，就是天窗算是一个你必须要有的功能，对吧？
0: 你知道什么叫心情配置吗？你
1: 情绪配置，
0: 你知道什么叫心情配置吗？对，情绪配置。如果你连什么是，如果你可以不在乎自己心情的话，无所谓啊。但天窗真的是一个心情配置，而且它有很强的实用性。你把天窗打开，这个自然风透进来，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啊。但咱不劝啊，咱不劝。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一点，你知道啥吗？轰苍蝇的时候
0: 啊，对，它是负压啊，它是天窗是负压。
1: 嗯，
0: 当你天窗行驶途中，当你车辆行驶的时候，把天窗打开的时候，它是负压。我们修天窗现在修出花来了，天窗出漏水其实大部分原因都是天窗的排水系统，就是你家下水道堵了，所以你家地面上才会积水，那么我们不能因为地面上积水把下水道堵死不用了，那你也太本末倒置了，那我们把下水道通好修好不行吗？天窗漏水，我们解决天窗漏水的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把排水口通开，哎，排水管道如果有了泄漏，咱们把排水管换一下。你像大众换个排水管才200来块钱，你就换一下呗。所以说最好还是我建议啊，就是说人生一世，让自己活得稍微浪漫那么一丢丢。天窗很实用啊，所以我们不劝，当然你可以把它糊死没问题啊。
1: 最近有个新闻很多人都关注哈，说国内首个燃油车禁售的省份诞生了，然后公务私家车全换新能源是2030年正式落地。
0: 假的。
1: 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假的。
1: 嗯，
0: 绝对是假的啊。当年曾经有很多汽车厂商，包括整个欧盟，曾经在几年前，三五年前、四五年前就出过这个。当年奥迪是最有名的，奥迪说我们到2030年要基本停产油车，全用电车。后来这个事儿咔就作废了。还有谁？捷豹，捷豹是最虎的那个。捷豹是我先把油，正常情况下是我一边产着油车，一边研发着电车，然后呢，我再慢慢的用电取代油。结果捷豹特别实在，捷豹把所有的油车都停产了，说我以后哇，你们等着啊，我以后都造电车了。结果发现电车没有了，油车停产了。到目前为止，国家慢慢开始，其实政策的风向变化，你用脚后跟想都能想出来，你用肚脐眼看都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策变化、风向变化。第一，我们对电车的管理越来越严了，我们的国家标准2027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电车的新的国家标准极其严格，跟原来比那是严格到天上去了。以前是你爆炸燃烧这5分钟那什么，现在是绝对不允许你爆炸和燃烧。有的车企说臣妾
1: 不允许，
0: 对，臣妾做不到啊，但是国标要求你必须做到，你做不到会发生什么？会罚死你，一旦打官司你必输无疑。以前的话比如说你开个电车棒着了啊，然后你打官司根据国标是允许它着的，那么你这个官司很可能就打不赢。但是从2027年1月1号开始的新国标，电车电池就不允许它着。车企说我做不到，你可以说做不到，你可以不吱声，但是一旦发生这种事例了，这个消费者要起诉汽车厂商的话，你就有法可依，有据可依了， 明白吗？这是法治领法律领先了，说明开始在电车进行一些限制了。然后购置税收了吧，车船税开始收了吧，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油价降没降？油价大码的降，都降了一块多钱了。你记不记得当年美国和朗子干起来的时候，油价夸夸夸一天涨了一块多，最高的时候涨到8块多9块钱一升，记不记得？突然一夜之间，才几天，你记不记得？才几天，也就一个月吧。

0: 过几天就发个通知，油价降了，也不跟你说降价的理由，也不跟你说降价的原因，也不跟你说降价的这个具体的怎么个情况，直接就简单粗暴一纸通知，就是油价降了。曾经我们在鼓励电车发展的时候，在默默的在提高油价，然后把大家赶到电车那边去。但是你发现没？突然之间政策的风向变化，其实大多数人不是傻，而是不善于总结发生在你身边，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事儿。你自己品一品，你自己去想一想，购置税啊、车船税、养路费这三大项是不是都开始了？
1: 对，
0: 其中购置税已经收一半了，那个车船税已经开始收了，养路费已经宣传了很久了，马上就要收啊，养路费马上要收，这三大项是不是在摁你？然后国家标准是不是定得很严苛？电池哪有不着火不爆炸的呀？不可能啊！但是就规定你叫不允许，啊，叫不允许。那么不允许，
1: 禁止。
0: 哎，没说他为什么用不允许呢？国标
1: 不允许和禁止有什么区别呢？
0: 比如说，我不允许王小强吃辣的，王小强吃辣的会发生什么？会受到处罚。那同样呢，国标对于电池的爆炸和燃烧用的是不允许，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那实际上能做到吗？很显然汽车厂商做不到。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定？明知做不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就是因为一旦发生这些事儿了，
1: 态度，
0: 对，是国家的态度。我们没有纵容这些电车厂商，我们是不允许了。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儿，那么打官司呗，打官司你就输，打官司消费者就有赢的可能，明白吧？所以说慢慢这样的事儿就变化了。
1: 对，这我们常说就是油电同权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同样的一款增程车达到了一个轻卡3.8吨的一个重量，可以不交养路费，为什么油车就要交养路费？对吧？
0: 慢慢的就会变，
1: 哎，所以说明年呢，这项增程车就要开始交这个车船税了。这可不是说每年只交个300到500左右的一个简单的这么几百块钱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每个城市不一样，但是呢，纯电是不用交的，但插混和增程是需要交的。它不光是钱的事儿哈，我觉得它给这个电车重新进行一些定义，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新能源呢？增程和插混算不算真的新能源？我个人觉得不算。
0: 只要开始收钱就不算啊。
1: 嗯，
0: 只要收钱了就不算。新斯普迪叔说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阴谋论，如果你要去反驳别人的话哈，比如说我说1+1=2，你说不对，1+1=3，那么去拿出证据来。比如说我说太阳是圆的，你说太阳是三角的，你就拿出三角形太阳的照片，我拿出圆形太阳的照片，那么你。去比，尤其是叫心似菩提树，我估计你还信点啥啊？信点啥叫什么口舌之恶？所以说，当你说一个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阴谋论的话，那你拿出证据来，我说的是不是已经客观发生的事实？油价降没降？连续的降没降？你就是睁开眼睛看一看，油价降没降？我撒谎了吗？油价降了，购置税收没收？收了吧，减半收取。车船税收没收？收了吧，这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国家在调研这个养路费的费用，是不是也是事实？新闻报道都写了，是不是？你自己看，新的国标公布了，那叫国家标准，不是我说了算，不是我家标准，那叫国家标准，是不是？国家标准也在那摆着呢。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我说的都是证据，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所以说，你看，你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么的啥的名儿，菩提树。
1: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0: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说，既然你信点啥，那就不要做口恶的事儿啊，小心得报应。所以说，你既然说我胡说八道，我拿出证据了。我没有用阴谋论，因为我说的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你要想驳倒我，你认为我说的错，你也拿出你的证据来。比如说你说油价涨了，它也没降啊。比如说国标没说不让电池爆炸燃烧啊，国标国家也没收这个车船税啊。你拿出证据来，好吧。 你没有证据的话，张嘴就是那啥，兄弟，像嘎了以后是要进拔舌地狱的啊，不能乱说话，好不好？
1: 菩提本无物，就是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为台这句话的意思呢，我觉得他就描述了人生一种状态，说人啊，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东西或执念，就是你要是没放下，不能轻装上阵的话，就是你还没有悟透。
0: 我说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什么叫阴谋论？我说大概，我告诉你啊，东边那个。

0: 东边那个老赵家厕所被崩了啊，那个厕所大粪都丢了，肯定是王小强干的，他挖家里去那什么沤粪去了，沤肥去了。那我这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你可以说我是阴谋论，我坏王小强呢，我说他哎，我跟赵辉说，我说你家厕所被炸都是王小强干的，我看着了吗？我没看着啊。那我这不是阴谋论吗？我胡说八道吗？但是我说的油价降了，我说的车船税、购置税啊，我说的这个国家标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密集推出的，就是2026年开年到现在，咔咔咔咔咔密集都在发生的事儿。如果是胡编乱造，你可以说阴谋论。但是当一堆显而易见已经发生的事实还视而不见的话，那就不这就不叫阴谋论，这就是王小强是谁？王小强是谁？
1: 洋洋说。说想选个车啊 ，MPV 啊，塞纳 D9 GL8 传奇宗师，你已经把市面上所有最热门的MPV 给拿出来选择。
0: 我给你一个，
1: 还是把塞纳放在第一位的。其实人这个他是有潜意识的，你觉得他有潜意、
0: 嗯？
1: 人绝对是有潜意识的。潜意识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没有可能特别仔细的分析过，然后内心就产生答案的一个结果，对吧？哎，就像你看到一个两个不同的女孩，你可能就对其中一个有着非常好的印象，你都说不清为什么，就叫潜意识。
0: 比如说你平时接收的广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天我家孩子老二才4岁，我带老二去逛超市去，他突然指着一个饼干奥利奥，
1: 嗯，
0: 爸爸要吃这个，我说那就吃呗。但是各位家长，请你们控制，严格控制孩子吃饼干，因为饼干
1: 对糖的摄入，
0: 对饼干里有很高的糖分，饼干对孩子的牙齿有极其不好的那什么。可以吃饼干，但是吃完之后尽量的及时的漱口，不然那饼干粘在牙缝里，很容易让孩子的蛀牙。所以说我一般不是不让他吃，而是控制他吃
1: 啊，既省了这个日常的小零食的钱，又省了看牙的钱。
0: 主要是别遭罪，你知道吗？就是看牙可遭罪了，尤其是小孩啊，大家一定得看好了，谁不差谁家养孩子不差个饼干钱了啊！但是千万千万看好牙齿的问题。然后我姑娘就说：“爸，我要那个啊！”我说：“这什么奥利奥的什么什么蛋糕啊？”嗯，怎么突然间他要那个？等我领孩回家坐电梯，我发现电梯间里的广告搁那播那个奥利奥那广告呢。我说：“哎，4岁的小朋友坐电梯，我家就2楼，坐电梯你想多快呀、啊？进电梯就出来了。”他竟然看着这广告了，看着广告他就记住了，记住就管我要这个饼干，这就叫潜意识。但我没注意啊，我自己，你谁没事看电梯广告啊啊？然后这个买车也是的，当你买车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啊，洋洋1986塞纳 D9 GL8 传奇宗师这几个，其实你不一定都开过都坐过，但是。他们在潜意识里就给你影响了，比如说路上跑的车多不多，广告你接触的多不多，但实际这个车怎么样你压根就不会去往深了解。广告这个东西就是这点好，就像我看那个我家电梯里放那个啤酒广告似的，我看完我都想笑啊，什么澳网，关于澳网一个啤酒，关于澳网的广告，大哥那哪是澳大利亚呀，那典型的青青草原，然后假装个直升机下来，你谁家大明星坐罗宾逊的 R22 啊？那小破飞机，大哥他不没人坐，谁哪个大明星去出席什么？他最起码坐个空客吧，好嘛？那个广告背景是用那个罗宾逊 R22 那个小直升机做广告背景，他老有钱了，下来的啊一堆大明星下飞机，一堆人去捧着去，结果一看背景坐一罗宾逊 R22， 好吧，反正就是能不能给杨仔几片药，天天咳咳的，给他也没有用，他就咳咳的。杨仔妈妈，你把门关上，把空调开开，热死了。为什么你们都不开空调呢？
1: 昨天呢，确实啊，这两天也去了汽博会呢，确实这几届大概近5年的汽博会我都参加过，确实看了之后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0: 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
1: 觉得就是
0: 特别得劲儿，
1: 就是场馆里没有以前那么热了，主要原因
0: 啊，对对，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对，特别好啊，环境特别好。
1: 对，我们看啊，一汽大众，包括一汽奥迪，包括一汽丰田的展台都在缩小啊。那一汽大众展台呢，比以前那就用东北话讲的差得远去了，对吧？啊，规模大小啊，展台的投入、然后呢很多高端品牌没来。
0: 老妹儿、这个是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那什么承办的，
1: 然后呢来了一个特别好玩，来了一个啥车，莲花，
0: Lotus
1: 莲花来了，还摆了三四台展车。
0: 你把莲花当成一边来的莲花了 ？No， 此莲花非彼莲花。现在的莲花已经被那谁家那个小谁给收购了，它是一个纯正的国产
1: 跑车，
0: 纯正的国产跑车品牌了。啊、哦，跟人家那个那什么 Lotus 没关系了啊，不单是加油，我们做买卖的油价高的时候，沈阳的长春运费100一吨，今天我订货85了，哟，这个那什么降了也好啊，孩子地包天做一个那个牙套四万，兄弟地孩子有一旦这样的一定及早治疗，
1: 对，
0: 小朋友的牙越早治疗，以后遭的罪就越少，一旦你治晚了，孩子长大了，他在你在治那遭老罪了，而且困难要效果也不好，还困难。所以说，大家如果小朋友们牙不好的话，及时啊，千万及时治疗。没事呢，给教各位父母一个好习惯，就是隔三差五让孩子把嘴张开，你检查一下他的牙齿。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有没有长得不齐的呀，有没有蛀牙呀，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啊。
1: 要一定要治。我跟你说，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对男孩和女孩来讲都是卡颜的。
0: 嗯，
1: 卡颜啥意思？就是你这个牙齿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骨相的问题啊，人没。美在骨而不是美在皮，所以说啊，就是你这个五官再端正，但是如果你呢现在有这个就是地包天的问题，一定要从小就是抓紧时间治疗。如果长大之后呢，就怎么讲呢，你的效果也好，或者你想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要成倍的增加。
0: 涛说的，原来刚说车展，我第一个想到竟然是车模，那不算，那是附属设施配套产品啊，不算。一个小姑娘地包天，小对，这个地包天是很好治的啊。现在就是现在那个唇腭裂都治完都看不出来，就是当年很多小朋友，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我身边有小朋友就唇腭裂啊，吐唇。那时候的医疗也不发达，很麻烦。但是现在好像国家有政策是免费治疗，还怎么的？
1: 对，现在大家感谢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多医疗技术普通人是能享受到的。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当年啊？很多70后、80后遇到的小孩特别多，有的磕巴特别多
0: 啊，
1: 地包天特别多啊，或者是这个牙齿有问题的非常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因为一是大家意识上去了，二是技术水平上去了。
1: 嗯、
0: 这两个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好多，我身边有好几个小朋友的唇腭裂。你看现在国家免费治疗，而且唇腭裂治好之后一点都看不出来，完全不影响啊。就是唇腭裂是可以治的，非常好治，一点都不困难啊。然后地包天什么这些也是的，大家没事检查好孩子，自己没事啊让他张嘴，你做父母的看一眼，有问题赶紧治啊。那每周睡前检查两次牙齿，有牙菌斑立马看一眼。另外推荐大家还是用电动牙刷啊，电动牙刷特别好用啊，就大家尽量用电动牙刷。我用电动牙刷真的觉得比你自己手要好多了啊！自从戒了可乐以后，爱上东方树叶了。大家喝东方树叶可以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警惕西方树叶子啊！有啥别有病啊？那是没啥别没钱呢、啊。筋膜炎折磨我半年了，兄弟，我就说句不好听，这玩意儿特别不好治。凡是关节类的，凡是啥类的，极其难治啊！那传奇一堆人围着拍，属实是宣传好，正常嘛？人家在互联网投那什么比较强。未来没说的王蓝莓，哎，推荐大家一个动画片儿。王蓝莓，没乐死我了，就可以。你在这看，你搜那动画片叫王蓝莓，他跟他妈的故事，跟他爸的故事，那特别有意思，特别传统，而且绘画是传统绘画，那动画片特别好看啊，叫王蓝莓。那怎么扯到动画片上？未来没说的那个菲亚特500怎么样？菲亚特500挺好的，别买。现在菲亚特500天津港有一批库存的，卖20多万吧，啊，那玩意儿1.4自吸的。它还有阿巴斯版卖的特别贵，冤种价。这个车第一，这个车在意大利纯属50宏光 mini EV 的档次那个水平。它在欧洲，在意大利市场，在南欧市场是非常多的。这个你去过意大利，你会发现哦，还有 PR6 126P 那个大头鞋还有呢。但是这个车在意大利市场真的不是什么高端车，在欧洲市场它是个很便宜廉价的车，但到国内来卖这么贵，真的是匪夷所思。尤其那阿巴斯版卖那么贵，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车因为是意大利车，我警告你，所有的意大利交通工具都要极其极其极其的小心去买，尤其是它的摩托车和汽车，它的配件很贵，它的毛病挺多的，你尽量那什么啊。
1: 这样，刚才我们说的塞纳啊，这两天发现好多好多人就发，就是发有几个人发了视频啊，就是说这个塞纳，因为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下雨，雨很大。然后我们看那个视频真的很可怕，就前面主驾驶那个地方哗哗往下漏水，
0: 你们没见过，就是我们就汽修行业什么奇怪毛病都见过，就是我见过最神奇的事儿，哗哗漏水。我刚刚说哗哗漏水的事儿，我告诉你，我见过没有天窗的车，车顶哗哗漏水，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风挡
1: 没有天窗的时候，怎么可能哗哗漏水？
0: 因为它风挡玻璃上沿漏水，风挡玻璃上沿哗哗漏水，风挡玻璃上沿漏水之后，那个水沿的玻璃两侧哗哗往下淌，从 A 柱的 A 柱全湿了，然后大哥就懵了，我没有天窗了，开到店里来，我们也懵了，他没天窗啊，他 A 柱怎么都能湿呢？那脚底怎么能全是水呢？怎么可能呢？于是乎，我们用最简单的办法，让我们家工人在车里一坐，我拿个水龙头，哗哗哗就往车顶上浇水呀。然后不用浇了，不用浇了，大哥，漏水哪儿漏水？风挡玻璃上沿漏水。想不到吧？什么奇葩的故障我们都能遇着，哈哈。所以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大会小会修车啊。菲亚特五百啊，说这个陈建德那里有今天出价格，菲亚特五百是天津港卖不动的。天津港很多大哥因为进这些稀奇古怪的车，什么菲亚特五百什么烂糟的，卖不出去，挂树上了。这些车我告诉你啊，没准倒了几手了呢。比如说王小强从大哥那儿拿了1000万进了几台这个车，觉得能卖出去，骗这帮大姑娘小媳妇的，结果卖不出去，完了这个钱到期了该还人家了，跟大哥说，大哥没钱，车有，我把这些车钉你吧。大哥说那行吧，那钉吧，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拿车钉吧，拿车钉还总比啥也没有强。这大哥拿到手之后，我也不干这玩意儿，我再批给别人，就这样的。这批车在天津港车停那没动，车背后的老板和东家换了一波又一波，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卖30多万，后来卖20多万，最后没人要了。阿巴斯那个不谈阿巴斯版啊，现在天津港菲亚特五百基本都是便宜的，都是1.4自然吸气那个，然后分两个版本，一个叫运动，一个叫啥呀？就看后视镜，后视镜跟车身同色的是高配，后视镜跟车身不是同色的是低配。有镀铬装饰条的，那么点小车整一堆镀铬装饰条，有镀铬装饰条的是高配，没有镀铬装饰条的就是低配。那个活爹谁买干啥呀？你上哪儿整配件去？你告诉我。哪儿有那玩意儿的配件？纯意大利车上哪儿整配件去吧？行，你通过海淘有配件拿来了，你买得起吗？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你买得起吗？菲亚特好歹以前是军工厂，咱品质，谁告诉你菲亚特以前好歹是？菲亚特现在还是军工厂呢？开玩笑，这啥呀？你这不漏水吗？这不就是那啥吗？
1: 对啊，那
0: 我说
1: 但是你要是厂家要回复说处理不了，我觉得这个就不讲了。
0: 那不讲了，那肯定不可能处理不了，厂家不愿意管啊。菲亚特到现在还是军工厂的，菲亚特生产轻型坦克、轻型装甲车、轮式装甲车，包括意大利的公羊主战坦克都是跟菲亚特有关系的啊。菲亚特能生产从手枪、步枪等轻武器，一直到轻型装甲车辆、重型装甲车辆。菲亚特全都能生产，菲亚特还能生产卡车呢，还能生产工程机械呢。当年，所以说，他质量好不好和他干什么的没关系。那我跟你说，长安还是军工厂还是兵工，和兵工有关呢，对不对？这个，
1: 昨天看一个段子特别好，特别好玩。我媳妇儿最近胖了20-30斤
0: 啊，
1: 因为她开电车4年了，开4年之后变人就变黄了，本地的东西都不吃了，那一定得去外地吃。烧烤抵吃特惠的，小面抵吃九台的，
0: 挺好。你看见有钱人不用上班，天天的不上班就出去吃。
1: 啊，所以说电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啊。
0: 我现在特别奇怪，就是大哥，你们这帮人都干啥挣钱？有的时候我身边，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人？穿衣服都是穿迪桑特、败家鸟啊、克隆。都这玩意儿，一穿衣服一看没有杂牌子，就是什么两棵树，一只鸟，两棵树，下山路都这衣服一穿，手机都是折叠的，华为周盖，华为折叠，开车都得是 A6 的 ，A4 都看不上，都得是 A6 的，都得是什么理想乐8乐9，什么问界摸8摸9，都这车，然后天天还不上班，你不知道他干啥。就是钱你们都怎么来的呢？我就
1: 人家说这意思是说开电车哈，这4年胖了20多斤，主要就是因为有了电车之后到处去吃东西，而且进去远地方、啊、哎，去远地方我就要我吃，我得吃饱，我得吃足，我得吃爽啊，对吧？
0: 不，咱就是说啊，你说得啥家庭买个几十万买个电车，今天早上一睁眼睛，哎，我不上班了，我要上德惠吃烧烤去，搁长春开到德惠吃顿饭再开回来，你这一小天是不是就过去了？
1: 炸大馆子抵吃红梅市场的，红梅市场确实是在那个哪儿？
0: 我家那块
1: 儿，嗯嗯，
0: 告知了。
1: 对，因为今天每周二呢是我们大回小回汽车服务的每周二，都会给大家设立一个会员日的特别活动啊。今天呢就是我们会员日的特别活动，每周二那我们今天做的是轮胎活动，我们所有轮胎更换的工时费都是50%啊。原来比如说换18寸以下的是100啊，今天就是50啊。每周二我们都会有一个会员日的活动，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针对轮胎的，我们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和高新区蔚山路店。其实说到轮胎呢，
2: 我
1: 发现
2: 纠结呢，我那车该换轮胎啊。老妹儿，你那东西胎换没换下来呢？你是不是忘了？看着没？
1: 我看今天天气比较冷，我就没换。
2: 我搭档现在还用冬季胎呢，他懒得换。就这种人，你说你怎么整嘛？能拖就拖，再拖就拖到冬入冬去了。哎，
1: 对，说到轮胎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电车换轮胎，发现大家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是百公里加速在5秒左右的电车呢，它都是要用这个高性能属性的花纹系列，对不对？
2: 你知道现在电车轮胎很多，电车开的猛的2-3万公里电就轮胎就不行了，不2-3万公里轮胎就不行了。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们做轮胎行的啊，我们能见到老多老多电车偏磨了，油车这点这方面还少。为什么现在电车太沉了，动不动就2吨多、啊、动不动就3吨多、啊、啥轮胎也受不了。你就以后我劝各位啊，都别装，东北话讲都做别装那个屁驴子。轮胎这个东西你想换贵的，你们以后根本就换不起。原车标配米其林某八，
1: 对，极客001标配的是马牌的 PC6。
2: 你知道那一个轮胎多少钱吗？你回4S店换去，你知道多少钱吗？你上外面换它也不便宜。
1: 然后后来又换成了马牌的那个高性能 SE7，极客001。
2: 说那些没有用，就是你们开完之后你们换不起胎，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尤其是开那些什么7、8、9的这些选手，2-3万公里轮胎偏磨了，你治不治吧？你治就是钱，一条21寸胎，现在很多车轱都是21寸、22寸的，轮毂直径是21英寸或者22英寸。你知不知道那一条胎原车原配的胎都2000多，甚至3000多，四条胎多少钱？我瞧不起你们，你们换不起，跑2-3万公里换胎就得花10000多，跑2-3万公里换胎就得花10000多，合着轮胎1公里5毛钱啊？啊，
1: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车都在减配，为啥电车的轮胎不减配呢？
2: 我告诉你，
1: 没降低档次。
2: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电车的轮胎越用越贵，越用越大，因为嘎嘎挣钱。比如说那天我就遇着个车主，我就要换马牌的，我说行，我就要换马牌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就别的不行？不行，因为马牌说我在这款胎中间放了一个导电的，他说我们电车中间必须用个导电，我说那不是漏电吗？他说不行，我就要用这个啊。我说你在哪看的用这个？他说我在那个抖音上看的。我说为什么用这个？他说因为马牌那个轮胎中间带一个导电的，我们电车必须用这个导电的。我说不是大哥，你这轮胎跟你的车身轮胎是橡胶的，它是绝缘的 ，OK？ 虽然这个轮胎跟你的车轱辘是放在一起，你车轱辘是安在车身上的，但是啊，有但是来了，转折来了 ，but 你这个轮胎是绝缘的，你车身上的电是导不可能通过轮胎导到地面上的，所以你看那些拉危化品的车，什么油罐车什么的，它怎么解决车身这个静电的问题呢？他拖个大铁链子，叮了当啷搁车后面拖个大铁链子来放电，完结果你这个马牌轮胎中间那个放静电那个另外一个是大哥，你开的是电车，但是不等于你个电车漏电。你电车一旦漏电了，你要能通过车轱辘把这个电导到地里去，这电不着你了吗？你是这么想的吗？那你想的可太那什么了，因为我告诉你，触电的前提是得形成电流的通路，你没有电流的通路，它怎么储电？好嘛，你一手拿正极，一手拿负极，左灵右火，雷公助我，啪，自己成灰了，呵呵，真好。
1: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厂家，它也是为了安全吧，就是这个轮胎的性能始终就是往上提，不往下降。
2: 对啊，
1: 极客、小鹏啊，都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们，换不起啊！我真的不是吓唬你们，现在轮胎
1: 不是换不换得起，我得要安全，我不能因为换不起我不要命。
2: 不是说米其林就安全，不是说倍耐力就安全啊！咱马牌安全，米其林不安全啊！就米其林安全，我倍耐力就不行吗？但是这些大牌子全都是20多万的啊！我身边刚有一个关系不错的，人家这大哥花20多万买一个那个领跑。那大轱辘21寸的，22寸，我忘用的是米其林还是马牌的了。那一条胎2000多呀，
0: 一条胎2000多，四条胎10000多。
1: 所以说最近我们会给大家找一些电车性价比特别高的胎啊，确实电车呢这个它的整体的轮胎的磨损率可能是油车的使用时间的
0: 好几倍，好几倍，
1: 一半。比如油车能用5年的话，同样的里程啊，可能电车只能用3年2年半。
0: 就是那个昨天遇到一个预期车主，他说他那前方挡玻璃特别好，3万多一块。我说啥意思，10块不

0: 玻璃一辆车呀，你换个角度，你换个角度想，你换个那什么角度想，那就意味着他那个玻璃碎了，他换不起。福特锐界二一款跑了38000公里，5年了，除了技术保养、空调、空滤、变速箱油需要换不？你都5年了，你把变速箱油换一下吧，把刹车油换一下，一定要换刹车油。你变速箱油可以不换，但是你刹车油一定要换。我建议你变速箱油最好是换一下，不换的话再挺个一年也没问题，因为你才跑了38万公里，但是已经5年了，就是大多数车用油品的保质期都是5年，就是说你买了一瓶变速箱油放那不用，放5年它也过期了，所以说建议您把刹车油一定要换，然后那个变速箱油尽量换一下，如果你说预算有限不换的就不换了啊。途乐 V8 用极狐 5.6 V8 的途乐用极狐还是用壳牌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倾向于极狐，因为它对冷启动的保护比壳牌要强啊。壳牌的清洁能力不错，但是人家极狐也不那啥，而且你老自吸的，它不像涡轮有容易有那么多积碳，我建议你用极狐啊。壳牌不是不行，不适合这个车啊。
1: 前两天我们这代人都知道这个打假王者王海特意拍了一个在这个各大官网上买那个美孚机油的一个视频啊，拍得非常好啊。好在哪儿呢？就比较真实，因为我们都知道王海是专门做
0: 打假第一人啊。
1: 对，他已经干了好多年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视频，就是他在很多官网上买的美孚，后期发现全是假的，
0: 就大家可以
1: 全是假的。大家一要明白，官网也分真官网和
0: 假
1: 官网。
0: 大家自己上网搜一搜啊，大家自己上网搜一搜王海打假这个事儿，打假机油这个事儿，在抖音上就有啊。那个他不只是官网买的是假的，他买的一些真机油，理化指标也跟原厂的不一样。然后人家机油厂商说了，这个是我们给那些保养连锁猫虎狗代工的油。你检测出来它的理化指标跟我们原厂公布的指标不合格，是因为我们压根儿这个油就不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受这些猫虎狗的委托给他们生产的油，打的也是猫虎狗专用的标，跟我们壳牌、跟我们美孚、跟我们加实多没关系。我们壳牌、美孚、加实多的产品线跟它的产品线是两条产品线，销售渠道也不同啊。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他在很多官方旗舰店买的机油，可以说很多很多很多都不能说100%吧，1%都是假的啊。很多很多即使是说是真的，确实壳牌说承认这个产品是我们生产的，或者美孚承认这个产品是我们生产的，但是它不是我们生产线生，不是我们产品线的，是我们给这些连锁汽修企业猫虎狗代工的。你去找猫虎狗去，因为上面写了猫虎狗专用，猫虎狗那什么。
1: 对，说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大家认为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法律啊，就是从代工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产品质量责任在谁？比如说我给你提供配方，然后我给你提供这个，我是这个邀请方啊，邀请你帮我生产一款产品，啊，那么品牌是我定的，配方也是我定的，出来的产品质量责任是在工厂还是在委托方？
0: 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王小强包了个活，要求修一个铁桥，这个铁桥要求能通过10吨重的车，但是你应该有个余费，用15吨的那个钢，用承重量15吨的钢材，然后王小强就找到了赵辉，说他辉啊，我包了个活，你给我弄个10吨承重10吨的钢材焊个桥。合理不合理？合格吗？不合格啊，肯定不合格，因为设计指标要求用15吨的，结果承重量实际是10吨，那么你按10吨来，万一遇着个超载的车不就塌了吗？所以说啊，这个东西主要是责任，我觉得应该一家一半，但是主要在于什么，我是生产商，我生产机油的，来个客户要求我给他生产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机油，我就给他生产什么什么样的机油，至于说他拿这个机油怎么去宣传，怎么去包装，怎么去卖，跟我厂商没关系。比如说我是一个军火商，我生产的枪卖给别人了，别人拿这个枪打仗去把人打死了，来找我好使吗？不好使啊！11点了，马上回来啊！
1: 责任在委托方，责任在委托方，
0: 对，一定是在委托方。
1: 就是说，你觉得是他生产的，你想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这个还是有法律的啊。这个每周二是我们大威小回帮我维修的会员日哈、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推出了这个轮胎的相关活动，详情呢可以去了解啊。11点钟我们结束了这个刚才一个小时的内容，节目之外。如果这个大家想了解我们，关注我们，去沟通汽车文化，可以这个和我们沟通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

0: 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

0: 好，生活好，听众朋友，11:03啊，大回小回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一起来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互动，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陈阳啊。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好，今天节目呢，继续跟大家聊聊有关二手车的话题哈。这两天全国各地都在下雨，下雨呢，我们看到包括沈阳或南方的一些地方，这个。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雨特别特别的大，
1: 然后
0: 对吧，然后呢
1: 倒灌了是吧，
0: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车把南方的那些车收来，据说很便宜
1: 很便宜
0: 很便宜，然后一穿上马甲翻新了，据说这车
1: 也没有激动，
0: 一台车挣了几个 W。
1: 那这种车
0: 型，因为现在你就是在4S店，你想隐藏自己的这个维修记录也是很容易的。
1: 那你得提前说嘛。
0: 普通的维修厂，
1: 对，你得提前知会嘛啊。然后呢，做这种车型，事故也好，水源也好，火烧也好，它这个利润点肯定要比你卖正常的精品车要高的多得多。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维度的这个会高特别多。
0: 对，比如一台速腾水淹了，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就真的不值钱了，对吗？
1: 很不值钱了，很不值钱了。但是是这样，我要是卖一个精品速腾，我可能有3000块钱、4000块钱、5000块钱利润啊，都能做，都能做。但是水淹不行，水淹你要是少于五位数是吧？少于10000块钱，这个事儿好像做不了啊，必须得有高利润才行。因为你首先你收的很便宜是吧？但是不代表你卖的便宜啊，因为你卖的如果便宜了，这个事儿反倒有些时候不好卖。有些时候你卖便宜了不好卖是吧，你只能以一个是不能说只能你以正价的时候卖啊，一个是利润点高，一个是有的时候还反倒好卖一点啊，利于销售啊，其中有点故事是吧。然后呢你卖完之后你要有一些预期是吧，那个我可能卖个10个8个车，卖个半年一年，我要搬家了，我就换手机号，换搬家，换一套行头了，那这些都是成本嘛，那这些都要均摊到每一个车上去是吧。或者说我要做好了他回来找我啊，我要跟他长期扯皮的这些打算啊，所以这些东西的成本啊，相应的成本会高一点，所以导致这个卖这些瑕疵别叫事故，行业内叫瑕疵车是吧，卖瑕疵车的利润点要远远的高于卖精品车的。比如说我知道那个长春的几个做瑕疵车的，那尾号不是84就是88的是吧，这都是这种啊，他们的利润点的确要高一点。然后很多保友很好奇说这个车源都是哪来的是吧，哪有那么多瑕疵车呀，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来说哪有那么多瑕疵车，但实际业内人士看哪有那么多精品车呀是吧，精品车才是少见的。瑕疵车其实是很容易出现的，尤其是这几场大雨之后是吧，这个很多车看起来可能很便宜啊，但实际上也没大家想的那么的便宜，就是只是你看起来这事儿觉得还行啊能做，但是实际上你自己身算算账它就不那么的合适的。比如说你像一台，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着的，也是这个南方的同行啊，不是沈阳同行，沈阳同行卖一个奔驰 C， 然后3万多块钱水淹了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3万多块钱18年的，我记得是一台18年短轴啊，就标轴，18年标轴正常能值多钱呢，能值个7左右吧，奔着7吧，7上下啊，如果车况稍微槽弄一点，7打开稍微好一些，7加一点啊，也就围绕7，然后呢他卖3万多，3万5啊，这个一半呗，半价。但是你没算你的整备费用，他没修啊，他就是这个状态往出卖，你整备可能也得花个18000的啊，然后呢你到你手之后其实就不合适的。什么人会买这种车呢啊，从业人员是吧，他整备很便宜，他这种集团化的啊，这个流水线式的作业很专业了啊，你比如说海城啊或者是枣庄啊这些地方修这些瑕疵车非常的专业啊，这个
0: 他修不了正常车只能修瑕疵车，
1: 它是个集散地嘛，
0: 瑕疵指的事故水淹火烧
1: 都算都算都算，就是正常来讲你说我换个前翼子板这个都不算瑕疵，我换个前翻这都不算瑕疵，甚至你换两个前翻，换一个换一个前翻，换两个前翼啊，换俩灯，换一个水淹框架，这个业内愿意叫小前腿的是吧，但是不，这都不算瑕疵，因为你比如说你过查博士什么的，你这都能就是过三方检测都能过得去啊，这都不算事故。而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几个地方，他们是修事故比较集成化的一个地方啊，就擅长于精修啊，水淹呢就擅长于全都给你拆成几乎是白车身的状态啊，该修修该换换。然后呢那当然电子元器件以修为主啊，因为修毕竟它便宜嘛，你要是什么都换了这个造价是吧，水淹车的性价比没有了呀。 然后从这底下这几个地方往出批的时候，它可不一定是以瑕疵车的身份批出去的，是吧？有些会卖的很便宜，就是我修复了，我告诉你；有些呢就以正常的车价往出批啊。然后呢，以前呢是都提档啊，都过到这几个地方，所以以前的从业人员一看到这几个地方的车，包括有一年郑州发大水，是吧？一看到这地方车，就首先啊要自己给自己提醒，要注意一点。但是这些年呢，由于过户的更加的方便了啊，视频过户、提档这些东西很方便。方便，异地过户非常方便，所以导致啊，这个大家现在不过户了，就以原车地啊，就比如说一台南方的车啊淹了，然后呢到海城啊去修了，修完之后再批回到南方，这个整个过程没有人知道啊，整个过程它依然比如说是湘 A 的牌子，依然是湘 A， 它压根儿就没往辽这边转，所以啊，现在从业人员也不太相信这个事儿了，是吧？看产地啊，看过到哪儿去了，这个事儿现在也不太的准啊，也不太的准。这批车刚验完，我估计有个一个多月吧，因为现在不好修啊，现在依然还在下雨，它亮不了啊。基本上大开始亮的时候修啊五七八天，亮大概五七八天，然后再算上来回的物流以及销售周期，大概一个多月，一个半月。月以内吧，这批车应该就会面世了啊，就开始大批量的出现这些啊，有叫静态泡水的是吧，静态涉水的，有叫动态涉水的，这个其实大家无所谓它静不静态动不动态，你要只知道它淹了就行了啊。这批车应该大量的啊，大面开始面世了。
0: 我想知道一下电车涉水了之后咱们怎么来处理呢，和燃油车我感觉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你这个电车年限相对的都比较近，是吧？你非得拿出一个这个2014年的比亚迪 F3R 啊，然后呢电版的跟我说，那咱也存在啊，但大多数都是相对年限比较近的，相对年限比较近的车，尤其是2021年之后的啊，会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它大概率有车损，它大概率有说车损的。那如果一台电车涉了水的，都不用说完全泡，是吧？过了轮胎了，因为它底下是电池嘛。你当你水位过了轮胎二分之一的时候，基本上你的电池就已经全浸在水里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走个全损，我估计没有哪个保险公司说不行啊，我就给你修，我就不给你走全损。一般不会的，一般就走全损了。而且你是一个电车车主，其实你也不想修。一旦泡了水之后，大家也都知道是吧？都是9年义务教育啊，都有这个最基本的基础的物理常识。一旦这个东西被泡了水之后，大家的想法都是走全损啊，因为它有车损险嘛，大概率会走全损。然后呢，办公司啊，他也不会把它推去报废，是吧？办公司也不会修啊，没有这个功夫，一般都是走这个，比如说泊车网啊，走一些拍卖平台啊，以它全损的方式把它拍卖掉，然后呢，下一家开始修。在修的过程中啊，要稍微的麻烦一点啊，因为比如说电脑板之类的，油车电脑板有可能还做一下清理，电车的电脑板一般不做清理啊，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而且换完了之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电池啊，这个电阻啊，这个三电系统它会有哪些我们现在看不出来的暗病，因为这个事儿很正常啊，它跟油车还不太一样。油车一个故障，比如说它断油了，它不会突然就没有，它通常提前会，比如说当然电池也帮忙，通常会有一些征兆啊，比如说喘呐、抖动啊，然后呢即使熄火也是突突突突突突突，是吧？它逐渐没有。电车有和没有之间就是瞬间啊，电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它不存在说我现在供电不畅，是吧？这车明明18千瓦的，现在我就能供上9千瓦，这个一般没有，这个有和没有之间都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你很容易出现说你在跑着跑着啊，比如说是高速还是快速路，反正你跑着跑着突然三电系统出问题了，突然就保护没有了，哎，这个事儿是容易发生的。所以如果是油车涉水了，是吧，你这个你知道它涉水了啊，然后呢它足够的便宜能够打动你，虽然原则上我不建议啊，但是呢我能理解啊，你要买的呢我也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电车个人意见就不是很理解了啊，个人意见就是电车一旦涉水的就最好不要去碰，无论它怎么修的，无论它是不是 4S 店啊，那都不重要啊，尽可能就别碰它。
0: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电车涉水和油车涉水就是说它俩的结果是不是相对完全是不同的，比如电车涉水还是油车修了之后我们还能开还是有人很说哎呀这电车呢就老危险了那都重新翻新之后哪个更靠谱一些？
1: 油车更靠谱一点嘛，因为机械结构更多，是吧？你想机械结构这个东西你只要清理它干净的大概率问题不大啊，就即使是油车啊它涉水了之后说 说日后出现问题的大概率也是在电子部分出现的问题，像机械结构部分很难出现问题。所以这就为什么它要分动态和静态嘛，静态是啥意思，这车死车停在这儿让人淹了是吧，无论是过座椅二级的还是过大顶三级的，不管反正它让人淹了，那这个时候发动机它是一个没打火的状态，你可能会通过进气道稍微帮你沁点水啊，但是你把这个火花塞，一般的做法就是把火连缸盖都不抬，把火花塞拆下来，然后打火，打火这个活塞启动机带动活塞就运转了嘛，它就把缸内的水就给挤出去了，是吧？因为顺着火花塞那孔就给挤出去了。一般连缸盖它都不会抬。动态涉水是啥意思呢？我正走着走着，呛水给呛死了，因为油啊它压缩，然后呢，无论你是柴油压燃还是汽油的点燃啊，包括马自达有些特殊的车型，比如 C3-30 的这个压燃的汽油版啊，那是属于哎呀一个特殊的存在，不管，反正它能压缩，但是水在缸内你很难被压缩啊，压缩它也点不着嘛，所以呢你在动态的时候就走着走着，由于水不能压缩然后就被呛住了啊，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下连杆啊和缸体谁更坚强啊，如果差不多坚强呢就直接呛灭了，如果连杆比有点脆弱，连杆就弯了啊，如果缸体脆弱呢，连杆就把这个就顶气门了，就把这个缸体支出去了，这个时候就看谁更坚强一点啊。但是动态涉水就稍微危险一点了，如果你在动态涉水之后又尝试了二次打火了，哎呀这个就更危险了，因为这个大概率可能保险公司也拒赔啊，这个就极其的危险。但是如果你就单纯的静态的，或者就简简单单把它呛死的，轻一轻啊，大概率还没问题，大概率机械结构部分没有受损可以开，然后呢电子部分比如说你是变速箱电脑啊，然后呢发动机电脑以及一些安全带的 ABS 模块啊，你该会主要是 ABS 泵啊模块这一块你该换这个车啊，大概率还能开，虽然留下了一个涉水记录，虽然我不建议啊，但是我能理解能接受，但是电车不是啊，电车它那些机械结构部分，比如说羊角啊、球笼啊，这些这都无所谓，这和油车是一样的，刹车盘、刹车片，涉水就涉水了，是吧？两脚刹车下去，锈就没有了。但是它的电子元器件部分，它要换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哪个电车的，无论是维修人员还是说专门做精修的啊，做这种涉水精修的，他说，哎，但凡这个元器件有风险，我就给它换掉。
0: 不是说那个电车的。已经做好之前的这个对于防水的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封闭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吗？
1: 嗯，理论上是的，理论上是的。
0: 但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1: 理论上是的，这个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咱们的主战坦克啊，这个无论现在是100还是之前的 99A 啊，还是在之前的59，它理论上坦克是可以涉水的，它只要把这个进气啊抬高啊，然后封死啊，理论上可以涉水。然后呢，在实际场景操作中呢，也的确有很多人是这么去操作，不是很多，有很多时候迫不得已啊，是需要坦克武装9度是去涉水的。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现在的指导手册其实是不太建议这么去做的，是吧？这个理论和实际之间它有差别。坦克尚且如此，你一个老电车是吧？你就坚定的认为，哎呀，这个东西是吧？这个我都封死了，我都一点水都不带进去的，没有问题。不是的，你把那些电车抬起来之后啊。首先啊，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电车底下都是护板，无论是金属的还是树脂的，绝大多数是树脂的。这个护板呢，一方面呢是吧，这个有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呢，几乎没有啊，因为它只能挡住小石头崩啊，你挡不住大的磕碰以及水。然后呢，第二呢，这个树脂的实际上，哎呀，没有，一旦刮蹭的它就漏了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然后呢，很多时候是起到一个空气整流的作用，但其实这都是厂商的说法，我认为也。作用很小，我认为最大作用就是让你升起来之后看不着啊，看不着。但是当你把这些护板都拆掉之后，因为我们都是拆过的嘛，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做工，无论是二三十万的电车，咱都别说几万块钱的小马是吧？咱就说二三十万的，比如说我最近看的，我想腾势 N8L 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封死的是吧？包括它的用料、做工以及胶线，跟我们理解的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差别的，还是有那么点差别的，就是我还是不建议各位保友去尝试这个东西啊，是吧？这马自达的啊稍微有点高，但我觉得我一个 SUV 的新能源，我肯定能上去。然后呢，这个水啊稍微有点深，但是我看那个50都过去了，是吧？50之光都过去了，我是不是也能过去？哎呀，尽可能的别去做那个尝试啊，这个风险其实特别的大。
0: 嗯，好，那跟大家说清楚了，这个其实从这个涉水之后也说清楚了这个电车和油车的一个差别，对吧？
1: 嗯，有差别。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要明白，就是现在下雨天气，如果我们这个 地势比较低的话，一定要把车这个开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哈，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车以后的一个使用安全。就有的时候这个涉水了，我们这车还继续开着，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像油车的电子零部件失灵，对吧？那电车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因为它的这个智能方面呢，可能要比油车相对更复杂一些，对不对？
1: 对。
0: 昨天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就比较纠结于 Q3 和比亚迪的那个唐，好像据说比亚迪的唐现在就是99,000的价格就能提，
1: 这么夸张吗？
0: 我看一下啊，这款车
1: 这么夸张了吗？这个他俩主要是从大小上就差别巨大呀，那唐比 Q3。它大呀，唐的奔着 Q5 大小相差不大了，那一个差别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它俩真的很，我估计在厂商设计书的时候，
0: 送
1: 差不多，
0: 送对，
1: 送差不多，送差不多，送九万九，可以提，
0: 99,900
1: 可以提啊，
0: 那么大个车，
1: 它俩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呀，它俩不是一个档次，那个，
0: 但是你看着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有区别，在我这儿有区别，
0: 比如说呢，
1: 驾驶质感完全不一样，就是，
0: 外观，我只指外观。
1: 外观
0: 和大小你觉得差别特别大吗？因为唐毕竟是一个就是上市的时候是一个20多万的价格，对吧？
1: 宋顶配的时候有20万的，我小伙伴就买了嘛，四驱旗舰是吧？有那个价格的，但是它不是那个级别那个价位的车啊，就是当一台车，它把。在我这儿是这个衡量标准，一台车无论你卖多少钱，但是外观有特别多的塑料的饰件啊，我指的不是杠上，就车身部分有特别多的塑料饰品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级别就不会很高啊，不会很高。而宋恰好踩中了我这一点，是吧？那个宋的后翼子板上有很多塑料的饰品，我觉得这个就是吧，就在我这儿级别就不会很高。与之相对应的啊，包括汉兰达啊，也愿意这么去干。就是前面中网那个位置做的特别多的塑料的饰件，在我这儿就级别不会很高。哪怕汉兰达它当时卖30万的时候，我也觉得，汉兰达是吧？我也觉得它的级别也就在这儿了，也就在这儿了啊。这个它级别就不会就特别的高啊。这个宋在我这儿基本上属于这一类产品吧，在我这儿啊 ，Q3 会稍微的好一点，以及驾驶质感它真的不一样 ，Q3 的质感。哎呀，很多保友就是觉得老是说这个质感的东西很玄幻，是吧？你说不清楚啊。我教大家一个，我认为啊，在我这最简单的衡量标准，
0: 不可琢磨难以掌控。
1: 你把它升起来，你看一看仰角、直臂啊、拉杆啊，或者叫中吊头，是吧？这个它的大小、它的粗细，你就看它的粗细程度。有些保友会比较说是铝的还是铁的，铝的、铁的各有利弊啊。铝的不代表一定比铁的强啊。你可以说铝变铁它减配了，但是不一定。一定就铝的就一定好啊，这个也不是，但是粗细程度它肯定是有直观体现的，你就对比一下粗细程度，你就知道这个驾驶质感很多时候其实就体现在用料怎么体现，就体现在它的粗细程度上嘛，它细的时候它一定单薄呀，它开起来一定飘啊，那粗的是吧，但凡不是底盘设计师有什么脑回路上的问题的话，它设计出来它用料多了它一定稳当啊，是吧？所以你把它升起来看一看就知道，两个车还是有那么一点差别的。那当然了，先人家送也便宜啊，你99,900能骑，你甚至叠加金融政策之后好像连9万都不到。
0: 嗯，
1: 但问题是你 Q3 不是一个价位啊，
0: 13万多，
1: 那你
0: 13万8，
1: 你听起来好像差了4-5万块钱，差的不多。你们车才18万块钱，你差4万，
0: 对啊，一共才十几万的车，下差出了接近30%的一个车价，
1: 不少了，不少了。
0: 对呀，
1: 你要是居家，其实两个都行，是吧？然后你要说我每天的能耗特别大，我对这个能耗很敏感，我这个加一点油，我真的心里很难受。那你就是吧，为了自己身体考虑，为了自己别那么难受，那你就买宋。你要说我本身开的也不多啊，开的也不多，然后呢，我就想开个精致一点。我这个平时生活的也相对小资一点啊，文艺青年一点，那你就别犹豫了，你就别犹豫，你就去买那个 Q3 现在也非常便宜了，那毕竟曾经也是20万级别的，是吧？现在降个5-6万块钱，我觉得可以了吧？
0: 13万8，
1: 我觉得价位其实挺香的了。就前两年不用太长时间，就2年以前，你绝想不到 Q3 啊，或者说 Q2 或者 A3 啊，他们几个一个级别嘛，能降到如此之价位上。
0: 所以让我选择 Q3 和这个宋，我也有点怎么选择呢？
1: 让我选啊，让我选。我
0: 对，就是说选择 Q3 的理由和选择这个宋的理由。
1: 选宋就是你的能耗啊。
0: 比 Q3 真的少很多，
1: 那少很多。 Q3 本身不费油啊，你要非得说我老拿一个老的二代188的这个初代35 Q3 的比，那咱不说啊，咱就说正常线都是 1.4 吧，那个它211的油耗其实挺合理的，本身它不费油，然后送呢当然更省是吧，但是送的省呢是有一些使用场景，你要说我天天跑高速它省不了太多，虽然它可以随时充电，但是那小电池无论是55的还是以前110和后来128的本身不大，但是我就是一个是充电我很方便啊，我天天回家就能插上。第二个呢，我就来回固定路线，我一天就跑个50公里、60公里，那这个的确省啊，这个的确省，每天你都能很神奇的把自己的这个纯电使完。我觉得那你这么能耗算下来，一公里也就是一毛钱多一点儿，都不会太多，因为偶尔你还要使一点油嘛，一毛钱多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吧，还是比较香的。但是实际上它没差太多，包括新的这个都是新款，都是24款之后的都是我指 Q3 啊，24款之后的这个211都从 1.4 改成 1.5 了嘛，实际上 1.4 改 1.5 之后稳定性和油耗以及动力水平在我这看来啊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它做的更多的是一些环保上的改进，所以大家不用纠结那个 1.5 的是不是比 1.4 那费油，它已经很省了，它真的挺省油的，就别在这个我到底是7升油还是8升油上进行纠结了，差不了太多。
0: 嗯，好，那看来啊这个选择就是得看能耗，但是他们俩的能耗能差到一半吗？
1: 我想一想啊，如果按照你天天跑高速差不上一半，如果你要是我刚才所说那个非常极端的应用场景啊，就是第一点我能充电，我充电非常方便，我家有充电器啊，有充电桩。第二个呢，每天我固定路线就这么40-50公里的室内也比较短途了，就室内拥堵路况的话，那得差一半，那的确是能差上一半的，因为现在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你那个送的一箱油，送油箱很小，送的油箱本身就不大，应该是30几升油箱，你送的一箱油恨不得你不得十大月啊，都使不完是吧，因为每天都在使纯电吧，那能耗相差就非常大了，但这种情况太极端了，有几个保友是这种路况去行驶的呀。
0: 嗯所以说现在的车真的是很便宜很吓人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说看车的质感要把车升上去，升上去的话，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就是电车的那个底盘是整个它是
1: 看不到
0: 的
1: 啊，看不到，
0: 没法看啊，
1: 拆了嘛，你都升起来了是吧，你自己肯定没有能力升吧，你又不是绿巨人是吧，你又不是 super 版，你没有能力升，你肯定是找了地方的嘛，你或者是来咱们大学回，或者你找自己找地方升起来，你既然都已经升起来了是吧，在你不着急不着慌的情况下，你何不尝就把它拆了就完了吧，那个东西很简单，因为那东西它没有用铆钉去连接的，都是螺丝是吧，都是螺丝或者卡扣啊，以卡扣去多啊，就是可重复利用的这种，相对的比较简单，然后呢卡扣的你只要但凡你能拆下一个你就知道这卡扣也分好几种六七种开启方式嘛，你只要但凡你能拆下一个你就知道剩下的咋拆了啊，你就熟练工种你就把它拆下自己瞅一眼嘛是吧，但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不然容易出现异响啊，容易出现异响，但是你拆下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的车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嘛。
0: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这两天下雨我们也看到很多车在涉水是吧，就是说很多车呢涉水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出现坏了，我们看到一些库鲁泽啊什么那些车的话基本已经淹到了这个主驾驶玻璃那个位置，车依然还在开。好多人发这个视频呢，是说这个车很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车呢，如果车主可能当时开完了没什么事儿，然后可能过一年啊，或过一段时间再卖，我们这个车是不是就是没问题的？虽然他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的行为，
1: 那不是啊，肯定是有问题啊！你
0: 怎么会一定会有问题？
1: 你一个
0: 赫兹
1: 德来了，那首先我怀疑你是不是玩过嘛，是吧？是不是豁过嘛？那尤其你要是加装一点涉水喉之类的，那就这个疑虑就更高了。那你就内窥镜这些东西得用上啊，地板就得拆开，拿内窥镜伸进去看一下，地板底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座椅的背面有没有问题，安全带的底部有没有问题，然后从前面的进气那块打进去，是吧？看一看从梁头那块。进去看一下纵梁是空的嘛，纵梁它不是一个铁轨，它不是一个实心的，它是个空心的，谁家车纵梁都是空心的，然后纵梁里头对吧，它有没有泥沙啊，有没有堆积，这些都得看得到嘛，这个网上有些段子纵梁里头甚至有小螃蟹啥的是吧，你这个肯定是要看的嘛，这个你说它没有影响怎么可能呢，包括之前我们经手一台科斗泽，它中间那个马凳啊，就是主副驾驶之间那个位置有过拆卸，那 当时大家都冷汗都冒出来了，因为当时收的价格就很顶了，如果他一旦再沾点涉水，这废了是吧，大家当时都非常紧张，那肯定这些东西都得是看的，你说完全没有影响那不现实，包括这个车啊，就是他真的呛水了，他真的呛水了，给你呛灭了，然后呢你这个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你就鬼使神差的把他打着了，然后呢你就继续走了，甚至回去之后你又做了个保养啊，然后呢你就觉得没事了，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这个打着过程中很可能你的连杆已经弯了，你的连杆其实已经弯了，只不过不明显啊，这个弯的这个曲度尚且在能接受范围之内，但是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暗病呢，那肯定有啊，它失圆啊，它运转起来它不是一条直线的，它来回逛嘛是吧，那你未来出现拉缸啊翘缸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暂时没有体现出来，或者说很多车型本身它的齿轮公差配合的就比较大，你就暂时体现的不明显啊，这个都有可能，但你说完全就没有任何影响，这个事儿我是不同意的啊，还是有影响。
0: 越野车不就是应该能涉水吗？
1: 哪个车他说
0: 就是你的那个牧马人了，烈马了，丰田的76了，71了，对吧，
1: 他这些车他只是在网上能涉水，他只是在网上能涉水，他在你自己手里的时候是吧，和你自己开你的东西，和你看热闹看别人家的热闹，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不建议各位保友是吧，这个你平时上大顶山上静月去忽悠车，上北湖去忽悠车，那是你自己爱好，现在都已经是下大雨了是吧，这个明明你可以规避这些风险，你非得去，哎呀我平时反正昨天去越野也是越，今天我去涉水趟水也是玩，我就莫不如这么玩一回吧，这个就大可不必啊，就大可不必了。
0: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这个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每周二呢，都是我们的会员日活动，我们会推出保养维修的优惠活动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更换轮胎50%的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人员。稍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

0: 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

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灯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儿，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这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

0: 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您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 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10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1: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1: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1: 对，
0: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1: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1: 啃大骨头时候哈。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1: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1: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

0: 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
1: 一
0: 补。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

0: 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子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子儿、嗯。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4桶4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嗯、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嗯、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0: 嗯，
1: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
1: 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
1: 啊。
0: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 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旱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

0: 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还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2: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0: 女士，订购吗？
3: 因为吃黄瓜粉是吧？
0: 是的，
1: 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3: 现在是8桶吧？
0: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订
0: 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才20多块钱，
1: 对，
0: 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0: 的
1: 哈。
0: 因为今天哈、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营进尾号5387，你好。
4: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4: 对，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

0: 足量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咱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金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哈，
2: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易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586770431858568804318585866，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好，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欢迎我们第一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报道的好朋友们，欢迎细润无声啊，欢迎啊勿忘我，欢迎三个六啊，这位好朋友，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感谢可乐，哎，又到了唠嗑时间了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来这里分享您的生活，分享您的那些心理事儿。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5677567566899。大可说了节目，今天同样跟你分享两个话题，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希望我们的节目不断的向您源源的输送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呢大家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欢迎8833这位朋友啊，中午好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的留言啊。这个因为微信公众号是大可最开始啊，这个节目开播之后的，互动的新媒体平台啊，那么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每天在这个平台收到的信息比较多啊，大可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和回复。这位朋友说，大可和女朋友相处了不到一年啊，女朋友非常优秀，她也身边聚拢了很多优秀的异性，这让我有时候感觉很不自在。说真心话，我没有那些人优秀啊，感觉有一种自卑感啊。他倒是接受我邀请啊，也感觉他还行啊，挺认可我的。大可就是我觉得有距离感，这个距离感就是他身边追求他的异性比你优秀，是吧？你不要单纯的认为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有了感情是因为第一标准是优秀啊，那优秀的太多了。大可觉得你这就狭隘了，他能接受你的邀请，愿意和你谈朋友，他相中的不是你比别的男人更优秀，他一定是在相对优秀的基础之上，你身上有一些宝贵的品质，他很相中。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单纯的用能力来衡量啊，你所谓的优秀是这些人能力比你强啊，职业比你好，是吧？形象呢，气质也比你佳，然后叫优秀。但很多东西是内在的，你看不见的，只有你身上独有的，你独有的这些内在的魅力和品德品质吸引了这个女孩，所以那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的优秀啊！你的优秀只要在他心目当中他是认可的，那就优秀。你要用普遍的标准来衡量，那你差太远了啊，所有人都差得太远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你优秀太多了啊。所以不要单纯的以能力呀、外在呀这些这个身外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啊，你那种优秀是这个狭隘的优秀，而在他心目当中他有一个更加属于他的优秀，懂了吧？啊，你在他心目当中你的踏实老实善良率真，是吧？在他心目当中可能你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跟你在一起有安全感啊，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是吧？很有亲近感，这个在他心目当中就是最优秀的。所以你不要去那么狭隘去理解你那种优秀啊。所以大可觉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优点，
在别人心目当中他也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大家觉得你不要这个狭隘的去理解

什么叫优秀，是吧？我没人长得好，我没人能力强，没人工作单位好，啊，没人家境好，啊。你喜欢那女孩不一定看重你所说的那些优秀，好吗？所以说，只要自己爱的人他认可的优秀才是真优秀，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放下你的自卑，勇敢的去拿出你的自信和勇气，去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莲花啊！欢迎任我行啊！股市变熊了，欢迎大海啊！我在这里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他变成熊样的时候，呵呵，是大可最喜欢的样子啊！我们都知道最近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那个丑陋的黄毛，是吧？特不靠谱，再次发动这个冲突，并且愈演愈烈。越烈有升级的这个趋向啊，因为冲突升级才会导致加息的预期升级，它必然会打压大量的科技啊，这是这个逻辑是硬逻辑，你都不用想。为什么这两天我们看到融资融券的额度不断的下降，从7月1号开始啊，到现在不到半个月时间不断的在流出啊，就是大家资金没有信心了。啊，因为战争升级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完了，没戏了，是吧？我跟大家想法不一样，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候，啊，这叫砸坑的时候，哎，一到这时候，大可就特别兴奋，因为我始终半仓啊，我就有子弹，啊，那么我就准备着把一些坑啊，我大可这两天备选了好多被砸出坑的好的优质的，啊。龙头的，哎，多好的机会呀，是吧？你就等待。为什么大可有这个底气？啊，说大可那预期升级了，战争升级了，别忘了，你不要低估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实力，我们的底气，我们工具箱里那些丰富的、过硬的工具，是吧？所以说，大可也希望朋友们千万千万记住啊。这个不是问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通过视频号切到视频号端啊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号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5688569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啊！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扯唠扯，您就一吐为快。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心里话，现在的这个我有份工作非常闹心，同事们呢感觉都很排斥我这里的人际关系弄得很不好啊。”所以感觉工作很压力，很压抑，但是收入还可以。说换一份工作也没有这份工作收入高，我该怎么办？非常简单，啊，大可希望你学会成长。我是奔着这份收入和老板，啊，和这企业发展的前景来的，是吧？同事之间的关系要改善，因为这是自己生存的环境。大可没有，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恐惧，也没有必要去排斥。他排斥你们，说明他们狭隘。哎，而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情绪的干扰，而是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啊，你不用去讨好那些对你有负面意见的人，你不用讨好，你只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你只需要在老板和领导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只需要努力的工作，让老板、让企业需要你，懂了吧？啊，当你的价值不断的放大的时候，当这个企业和老板离不开你的时候，你就放心，那些小人就哑火了，不吱声了，甚至有一天你会看到讨好的声音，这就是一。

啊残酷的这个现象啊，永远强者会得到尊重，会得到优势资源啊，所以努力让自己变强是你现在要想做的，而不是沉迷于别人的情绪攻击啊，负性的影响，对吧？你记住，你足够强大啊，你能创造价值，别人就会慢慢的尊重你。而和别人的相处，你不用说狗咬咱，咱也咬狗啊，咱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我不招惹别人也不怕别人来攻击我啊，我有态度就可以了。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努力提升自己是你第一想要做的事儿，别的都是扯淡，你和这些人都是过客，他们都是你生命当中的路人啊，你不要因为他们的情绪，因为对你的否定啊，甚至是这个攻击啊，我们就选择了逃跑啊。我可以告诉你，从这家企业你逃到另一家企业还这样，你还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啊，争名逐利，这到哪儿都一样的啊，你不要觉得我跳出这儿了我到那儿就好了啊，不一样啊，一样啊，你还是会觉得你会发现你一样的。所以踏踏实实为了这份丰厚的回报，是吧？既然收入能给你这么高，那说明老板和企业还是认可你，而你要不断的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让企业离不开你，让老板也离不开你，那才牛呢。而不是说你人际关系多好你牛，是吧？对人际关系这块，我们也不要过于的就是被人拉开距离，是吧？我们不要去讨好别人，我们也不需要这个轻视别人，做好本分，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能帮别人尽量帮，与人和为这个和为贵就可以了。你不用讨好，你也不用在乎。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莲花啊，抖抖抖抖是啊，抖抖，你看他刚才大可说话已经是很，也没说啥呀，是吧？刚才那朋友说的特别好，我也没说啥，确实没说啥啊，他可很慎重，没说一些专业术语啊，但是这个，可能他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敏感度啊，可能比过去升级了，没关系啊，大可呢每天中午的视频直播一定会播啊，三个平台啊，两个平台，抖音和视频号，肯定有一个是打开的啊，我不会同步。啊，但肯定会有一个打开。大家想跟大可分享有些问题，包括这个心理健康、投资理财的，随时可以来到视频端和大可交流，是吧？真的，大可刚才觉得很慎重，没说啥，是吧？哎，所以说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大可现在的观点啊，跟莲花也继续分享啊。这个现在是个挖黄金坑的时候啊，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啊，大可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说，在这挖黄金坑的时候，大家要别慌啊，然后就赶紧去把一些优质的龙头啊，包括它有没有未来的硬逻辑，包括再看看十五规划当中还有哪些方向没动啊，包括大可跟莲花分享的那个核桃那个方向没怎么动啊，对吧？你记住啊，一定会炒到的啊，事实证明，是不是啊？无数次的这个反反复复证明，没被炒到在低位，将来一定炒到。这个将来啥时候到来我不知道啊，但一定会来，他可能迟到但他一定会来，是吧？他会把十五五规划的那些未来产业都会炒一遍啊，包括这个第六代移动通讯啊，包括这个核聚变，是吧？还有脑机接口什么，好多还都没动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应该关注一下这些低位的还没被资金热炒的方向啊，资金一定会往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将来有故事啊。所以大可觉得越到这个时候你别慌，说大可完了，变刚才这位朋友说熊啊，熊好啊啊，人只有变成熊样的时候才能找挖着黄金坑啊，牛起来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赔得很惨啊。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大可就很兴奋，希望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啊，利用好这个黄金坑的机会去发现这个真金白银啊，对吧？你这时候是发现，你别绝望，说大哥绝望了完了

你觉得我们泱泱大国会受制于每某个国家的什么所谓加息预期吗？不会的，啊，我们有我们的魅力，我们有我们的吸引力，在国际资本会更看重我们，是吧？他那么无节制的在往上加，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他们的压力更大，啊，包括这个发动所谓的冲突，我认为这冲突也持续不会太久，啊，个人观点啊，他反反复复的就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啊，大家都看透了。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路，坚定我们自己这个未来成长的方向啊，我们这个民族复兴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不变，是吧？我们为什么前两天我们试射了一颗潜射导弹，它特别有威胁的啊。我们知道陆地发射你容易被锁定啊，也被这个预判啊，判定方位，甚至提前的这个沟通，提前的这个预防。但是你看这个水下就难以了啊，你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啊，你可能就在你临海边上，突然之下海底腾出巨浪啊，然后一颗导弹就飞起来了，你上哪儿防去啊？很多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很多国家都在试射不成功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要秀肌肉啊，对呀，就是秀啊，为的目的是啥？别欺负我们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广大人民利益、美好生活的向往啊，谁都无法阻止我们发展的利益，对吧？所以大可觉得这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自信啊。嗯，我大可很有自信啊，越是这样砸我觉得机会越多，挺好的。你要如果一直按照大可说的，该空仓的时候空仓，该半仓的时候半仓的话，按照大可说的原则，你现在肯定是有仓位去抄底的，去找着一些好的东西，一旦企稳向上反抽的时候，你不就赚了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什么巨大中华的中现在能买，什么叫没明白啊？您这个提示有点，他可没反应过来啊，是哪个？好吧，巨大，这个暗语，要不就行，你把汉字打出来。你要觉得不方便说他的名字，你可以把汉字打出来，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莲花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些理念啊，你不行用汉字，你要觉得说大可我不方便打这个票的名字。还想跟你沟通，你用汉字拼呗，是吧？把它汉字拼音拼下来，我们也能读出来，是吧？总而言之，大可最近关注的就是核桃啊。刚才大可说的有几个方向，包括第六代移动通讯的一些龙头在底部蠢蠢欲动，反反复复，你仔细看它就横在那儿，在底部开始横着走，大盘这么坠它还在那横着走，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样的。还有好多在低位噼里啪啦的不断的上下涨停，上下涨停，然后再砸下来，再涨停，再砸下来，还跌停完再起来，你一定要关注这个啊！因为什么？在建仓，主力在建仓，好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投资者啊，这个时候是看着黄金的时候。变了，满脑都绝望。那你绝望，说明你一直仓位管理没做好。说大可说了，怎么做好仓位，永远半仓，这就是机会啊！什么叫半仓的意义，不就出来了吗？是吧？大盘噗噗下坠，啊，个股噼里啪啦跌停，这多好啊！你有些人就眼睁睁看着机会，他没钱，仓位打满了，被套牢了，对吧？所以大可说，永远半仓，这就机会，等待一个确定的机会，这太确定了。一些龙头砸出黄金坑来多好啊，赶快抄底，是吧？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获利盘资金涌出，恐慌资金涌出，就觉得没戏了啊。我反正我个人就一直坚定信心，但是我不盲目自信，我不盲目自信啊，要自信但不盲目自信，谨慎自信。我就始终保持半仓，就是为了控制风险。我始终有一部分是放在这个长线里，啊，大可得买的合同，
放了长眼睛。

为长线是金呢、啊，还有一部分做波段，波段呢就是高抛低吸，设好止盈止损位，见利就走啊！一旦不小心获利10%，立刻减半仓，或者全部卖出。我就一直坚持这样的方法，我永远买在坑里，就说他给我砸到20-30日线往上一反的时候就买进，对吧？但这样呢，一定是龙头。啊，一定是龙头，具有很强的成长性，杂毛肯定大可不碰。你净买那些蹭概念的、蹭题材的，那被套了没招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啊，如果我是一点都没慌啊，很多朋友有点慌了啊。我为啥没慌？我半仓，这就是意义啊！每天提醒大家，永远好行情好的时候也半仓，因为你不知道啥时候不好，是吧？那你心里就很有底气，你是不是把你闲钱当中的20%，闲钱的20%放在这里了，对吧？我闲了有100万，我闲了有10万块钱，闲钱我拿出2万，在这里玩，那你永远的心态也好，你不会慌，啊，亏了就亏了呗，无所谓，我闲钱的20%，我还有不少闲钱呢，是吧？所以你要永远保持这种好心态。保持这种科学的仓位管理，保持高度自律，说到做到。我设止损了，破了我就走，啊，我设止盈了，到了我就卖，是吧？你得做到这个，啊，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这样的时候，熊的时候，就是捡金子的机会。相信大可的话啊，冲突会升级，但不会持续太久，还会过两天它又反复了，你看着吧，啊。玩不起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啊，刚才那位朋友说巨大中华的中现在能买呢，不懂啊。您说的这个是到底是啥呀？希望这位朋友您把打汉字打出来，好不好？啊，咱一起分享，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事业的挫折、创业的艰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大可，我和我老公呢，分居了，快一年了。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一直误会他和单位的一个女同事不清不楚。虽然是他住在原来的老房子，我住在现在的这个家，但是为了孩子还有一些交流，啊。说大可，这样的冷战有意义吗？还是早点结束？就是感觉心疼孩子才刚刚上高中啊。对孩子有没有负面影响呢？一定有啊，这是肯定的了啊。没有一个孩子希望生活在一个残破不全的家庭生活里啊，都希望渴望父母的爱呵护。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如果你所说的猜测啊根本就不成立，你就完全凭感觉、凭臆断啊，没有真凭实据，是吧？这一年了，他也没跟你鬼混在一起吧，是吧？你俩都分开这么多了，如果他真是跟那人有问题，那他俩肯定就已经搅在一起了，是吧？那现在一看，可能一切都是你的多疑啊。那大可觉得，为了孩子的成长也罢，为了给自己这么多年感情付出有一个交代，咱们也应该努力争取一下，是吧？不要觉得这很丢面子，说大哥，这我往后退一步以后不得欺负死我啊？这可不能这么想啊！我觉得那些在婚姻当中，第一个放宽心态，第一个拿出格局，啊，第一个选择包容的人，才是最终的赢家。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还是刚才，哎，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端的互动啊，就是很慢啊。就是刚才跟那一位朋友说叫招财成本啊，说这位朋友他没听明白，我不听明白，我听不明白您说的是哪个票啊？您就直接把汉字拼音拼在屏幕上，我就知道了，好吧？像大可跟大家过去推荐的，大可买的长线非常抗跌啊。
我就觉得半年之后他就可能有所作为，都不用等一年啊，或者明年的第一季度吧，可能就有所作为啊。大可每天都在观察他，包括大宗交易也有人在低位买啊，平价买，还有人呢在这个震荡当中不断的出现万手啊，甚至大量的拍单，然后再砸下来。所以大可

这个时候才是发现赚钱机会的时候。那涨的时候我跟你说风险比跌的时候大啊，大可在这提醒他，牛的时候比熊的时候风险更大，熊的时候反而给了赚钱的机会。很多朋友说完了，再不跌到2000点去3000点，怎么可能呢？你的意思我们的中国经济这上半年这么多好的数据，包括未来可期的发展预期都是假的啊，那些资金都是傻子，他把自己套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些负面的新闻啊，所谓战争升级了，加息预期强烈了啊，赶快跑吧，哎，人家就收集筹码。你不懂啊，你傻盒听大家一说一无用跑，对吧？倒不是没有啥，倒是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如果你要像大哥说一直保持仓位，你跑啥呀？主力都甩不出去，想把你甩都甩不出去，你本来仓位就轻，对吧？我还有一大半主力没动呢。所以还是平时我们养成好的习惯啊，永远半仓啊，永远获利10%减半啊，不减半我就10%获利了结，我永远不追高，我永远买坑里啊。你要永远坚持这个，你这我跟你说大盘涨跌跟你没啥关系，是吧？像前不久大可跟大家分享，我买了多字开头的仨字的一个票，他回撤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机会，我就买进了，赚了一小波段，10%的时候我就把它卖了，获利10%的时候就卖了一半，因为我这原则。结果他前不久冲到顶之后连续下跌跌停，我也不慌啊，为啥？我赚了呀。然后他只要打开我就撤了，还有5%在里头，撤了我还是获利的，我赚钱离开的。为啥我要撤呢？这就是因为他破位了，他只要不破那个设的止盈止损位，我就一直拿着，他破了我就走。哎，你看这就是你要坚持。他是现在跌没影了啊，一直跌跌老多了，那跟我都没关系了啊。你就坚持你的纪律。像大哥跟大家分享，有个别的从20我看着他一直涨到80，一个月一两个月啊，我一直没买啊。为啥？他不给你挖坑的机会，他不给你回撤，不回撤就不买嘛。对的，你记住，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的方法，不要老是觉得我的方法，哎呀，我要完善它，我要完善它，成功率达到99%啊！我这个方法能囊括大部分牛股的形态，不可能啊，不可能！不要相信技术这个东西，它就是人的情绪的结果。人的情绪会找出规律吗？我问朋友们，您自己的情绪你都掌握不了，是吧？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激动，什么时候生气，你自己都把握不好，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啊，哦，哎，你真别说啊，也在大可的备选里啊，这位招财成本啊。也在大可的备选里，咱俩有缘分啊哈！我每天都在看着他，在关注他啊，所以大可觉得关注啊，逢低可以进点啊。大可觉得还是那句话，逢低的时候他给你砸坑出来啊，他起来了一小波是吧？他再给你砸坑的时候，大概回到啊20线左右的时候，你可以买一点。就所有人朋友都是逐级建仓啊，我个人观点啊，我就准备。他正好这在底部的盘整差不多了，我盯了很长时间了，他一旦往上这招起来之后再砸回接近20日线，我可能会接点，就破位50日线的时候在底部我可能会接点，但会少买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买这个东西永远无论在哪个位置，坑里还是什么哪里，横里竖里还是坑里啊，都必须逐级建仓，好不好？逐级，哎，少买点，不多，好不好？啊，逐级，你别虎子着的咔上去，我这逢低我就梭哈了，不那样啊。就即便像大可半仓，我逢低想拿半仓买点，我也是先一点一点进，啊，看它起来了，有起势了，哎，然后在底下倒金字塔型，比如说我买了3000股，它又涨起来了，我再买2000股，它又涨了，我再买1000股，这叫倒金字塔型买入。

0: 对吧？你这样你风险可控，你别上去大哥我手里正好有10000股我就梭哈了，那不行啊，先买5000，涨起来买3000，再涨起来买2000啊，这样10000股买完了，是这个顺序啊，你别上去我就梭哈进去不行，或者你1/3仓位我先买3000，他起来我再买2000，再起来我再买1000啊，或者再买1000，逐级就这么越少越加越少，你就按照大可告诉您这些方法，你肯定不会赔啊，至少我觉得照个本皮。
1: 可不可以
0: 啊？止损位怎么设置的不一样啊，每个人每一个票都不一样啊，因为这个你不知道他比如说他哪个点位起来，他的板块此时此刻所处的位置啊，板块效应有没有，有板块效应，板块效应消失的时候怎么办，它不一样，有的时候我可能设在5日线，有可能是有的我设在了10日线，有很多时候我设置在5周线啊，一旦有这票跟上去了它飞下来了，可能有的时候就设在5周线上啊，它只要不破我就一直拿着，它破了我立马走啊，但走就对了吗，不一定，你可能第3周反差起来了啊，但是这就是你要坚持你的原则，错就错了，你永远不要后悔，这个市场最可怕的就是后悔，开始质疑自己的方法，说你看我破了我走了滴他又起来了，我那我原来的方法不对，你原来方法是对的，你记住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长此坚持下去输少赢多，你博的不就是个概率吗，对吧，你要坚持这些方法，你坚持一下，你最后算一笔，我一年我做了10次，我赔了4次，我赚了6次，那你不就赢了吗，啊，你别跟我说我10次能赚9次，那胡说八道啊，那是肯定在说假话啊，在吹牛啊，对吧，这就是概率的博弈，你不要说哎呦我这周我错了我下次改了我不5周线了啊，或者下周破5周线我留着，你留着吧，对吧，破完10周20，哎呀这次咋不灵了呢，对吧，哎就很多人就老是不断的修改自己多年来啊积累的宝贵经验啊，你破了就走，错了都也走啊，就是这样，所以刚才这朋友设在哪个位置好，哎呦这个不一定啊，是吧，根据斜率，根据周期，根据板块的效应，它设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举例子，这最近前一阵啊，大前一阵这个所谓的芯片涨得特别好，对吧，那你说板块刚启动啊，你说个别的你拿的时候突然间破位了你就吓跑了，你可能会说这个板块刚启动作为行业龙头是吧，是不是在洗盘啊，那时候可能你就坚持一下，对吧，他可能一下反抽回来，但如果涨过很高一段时间又破了5周，那你再算算涨幅啊，他已经获利盘很丰厚了，这时候又破位了你还留着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啊，你不能机械的说大可我你告诉我在哪儿设一下我就永远是这么设，你可能会错过一大波行情是吧，就像大家举例芯片涨势之初的时候，如果你买一只龙头它破位了破5周了，你也可能就是洗盘，因为前面没有多少获利盘，对吧，啊，整个板块还刚启动逻辑还挺硬，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那我再坚守一段是吧，但你过一段时间都涨上天了，你拿那也涨上天了又破位了你还拿吗，啊，就马上就走是吧，啊，所以说根据不同的时期啊，但是大多数大可设的基本上如果拿到一直开始向上趋势走的话基本是以那个为主啊，但是我说的是战略是波段啊，跟刚才朋友问我在哪个设那是波段，如果你要是问我说我做的是长线，我不设，我就一直拿着啊，我以年为单位啊， Go from out of town, club. 对吧，啊，因为我要是拿长线的一定这长线很低很低了，已经在很低位，大可现在就拿着一只长线的，他怎么震我都不出去啊，他怎么破位我也不出去，因为我是以年为单位啊。

的战略决定战术啊，你要是做波段的朋友，做中线短线的，那你必须设止盈止损位，你要做长线就不用了啊。就像段永平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K 线，我都不知道在哪，反正我就相中了这些企业，就将来就会好，人家咔嚓一下赚了50倍，是吧？他都不知道啊，你问他 K 线5日10日他说不明白，他说我是理工科的，我算不明白，我不懂那玩意儿啊。做短线的朋友得懂点啊，做短线的朋友得懂点技术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啊。你做长线的，就所谓的战略技能战术，我的比如说我大可买的核桃，它是长线，我都不瞅什么，我不设止盈止损位，我就放那，我以一年为期限，我看一年之后它啥样，当定期存款。但你要做波段，说大可我的战略是做波段短中啊，那你就要看止盈止损位，必须设啊，做波段的朋友必须设止盈止损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不是啊？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感谢这位招财成本啊，这个大台，说到大可也关注了啊，你说这个大可关注了，也在备选当中，我每天都在观察啊，我这打算我先做波段啊，就是他逢低砸下来了，我永远是买在20日线左右，我跟大家不一样啊，有的朋友说永远追50日线，那你追吧。啊，我没那财不属于我，啊，就是50日线上那个财不属于我，我只买20日线的，啊，他冲起来给我砸回来，我就买，少买点，啊，就所谓的坑啊，我所谓的坑，很多朋友老说，大哥你老说逢低，逢多少多低呀，啊，我的低就是20日线，好不好？啊，20日线、30日线左右企稳，往上一。缩量一反抽，哎，我就买点。但前提啊，前提是你的逻辑足够硬。像刚才推荐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他绝对是行业龙头，绝对是未来第六代移动通讯的这个龙头企业，那都不用想了啊！一旦六代移动通讯相关的技术突破，开始布局，甚至产业开始升，产业开始产能开始释放，它必然会起来的，它是龙头啊。所以说所谓的买坑里你要有硬逻辑，你不能瞎买，是所有的票砸坑我都买啊，那你知道坑下面还有坑啊，无穷无尽的坑，所以说有理有据啊，买坑是为了啥，是控制风险啊，这尽量买的低位，你别老做追高，是吧？大可不买最高，其实错过很多机会，我一点都不后悔。为啥？这些年来，19年了啊，就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大可刚才说的那些原则。我是收益的，每年稳定盈利十几个点。再往之前，我没有这些原则之前，我就一直赔，懂了吧？啊。所以就这些年有了这些原则和立场，并坚定不移的执行，我坚决买坑，所以这些年稳定盈利，我坚持一段时间是空仓，学会空仓才能赚钱啊！如果有朋友说我一直在操作，我敢保证你会赔。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止损的位置，那根据实际情况啊，因势利导。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嗯，像刚才大家举例子，你看什么阶段，那一个板块已经获利很丰厚了，破位了，你还不走，是吧？你就不用想，大可能万一再反抽，反抽也是到顶了啊，最后的疯狂，你也别永远别后悔，你揣在兜里那叫真金白银。说大可，我这个赚10%走了，拍大腿呀、啊，他之后飞到天上去了，那后面钱不是你的，你就认。好吧，那不是你的财，对吧？所以你就永远保持这样好心态，我敢保证你一年下来不会亏，总比亏强吧？你老带着幻想啊，翻倍又致富的，那不可能啊！大可再次强调，所有在市场里这些普通的投资者啊，你就是信息弱者，在这里你就是理财者。什么人能说发大财？你除非你资产在1000万以上了，有可能。你投入的本金在

千万以上的有可能赚钱啊，剩下都是理财，好不好？大可觉得就是理财，你别幻想说大可我听说有人十万炒到100万1000万，那是你听说的啊，那不一定，那是别人杜撰的传奇，那是这个行业当中的那些坐庄者引导你入场，引导你买单，引导你当韭菜的故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在这里真心的希望大家呢保持好心态啊！刚才这位朋友提的这个，大可已经说了啊，大可也关注他呢，很巧啊，作为第六代移动通讯的老大啊，龙头之一，现在还没被炒呢啊！跟朋友说，那什么时候炒到他呀？嗯，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凡是十五五规划里谈到的那些未来产业，基本都会被炒到。至于什么时候炒，炒多高，天知道啊！我只知道一定会炒到，因为是经验啊。13.5、14.5、15.5啊，再往前啊，咱们现在是15.5、13.5、14.5，无一例外啊。只要是国家战略方向，都被炒，好吧？啊，15.5非常关键，承上启下。因为16.5我们要冲击下一个目标，中等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对吧？那么15.5是关键的五年，非常关键。我们能不能将来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5.5非常关键。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希望朋友们很多没有到位的你关注一下啊，你说大哥我找不着方向，您把十五规划拿出来，你看还哪天没被炒，说大哥航天被炒好几波了啊，集成电路好几波了，那后面还有没有没炒到的呀？那你就关注那方向，看那些龙头现在干什么呢。好多比如说那里面谈的六大未来产业当中，有好多龙头还趴在地上没吵到他，会吵到的，因为故事总是要讲的，对吧？国家已经说到了，我们将来必须得实现这样的目标，那就一定会有相关的政策不断的出台，不能说空话呀。咱们哪个五年计划说过空话呀？说到都做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战术战略决定战术啊。那刚才朋友问止损，你要是做波段的，那你要设止盈止损位；你要是做长线的，你不用设，啊，你就放在那儿得了。万一愿意咋跌咋跌，你甚至我愿意还跌，我还买点，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不会有哪个方向会把大可套住啊，套不了啊，因为都设呀，设波段的设。长线的我还不设，是吧？长线的都很低，便宜，又是龙头，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一定要足够便宜，位置足够低，然后还是行业龙头，你这叫长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这位叫招财成本啊啊，这个谈不上受益分享啊，就是分享，大可说的也很肤浅。啊，并不是什么正确，就是个人经验，就是分享。因为大可在市场19年了，啊，我分享我的经验，我的经验不一定对呀、啊，可能在很多行家耳朵里一听，大可说，哎，这不对，你这说的怎么怎么地，不够深刻啊，是吧？啊，我大可说的就是我的经验。这几年为啥稳定盈利的原因，我就跟您分享了，我是怎么仓位管理的，我是怎么买的。像刚才把大可刚才这朋友提到这个票。我注意一直盯着他啊，我就等他右侧他有点要启动啊，再回踩再砸到我的理想线位，我就买一点点啊，逐级建仓，永远逐级建仓啊，就在你这个事儿你看到这个方案再确定，大可也提醒我们的投资者逐级建仓，好不好？自从大可节目呢这个情感热线融入了投资理财话题之后，我们的参与的活动朋友越来越多啊，我后台留言的朋友也多，说大家对这方面也挺关注，是吧？一方面我们在节目当中获取心理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我们同时也获得财富的价值，是吧？很多朋友如果说从去年4、5月份
开设这话题来，一直跟随大可的节奏。现在是不是赔的？赚我不敢保证，你肯定不赔啊。那有些朋友不听话啊，动不动就说哈啊，动不动就违纪，这不行啊。我只是跟你分享，我永远买坑啊，他不砸到20我就不买，他涨上天我就看热闹啊，我就跟他们没缘分啊。太多了这样的票，我大可看到好多，我就是一直盯着他，他沿着50日线蹭蹭蹭蹭涨翻好几倍，就不砸到20日线，那就跟我没缘分啊。我的买点就在20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每个人就是坚持自己，我坚持的结果就这几年我稳定盈利啊，2-3年我一直稳定啊。过去我不是，过去我呢看着涨就追啊，不是啊。这些年我总结了太多血与泪的教训，然后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啊，永远买坑。所以这些年赢一年算了，哎呦赚了，今年赚10多点，明年是这个去年10多个点啊，是吧？这是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年年都在看每年赔多少，是吧？现在看每年不断的稳定增长啊，就是坚持自己的纪律，永远半仓，永远获利10%，减仓减半，不减半就清仓啊，永远减。我10%赚就走了，赔了那好多好票我都错过了，10%以上还涨啊，但我一点都不后悔。后悔是最可怕的情绪，它会把你变成无知无能者啊！记住，后悔会把你变成无知无能者，不要让后悔来缠绕你啊！错过就错过，那就不是咱的财。大可过了这个年纪，信命了啊！我觉得一命二运三风水，我信命，那不是我的命啊！我的命就10%，或者我这一次我抓了，我的命就20%，这是我的命。哎，你就哎有这样的心态，大可觉得你不会赔。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哎，对，刚才那位朋友是哪个？对，你说的是，可以关注啊，可以关注，大可关注了啊。刚才那位朋友提了，他关注了，赶巧在我的备选里，我也在天天看着他啊，因为他是属于我们的15规划里谈到的未来6大产业当中之一，第6代移动通讯的龙头啊，大家可以关注啊。但是什么时候它涨，那我不知道啊，或者它可不能还跌，有可能，对吧？我只是刚才朋友问到了，我也在关注啊，跟你分享大可的想法，我也在关注它啊。什么时候进呢？我的观点就是，它起一波之后，就是有一波资金把它拉起来，再回来砸一个坑的时候，我就进。它现在有这个意思，它原来前面就一直在横盘，横着走，然后现在它咔咔起来了啊，赶上这个黄毛整事儿，升级了地域冲突啊，加息预期强烈了，结果现在挨砸了，是吧？科技回落，那么它表现出了很强的抗跌性，是吧？那么它再次回撤到20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整点做波段啊，整点，对吧？小仓位。大家记住，无论在哪个时候，你要相中了，你就小仓位试错，你就错了，没关系，我这头小，怕啥啊？你别玩梭哈，好不好？永远记住，别玩梭哈，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啥事儿。好，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没看到是静啊，说的是这只啊。刚才有位朋友问的啊，这是大可的个人观点，我也在关注他。好不好？大家都往低看，别老盯着上面那高高在上的，好不好？这都很好的科技类的，是吧？那都是未来产业啊，这没启动呢，还有不少呢。大可备选当中就好几只龙头在低位趴着呢，蠢蠢欲动，15规划都写着呢，对吧？所以大家就往那儿看，别老盯着高高在上的啊，这样咱就风险降到最低。永远记住大可送给大家的话，风控永远第一。怎样保证我本金的安全，是吧？你选择这些低位的科技优质的龙头，你不会错到哪儿去啊！但不能梭哈啊！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小仓位试错，逐级往上加，对吧？也不着啥急啊，它涨起来你往上一点加呗，先买2000，涨起来我买1000，又涨了我买500，是吧？这多好啊！不涨了，不涨好，获利了结啊，或者止损出局，我损失不大。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车节目的关注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和分享
明天大可节目当中和您继续唠唠啊，希望更多朋友们您自己这个发现的方向正好也在大可的关切之内啊，希望我们一起相互取暖，一起风雨同行啊，只代表个人观点好不好。那更多这个精彩的话题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咱们大可说了视频号直播，不见不散啊。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大家午休愉快啊。

0: 悠长，花大地只花一语。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深夜蹲守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经开法院外勤组错峰送达，破解诉讼文书上门难。为破解文书送达难题，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经开法院外勤送达组针对一起合同纠纷案件错峰上门，耐心蹲守，历经多小时等候，顺利完成全部法律文书送达，用坚守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该合同纠纷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多次通知被告到院阅卷配合诉讼，但被告屡次失约，电话沟通时亦消极抵触，不愿配合。外勤干警首次前往其住所上门送达，家中无人，未能完成送达。干警随即向被告父亲了解情况，获知被告每日晚间7点后才下班回家。考虑到被告日间不在居所，长期回避诉讼的实际情况，送达组调整工作时段，傍晚再次前往被告家中蹲守等候，干警持续值守至夜间9点，终于等到下班归家的被告。现场工作人员依规核验当事人身份，耐心释明相关法律规定与应诉义务，并告知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思齐脂，有各种的酶帮助你。有末梢神经不好的，咱们有 GIO 活性酶，是不是啊？血液血管不好的，我们有尿激酶，对不对？我们还有 DNA 修复酶，所以这些呀、啊，真的以前的细胞药都没有，只有第五代细胞药有啊。你就按照我这量来、好不好？咱们话不多说，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这回让闺女完完全全放心。大展拳脚，咱们好好的挣钱啊！您这儿咱们就好好健康，好不好？
1: 好，我听您的。
0: 哎、
1: 我去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去参加活动。谢谢王老师，
0: 再见。好嘞，哎，好，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3: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

0: 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
1: 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今天这个大雨好像没下来是吧？
2: 是
1: 是，早上呢我还隐隐的感觉说，隐隐的好像透出了点这个多云的感受，结果这个等雨等雨也没盼来。
2: 我们来看一下，好像应该从13号、14号夜间吧，还是在吉林省这个
1: 没了。
2: 好的，
1: 来看一下，长春现在外面17.28度。多云，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今天现在显示呢，18点，也就是晚上6点，还有晚上8点，有60%和80%的降水概率。我之前看了一个说法，说这个降水概率不是说会有60%的机会降这么大的雨，而是说这个雨会下到原定数额的60%的量。
2: 哦，
1: 也就是说晚上可能还会飘点雨，但是呢，之后从今天晚上之后，我们现在看，
2: 就是、明天和对
1: 一直到
2: 周
1: 六。白天都显示是多云和晴的这个状态呢，都说说这两天呢，这个全国在等这个八位这个台风，然后呢江浙沪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2: 是这样，
1: 结果就是发现风稍微凉了一点，结果反而是东北这面各个地方，尤其沈阳已经是
2: 沈阳
1: 水很大了，
2: 其实吉林市这个吉林市啊，然后吉林省周边的这些地市县也是一样的，受蛮大的影响的。珲春啊，然后还有我再想想啊，还有哪里了，我其实看了一下，就是哎呀，几大地市州吧，除了长春以外啊，其实都多多少少受了蛮大的影响的。
1: 所以呢，今天是我们看现在长春的天气，接下来就是没有雨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这个雨是不是就扛过去了，是不是就完事儿了？
2: 知道吗？其实哎呀，明天就开始入伏了啊。这个我们提醒大家，头伏饺子，二伏面吧。
1: 对，
2: 头伏的时候多多少少吃一点饺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好像似乎就要过去了呢。
1: 对。
2: 我觉得我心里有一点于心不甘，
1: 没怎么热透呢，就感觉就完事儿了。
2: 别说热了，我都觉得有的时候会冷，你知道吗？然后因为阳光太少了，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家里面晾在阳台的衣服，因为咱们连风可能都没有多大。
1: 我今年好像都没怎么穿过短裤，
2: 是吧？然后哎呀，那个衣服呀，我们也终于感受到了，就是以往南方那个湿漉漉的这个状态
1: 啊。说到湿漉漉状态，我昨天晚上买了个东西，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啊，我这个人一讲起故事就非常的磨叽。我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这个短信来完之后呢，我非常震惊，就意思您银行卡尾号多少多少多少的信用卡将于今年的10月多少多少号收取年费，年费是200块钱。
2: 我的天！
1: 我说我的天哪！我说都
2: 真不少，
1: 什么年代了，还有银行卡收那个信用卡
2: 年费？对，以前吧确实有，但是这几年啊，真的是好像没
1: 听说过。这事儿吧，其实是前一个别的问题带的这个恶结果。然后呢，说说这个，请在这个年度内刷满5次卡，或者是单笔消费超过5000块钱，可以减免年费。
2: 对，因为信用卡它确实是给这样的一些限定。
1: 为什么我之前这些年这个卡都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呢，之前呢，我这个卡绑在了我车的 ETC 上。
2: 我就是这样干的，因为我的 ETC 只要用了，它就证明这个卡就是它属于这个
1: 使
2: 用状态。使
1: 用的状态，对你去一趟吉林。
2: 你
1: 去一趟吉林回来开车，你就相当于2次刷卡了。
2: 对，
1: 因为刷卡这个东西，它也不看你金额多少，你刷5块、8块、10块、2块都没问题。
2: 是这样的，
1: 但是呢，
2: 需要你保持使用。
1: 但是呢，我的 ETC 呢，在去年底的时候坏了。怎么呢？就是年头太长，接触不好，所以呢，就是
2: 换一下就。
1: 所以那个卡呢，就是那个 ETC 那个设备呢，贴在那个玻璃上，有的时候走高速一震，它就接触。不好，
2: 没有衔接的，没有那么紧，
1: 就识别不上了，我出不去高速。几次都是就是遇到好几次，后来有一次我说怎么办，我
2: 那就去遇到一次的时候，其实就应该上银行把这事解决了。
1: 然后呢，我就去了这个高速口的 ETC， 人说你这个东西可以找银行。
2: 对呀，
1: 好，我去找银行了，银行说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业务了。
2: 什么银行没这业务了？
1: 工商银行 ETC 业务基本没有了，
2: 那就把它注销就得了呗。
1: 是，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说你可以去
2: 注销之后上其他银行有的直接再办一个，
1: 上亚太大街的那个南口去那儿去办那个 ETC， 它是那个总部
2: 总部啊，
1: 我就去了。
2: 解除是需要在那儿办是吗？
1: 解除也不用，解除那个东西就是很
2: 那去亚太大街口的办什么？
1: 去办新的 ETC。 然后呢，好玩的事情就来了。他跟我说，你可以办民生。

0: 政银行或者农业银行的信用卡，我说我没有这个俩行啊，我见都见不着，我平时根本就不
1: 用的太少，主要是啊。
0: 跟我说你可以试试绑微信，我说要这个行
1: 啊，
0: 我说
1: 微
0: 信怎么那啥
1: 呀？
0: 他说这个里面这个可能需要交300块钱押金，这个押金呢，这个只是压在哪个账户里面，防止你有超额的这个高速费，因为微信这个东西它没法像信用卡直接能刷嘛。我说行，行完之后呢，整完了之后。我发现他这个东西我很讨厌那个点，他需要往你这个微信账户里存钱，就是你必须先往里预存，比如
1: 说
0: 300、500、800，
1: 然后你才可以去，
0: 他才能刷你这个卡。结果有一次也是，我是着急跟朋友要上飞机场，到门口之后刷不进去 ETC 了，显示余额不足，
1: 那就转进就可以了呗。
0: 但是你想，你车卡在那儿，后面有车已经滴滴你了，
1: 你
0: 这时候转呢，
1: 焦虑，
0: 你转呢，他那个系统识别还需要5到8分钟，你就给自己卡那，你就我就很气，我说这怎么办？我就给那个高层话，他说啊，你为什么要办这种模式的卡呀？我说有问题吗？他说这个卡可麻烦了，
1: 那就再注销了。
0: 我再注销我办啥呀？
1: 现在那正常我的 ETC， 我原来我就是在建行办的，
0: 你是建设，对
1: 呀。正常使用啊，
0: 但是因为我所有的银行卡都在中国工商很行，
1: 哎，
0: 这就很尴尬。
1: 你说你是不是，这不就是执着，就是你这种，哎呀，执拗还是执着，
0: 不不
1: 就是
0: 这个是使用习惯的沉没成本，因为我没有这个建行的卡，哎，所以我就很难
1: 接受这个周折了，
0: 很难去那个绑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不是出个这么个事儿吗？我说那好吧，我说那我最近这个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我就去那个刷我的信用卡去买点东西吧。然后呢，人就是真是脑子一旦这方面东西上来，我就昨天哐哐激情下单。激情下单，我买什么买最惊艳呢？我昨天买了一包除湿剂。
1: 除湿剂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就家里
0: 食品除湿剂。
1: 好嘞。
0: 怎么回事呢？因为呢，我之前那个在网上买过成桶的那个碧根果仁儿，然后包括呢，我在刘小敏他们家也买过成袋的碧根果仁，成袋那种大袋的，很便宜。因为成桶那一桶的话，好像是要了我130，但那个成袋呢，好像才46、47那样，然后量的感觉就是好像差不了多少。我说这个便宜啊，但是，因为家里一旦进夏天潮的话，你那个东西放一段时间就会哈了。
1: 你说的是什么？是食物吗？还是那个
0: 碧根果仁儿
1: 啊？对，它特别
0: 它受潮的话就会哈了了。所有的坚果类的东西都是这样
1: 的，都这样。
0: 我说怎么办？它既然开箱了、开袋了，它那个密封就不像之前有全封闭的那个那么好。我说那我就买点除湿剂好了。然后呢，我就上了一下京东，
1: 丰富啊！
0: 京东有除湿剂，上来我看排名前2的。我说哎，这个不错啊，有什么那个进口的，有什么二氧化硅的，这个跟之前的石灰的比较高级很多，食物可接触。我一看50小袋，整个这一大包150，我说等一下，我什么东西？我说凭什么150？然后就是往下看，确实这个很贵。我说我的妈呀，我看排名第二吧，149。我说啊，我说食物用的除湿剂这么贵吗？
1: 它是量应该也是不小的，
0: 50小包，一包5克。它实际也就250克半斤的这个量，后来我往后翻，发现啊有便宜的，我最后买了一包是30块钱左右的，然后也是什么二氧化硅的，但是唯一跟之前区别呢，之前那个是透明包装，你能看到里面有一些珠子变色的，就证明这个除湿剂使用到期你可以扔掉的，换新的。但后来我一想说，反正我有50包呢，不行我一次放里面3包。那我就用呗，我用一个月换一次，能怎么的？我就算我换30次，我也不用，我用不了150块钱。
1: 是呀，
0: 我那盒那个果仁才多少钱？然后就是发现说，我最近在网上下单很多一些奇怪的东西，就网络的流行真的能让你买到很多天南地北看不到的，就是见不着的东西。
1: 对呀，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网上那个账号，叫做JZ 账，哎，是吧？还是这
1: 没关系，你就说干嘛的吧。
0: 他是一个好像在
1: 种草什么了，
0: 在国外的一个，就是搞奢侈品的一个男生，
1: 明白？
0: 英语说得很好，然后总是流连在什么什么，又什么比弗利山庄啊，又什么那个阿尔卑斯山滑雪场啊之类这种。我这两天看他的视频呢，他突然代言了一个那啥，就是带货了开始。我说呀，我说一整说坐一个1000多万的车，住一个几个亿的这个酒店的人，然后这个居然也开始带货，带个什么？带了个起泡的 康宁茶。
1: 其实，
0: 我说那你这个人设给自己标这么高，那你这个玩意儿我可得好好尝一尝。一共是18瓶，208块钱。我觉得价格不算。哎，对，价格不算便宜，10块多一点一瓶。
1: 嗯，
0: 但是它那个东西呢，康宁茶本身是一种这个好像是普洱茶的一个升级版，
1: 明白？
0: 发酵的，带气儿的果味茶。
1: 天哪！
0: 我说这几个字儿放在一起，试试挺好的。
1: 哎呀，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在网络端出现，不都是为了带货吗？你看谢霆锋，人家不也是自己一样做注册了自己的那个食品品牌来去带货吗？
0: 别说那个，那个影视飓风，人家一个之前拍这个特效镜头的一个团队，现在又卖衣服，又卖课程，又卖裤子，又卖包的。
1: 对，哎呀，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现在经营的是什么呢？是网络啊，挺好的。哎，我给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0: 等一下
1: 啊，你没说完呢，来接着说。
0: 不，我先不说了，
1: 啊，
0: 因为呢，
1: 宣传啊。
0: 不，因为呢，今天还是有李华泽热流丫头60元16元券了。
1: 你说你饿不饿的？我的个天啊，真是到一定年龄了。好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请大家去找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听好了，抖音账号，然后呢首先要关注，之后找到最新发布的一条，下边去留言，让我来想想啊，留言的这个内容说点什么呢？
0: 嗯，
1: 我没想出来。
0: 留言内容是什么呢？
1: 那这样吧，这个梅子金黄杏子肥，我的天哪，梅子金黄杏子肥，我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这事？其实我原本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季节的杏有多好吃的啊。
0: 什么杏？
1: 我等会儿我跟你说，那个广告之后回来之后吧，我们先把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奖品的事说完，请大家去网络抖音端啊，抖音端去，你看我们俩也一样在抖音端活跃着，去抖音端搜索我们俩的账号，小强的账号呢叫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关注我们俩之后找到最新发布的一条，直接评论梅子金黄杏子肥啊，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名额。昨天留言的还是啊没有及时的去回复我再说一遍，没有及时回复的朋友可能我们就把您的名额就取消了。
0: 对，因为现在剩的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到下周末我们这就结束了。
1: 是这样的，好吧，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稍后回来。
0: 你再重复一遍，这是这么
1: 梅子金黄杏子肥
0: 七个字，好嘞。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嘞，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蝈蝈，
0: 小蝈是讲。
1: 其实我为什么想说到这个季节的杏特别好吃了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长春嘛，就是满大街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开的那个杏花，那个杏树是结杏的。我吧，我们家门前啊，就是小乔问我说，
0: 咱们单位楼下是什么来的？
1: 啊，
0: 咱们单位楼下种的是樱桃吗？
1: 银杏。
0: 不不不不不，
1: 小强，
0: 不不不，那不是那树跟我一边高，银什么杏？
1: 小强，我告诉你，咱们单位的那个停车场。

0: 种了好几排的银杏。
1: 那是我说
0: 我突然有一天发现的。
1: 食堂旁边，食堂门口、
0: 那好像应该也是杏树。然后我来啊，不对，
1: 跟我一边高。杏树哪有那么矮的，是灌木丛。
0: 那我真不知道，
1: 那估计可能是樱桃。
0: 对不起，那我不知道。然后我来说一下，就是因为你刚才问到我说什么品牌的，我没吃什么品牌的，就是我们家吧，小区里边因为是那个就是林子特别密、然后有的这个邻居呢就喜欢种那个杏树啊丁香啊，然后哎呦我天，还有我那天给他那个朋友给邻居建议，我说种一棵那个，他种了什么啊，种了上海那个市花叫
1: 梧桐，
0: 不是梧桐，
1: 白
0: 玉兰、白
1: 玉兰。
0: 我说你再种一棵，在旁边再种一棵银杏吧，我喜欢。然后好像说我考虑一下。然后我想说什么呢？
1: 你们家哪个小区还能种树？
0: 就腹地呀、
1: 啊。啊，
0: 就是因为有
1: 腹地吗？
0: 对，因为有一些，因为他们都有院子，就是自己的院子、院墙外面人家就种了嘛，就一楼的。然后它是属于下沉式的那种，就是一楼的那个住的地方特别舒服啊。然后我们家邻居在我们家单元门前种了一棵树，就在我们家南门外、我们家北门外，这个看得到啊。好几年了，这个树你要知道，其实一棵成熟的杏树真的需要长好几年它才能粗壮、它不是说当年种上就能够吃的那个果、我感觉得有四五年了没吃过一个杏，为什么？长出来就被摘，长出来就被摘，因为你来回林走走停停的，这个朋友们谁看到谁去摘吧、今天终于我们家邻居说
1: 先动手了，
0: 看着你知道吗，得天天看着、一直看着那个杏长到这么大啊，小强我来告诉你得有多大，这么大你看一眼，乒乓球大小、
1: 黄色
0: 才摘，对，特别好吃，我的天，我就觉得我有史以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
1: 有可能
0: 是它
1: 是
0: 甜的，然后那个脆的汁水特别饱满啊，
1: 杏怎么能是脆的呢，
0: 哎呀就是那可能品种不同呗，反正就是贼好吃，就是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梅子金黄杏子肥，我才理解为什么它是肥这个词来形容杏，因为以前我吃那个干核的杏、毕竟它没有那么多水分你知道吗、说白了就是它那个核里边就是中空的，然后外面那个肉还有点韧韧的梗梗的，我今年吃到了这个杏，我的天哪，汁水饱满，一咬上去你都会觉得汁水横流，就这样的感受。
1: 所以有的时候说这种这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感觉最好，这就是这就之前我们有的时候给大家这个组织去摘一个樱桃啊，摘一个葡萄
0: 草莓呀、
1: 摘草莓，大家非常喜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0: 田间地头亲手摘
1: 熟的，
0: 对，特别的棒啊，自然熟的。
1: 我之前前一段时间去了趟那个天定山、他们那边的那个志诚农业，当时去录点东西、那个志诚农业里面那个葡萄园，我的天哪，
0: 咱们北方对这个葡萄、就是、
1: 他那个大棚葡萄，然后我说这葡萄看着没有什么，我说能吃吗、说能，反正他那个大棚也没有那么多那个风吹日晒，我就拽了一颗，我说尝一口，我的、我怎么这么好吃啊，
0: 没说吗，咱们的种葡萄太有优势了，因为跟法国波尔多产区是一样的纬度，
1: 它的那个小蜜蜂、
0: 甜
1: 不得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就是
0: 小绿葡萄吗，
1: 哎不对，不是小蜜蜂，不是小蜜蜂、是茉莉香，
0: 哦茉莉香、
1: 玫瑰香还是茉莉香，
0: 哎我知道，就是它有一点紫色的头，然后呢后面有点像椭就是椭圆形的那样一点的，
1: 就是它的这种是老式的葡萄，不是现在那个流行的提子，
0: 我懂、
1: 然后呢它里面那个果肉真的带着浓浓的花香跟蜂蜜香在里面，
0: 我吃过这种，所以
1: 我
0: 也感触很深，
1: 我说这卖吗，就是说我们这个也卖的、我说真好，我说
0: 真的很好，
1: 这真的就是我小时候
0: 甜香甜香的，
1: 对，十几年前那种水果原始独有的那个甜味太好吃了，
0: 是这样的，
1: 志诚农业他们家这边做，包括我在前年吧、去那个他们那儿做了一个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黄瓜，也是他们有个这个技术的负责人说，你看我们这黄瓜，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打药或者什么东西，它黄瓜里面的汁水全是自己逐渐生长的，所以这个黄瓜掰开之后，你给它放回去，你一摁它能摁住，就是它里面那个就是黄瓜的汁液足够浓稠，它是能粘上。
0: 明白、
1: 那你像外边买的那种水黄瓜啥，那你掰开你那放不上，就跟中间磨水，就是真的是就是细心的原始方式种出来的食物、蔬菜，真的
0: 还是很动人的。我跟你说，那种质朴的味道。然后好，这是我们俩说到的遇到的。
1: 但是呢、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我在周日晚上还是周六晚上，有一天也是。迷迷糊糊的被小红书的一个博主种了个草，我花了29.9元，买了20斤的芒果，
0: 我的个天，
1: 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
0: 我来说
1: 拿到手能什么样，
0: 我来说啊，首先芒果确实也是到季节了，
1: 它怎么那么便宜，

0: 没多贵啊。你看我昨天还跟你说，我说我在马路上遇到那个水果车卖的那个榴莲，那可叫菠萝蜜啊，菠萝蜜卖2.28块一斤、嗯、那一大个得有14、15，才40多块钱。小强，海南就是这个是季节的水果成熟了，然后那个芒果也是到了季节了，然后就是特别的好吃。
1: 反正他们也说说那芒果说来的时候是生的，需要
0: 放一放
1: 熟。
0: 对，
1: 我说那完了，这捂熟之后估计就不怎么好吃了。
0: 不会的，这个芒果因为它基本摘下来可能这个都得是生一点点的状态。嗯，它放完了应该很好。我刚才为什么还想到一件事儿，恰巧手机里面有位朋友也是我们的听友给我留言说，蝈蝈我想找一个，他带4-5个孩子要过生日、
1: 嗯、
0: 我一开始他没说就是他一个大人啊，然后呢我就给他分享了一下哪儿呢，我们的和顺艺术酒店。因为我说我不骗你，就是现在小孩子对于场部这件事儿特别喜欢。
1: 嗯，
0: 我以前没感受得到，其实你要说大人有多需要我倒觉得没那么强烈，但是小朋友却很喜欢。
1: 确实拍个照片啊，
0: 对，
1: 或者演个小节目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呢我就说，我说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两天竟帮朋友去订这样的事情了。然后你像和润艺术酒店，他们家那是卡是199的，然后呢可以
1: 199，
0: 小强
1: 199吗？
0: 是，我也以为是99，是。然后
1: 那就之前跟我们说的说这个数说那啥了他们说的99，
0: 然后是199，那天给我纠正了一下，
1: 199也够了。为啥？因为他送你的那个店里做的奶油蛋糕，本身那个蛋糕在店里的售价就是168，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他还有专门的这个商务车
0: 接
1: 送，然后呢，现场的布置，
0: 然后那个鲍鱼的生日面，
1: 鲍鱼生日面
0: 啊、然后他那个现场的布置啊，在外面其实售价就很贵的了，我觉得没有几百块钱要下不来的。
1: 很多店的那种那个现场布置都是888，
0: 非常的漂亮和隆重。就是我真心觉得，如果说带小朋友哈，这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蛮在乎自己的生日的，我觉得我怎么没在意过呢？然后呢，这个他们反而喜欢邀请自己的同学呀、伙伴啊一起参加呀，穿的美美的、漂漂亮亮的，我觉得很好。就是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点点的仪式感嘛。然后，你像和润艺术酒店，因为他们家可以举办很多的这个内容的小喜宴啊，比如说生日宴呐、抓周啊，比如
1: 婚呐、寿宴
0: 对，求婚啊，还有寿宴什么的啊，就每个主题都可以给你做场布。这个场布是这个整个是199，包含我俩刚才以上说的很多内容，然后还有就是免费停车这件事儿，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关注。其实我再来给大家再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啊，这个分享的是什么呢？我前一阶段去了趟俏江南，俏江南，因为我们是就是自家人去吃饭嘛，然后呢，我一看也有场布，你知道他们家场布多少钱吗？66块钱、
1: 啊、
0: 我的天哪、
1: 啊、
0: 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
1: 但是他们家太贵了。
0: 对，因为他们家是餐要稍稍高一些。
1: 俏江南我们上一次吃仨人，但是吃了790，
0: 差不多吧，
1: 还没喝啥呢。
0: 就是他们家确实不是一个低消费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场布啊确实是很漂亮又便宜，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话说到这儿了，我必须还要分享一件事儿，因为我一直想要跟你说，你什么时候都说完，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身边的朋友给我分享的、
1: 嗯，
0: 染头发的，就是我用了很多很多染头发的啊，因为家里人嘛，尤其是男士。
1: 哪个牌子？
0: 染立方，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1: 没有。
0: 染立方，大家可以去上淘宝上去搜。巨好用，我自己家的，我自己家这个家人跟我说，他说我用了这么多进口的品牌的，我给买了很多啊，然后他说这个是最好用的，这个是我们身边碧莹分享给我的，他说姐你试试这个，他们公司开发，我说啊，然后我就后来在网上，昨天我其实下单了一个女士的，因为他给我当时拿的是男士的，你知道染头发是这样的，有很多那个染发剂染完了之后都带味道。该洗洗不下去、
1: 嗯、
0: 可能会是这样，因为我也很久没用过了。然后呢染到就是比如说你弄到那个身上或者是脸上的话不好弄掉，但是这个全都不存在。然后它真的那个清香感和整个的这个梳理的那个顺滑感都特别棒。
1: 我前段时间染头，然后呢、
0: 嗯、
1: 我那个染头染完之后还是要去录个什么节目、
0: 嗯、
1: 还是要干什么玩意儿，
0: 掉色是吗？
1: 我当时就是脑子不知道是让哪个门工子给抽
0: 了，怎么的
1: 了，我说反正都染头啊，眉毛稍微染一下，染完之后整个就是蜡笔小新。没有，后来我就赶紧去找地方，说赶紧帮我那个就是洗一下。后来他们拿那个染膏的那个柔化膏去，
0: 柔化膏是吧？
1: 朋友帮我那个洗了一下，
0: 哎、我天，笑死我了。
1: 那个牌子还是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果壳市集买的，意思可好了。结果染的我们家满地崩的都是那个黑点子。
0: 那你去试一试这个，我说的，我现在就是在淘宝上去买啊，然后而且我总感觉。

0: 他应该是就是生产方离咱不远，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下单了之后，或者对，马上就要就第二天就第二天就到了，你知道吗？就这样的感受。然后因为我也没有跟咱们身边朋友仔细的去交流，说这是到底是在哪？
1: 发货地就是吉林省，
0: 是不是？就是吉林省，因为我特地问了一下，他说姐，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当时震惊了，我说太好用了，我说什么时候那个有女士的，我要买一个。然后
1: 一样的，不这样非常男女。
0: 我也觉得应该是不分男女，但是颜色可能是有区别吧。
2: 不是，你别整那么黑的或者是啥的就完事儿。
0: 对，
2: 完事儿了呗。你看什么小棕啊，什么
0: 对，
2: 这个深咖啡啊什么的，
0: 是这样的。你试试啊，这个特别好用。我也买到了，但我没试呢。
2: 我
0: 也懒得试。
2: 我之前一直使的是一个这个外国的。
0: 哎
2: 呀、那个，
0: 我之前什么美元呀、啊，什么全都用过。
2: 就是一个刷子，然后它有一个那个双头的一个东西，然后一压，然后挤出来一条黄一条白的，往直接往头上刷上去、哦。这个它好像直接连挤都不用。
0: 对，老好用了。那个梳子，哎呦，你一定要信我的，这是我发现，因为我会操作这个东西嘛。你说的那种方式，我也以前操作，你还得刷子整上之后，你还弄均匀一点，
2: 啊、
0: 这个都不需
2: 要。我之前还有那个，对我前两天买那个还摇膏，把那俩膏放到一起在瓶上一顿摇，然后马上往刷上抹，整的，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个啊，老好用了，所以一定我也买到了，我也打算试试。
2: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的口令是
0: 这个梅子金黄杏子肥啊，记得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面最新发布的一条视频里面去留言，梅子金黄杏子肥
2: 好嘞，
0: 明
2: 儿见，拜拜。明
0: 天再说一遍入伏了，然后呢，一定要注意避暑啊。好嘞，拜拜。
3: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还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

0: 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藻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藻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 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

0: 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个8238，再说一遍，5个8238，5个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个8238，5个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个8238，5个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深夜蹲守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经开法院外勤组错峰送达，破解诉讼文书上门难。为破解文书送达难题，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经开法院外勤送达组针对一起合同纠纷案件错峰上门，耐心蹲守，历经多小时等候，顺利完成全部法律文书送达，用坚守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该合同纠纷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多次通知被告到院阅卷配合诉讼，但被告屡次失约，电话沟通时亦消极抵触，不愿配合。外勤干警首次前往其住所上门送达，家中无人，未能完成送达。干警随即向被告父亲了解情况，获知被告每日晚间7点后才下班回家。考虑到被告日间不在居所，长期回避诉讼的实际情况，送达组调整工作时段，傍晚再次前往被告家中蹲守等候。干警持续值守至夜间9点，终于等到下班归家的被告。现场工作人员依规核验当事人身份，耐心释明相关法律规定与应诉义务，并告知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经沟通劝导，被告现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全套涉案法律文书，送达工作圆满办结。送达是诉讼程序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群众维权进度。面对白天送达难、当事人消极回避等现实阻碍，经开法院外勤干警主动加班错峰出击，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不辞辛劳的连轴工作，灵活开展夜间上门、定点蹲守等送达举措。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优化外勤送达模式，针对务工人群灵活调整送达时间，以务实担当破解送达堵点，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啊，全新的一年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呢连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法律困惑啊，或者是有一些叫不准的事儿啊，和法律有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依然是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律师。
1: 大家好。
0: 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宋律师在感叹，就是人家说我们在若干年前每到新年呐、跨年呐、包括春节

0: 呀，都会非常的欣喜，非常的快乐。但是现在呢，就偶尔掺杂着一些对自己年龄上的，我们都希望大家每一年都能有这个新的进步啊，每一年都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但是有时候生活就不会一直顺我们的意，就会尤其是遇到了一些纠纷呐、啊，遇到了一些这个官司啊，就前一段我看看几天，五六天之前嘛，我一个朋友给我这个打电话，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属于半个法律人，以为我好像都懂事，我不能给大家下指挥啊，我只是每天呢和我们的律师坐在一起做节目呢，多多少少会这个被渲染一些啊，只会那个知道说遇到问题呢，我们要用法律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他就是说跟物业呢有一个什么什么纠纷，然后物业就说要起诉他啊。这个一听说起诉，这给他整的这个心里极其的苦恼啊，然后说哎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会认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完了法院下传票，就赶小品你讲话了，下传票这不完了吗？
1: 完了，
0: 自己这一生完了。其实不是，是吧？其实我们就是等于说俩学生吵吵起来了，找老师，然后老师给你们评评理，其实是跟这个原理挺像的啊。
1: 对，我有当事人跟我讲过，说宋律师，我要进法庭了，我嘚瑟，
0: 嘚瑟，我也
1: 嘚瑟。
0: 就是你看啊，并不是说我们做过坏事啥的，害怕。
1: 对，
0: 哎呀，
1: 他在法院外面，他看这个法官这么巍峨，然后感觉哎呀，我这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好害怕呀，进去了法官能不能说我呀，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呢，真有嘚瑟的。但是开完庭之后很多人就改观了，甚至二审呢、啊、怎么样，他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经历过。所以说咱们遇见事情呢，第一反应不用害怕，该问律师问律师，该应诉、这个事情公平正义它总会到达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嘚瑟啊，你不用嘚瑟啊，我们只嘚瑟的方法就是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宋律师进行询问。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一个远方的表哥，说这包地种苞米，在我这借了7万块钱，我也写了借那个借条，说好了就是一年还本，还有利息。完，结果到期了呢，就是说没钱了，说这收成也不好，就是拿这个为借口就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他呢，拿着钱呢，买了辆二手货车跑运输了。他这不是装着明白装糊涂吗？我耍无赖了有点。完，我这手里有借条原件，还有转账的凭证，他买车的这个证据，还有这个我催款的录音，我就想起诉他要回全款，还有约定利息，还能不能就是追加这个逾期的这个罚息？
0: 就是说宋律师，这个就是钱被借走了，他愿意干啥干啥，跟咱无关系。
1: 对
0: 啊，
1: 但是之前不是说种苞米吗？种苞米还是买这个二手车，不影响你们之间这个合同效力，它就是一个借贷合同。如果说他这个是，除非是他干坏事儿，你明知的情况下，那你们这个合同可能就是无效了。但是这个它用途的话，都是一个正规用途的话，不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效力。你该查他要查他要。然后我看你也说了，你们是本就是说你一年还本付息是不是？你们这个借条里边把这个利息写明白了是不是？一年多少多少？那写明白了就行。但是你这个逾期的罚息，如果说你有这个约定利息的话，那就按照你这个约定利息支付。你这个罚息的话，我感觉可能不太行。因为有一些当事人他总是在问我能不能罚息，我也说了，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很明确，利息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按没有的话，你正常什么时候向他催要，从你第一次开始催要开始计算，这种的话按 LPR 来给你保护，最高是4倍。那么你这个如果说你要追加这个逾期罚息的话，可能不会被保护，你们之间约定的利息是可以的。
0: 本儿跟利整回来就不错了，
1: 对，
0: 不错了。
1: 嗯，尤其像这种这表哥，我记得刚才说的是表哥，这种亲戚之间的，有些时候在法院可能大概率法官就给调解了，咱们调解，本息都给你，这种结果也是很好的。可以先期先跟他商量，这毕竟像您说的，这也是亲戚嘛。如果说实在不行，咱就起诉呗。起诉的话，像之前我们也接到过，天明老师每次都说一定要赶早，越早越好。
0: 对，你跟没跟他要，就是做去没去他家呀，找他呀？
2: 找要，就是说手没钱
0: 啊。你要过几次了？
2: 要好几次了，得有，要不得能那啥吗？说我不行，我就起诉。
0: 对，那就拉倒吧，你就要你表明要钱，你这边需要钱，他还不给你，那你就说明啥？是他，你通过你自己去管他要的这个手段是没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那就只能是用法律手段了。
1: 对，
2: 要就出
0: 了。那就正常起诉吧。那你这个玩意儿寻思啥？咱要是能要回来，他也是那样的，说宽限几天，咱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到日子就必须得还，该给个还给个还，正常。但是他是不是那样的，咱得有个能，得有个基本判定嘛，是不是啊？
2: 那我明白。
0: 该起诉吧，抓点紧。然后那个，要是需要这个律师进行介入啊，然后来进行协助啊，你记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来素邦律师事务所找宋律师啊，85671234，素邦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热线，全天啥时候打都行。你这个，你都说了，你的所有的证据链、你的借条啊什么都在，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事儿啊。
2: 谢谢律师了。
0: 哎，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宋律师，刚才您说就是，比如说，就是管你借钱，然后他干什么，你这个就跟你无关了。但是您说有一个，他比如要干坏事，或者说是要赌博，
1: 对
0: 啊，说哎呀，我朝你借几万块钱，然后我要上哪嘎去整两手去。你明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你还借他钱，是不是就是之前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种，就是这个钱你好像无法主张？
1: 对，这个东西这属于不法的债务，一般法律不保护，那么你在法院的话可能会裁定不予受理
0: 啊。就是从逻辑上会觉得你如果不借他，他反倒不会犯这么大的错。
1: 对，
0: 就是你借他这个钱反倒是把他往火坑里推的那种。
1: 如果说，但是前提是你得明知如果说你不知道，他跟你说我可能借钱要买房、买车，然后我要经营，那这个时候他拿走了，他就干这个坏事了，那 你可能在诉讼过程中，他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可能需要举证一个，你还有一个举证责任在，就是举证我不知道，我不知情。这样的话可能相较于咱们原告的话，举证责任加重，举证责任加重的话，说实话对当事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你需要证明的东西更多，你的证据需要有更加强的一个证明力。但是像咱们现在借贷纠纷比较好的是，很多时候咱们是通过打电话或者说是发微信，现在很多人是发微信。发微信的话你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实名制的这个微信号是不是他本人。如果说是他本人的话，像有时候咱们可以长个心眼儿，你给他点这个转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那个转账时候，他这个微信的昵称后边会有一个括号，会有一个星号，然后叫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像我给天明老师转钱转过去，然后会括号，然后一个星号，然后一个名。这样的话你就能锁定这个人是不是他，能确定的情况下再转。然后你们之间对于这个钱你有什么用途，你要干啥，你什么时候还我，这些咱们都，哪怕他不给你出借条，咱们通过这个微信记录都给他微信聊天都给他固定住，微信记录别删，微信聊天记录一定别删。开庭的时候 需要拿到法院核查你的这个手机的原始载体，
0: 嗯，
1: 啊，这些东西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然后这时候你给他转个钱，前因后果，最后的收没收钱，都有一套完整的链条。
0: 嗯，
1: 那你可能说他不给你出借条，也就不出了，那你这个时候拿着这些在法院它是够用的。
0: 对，说白了就是咱讲话借钱，谁，亲戚里道的啊，这个朋朋友友的，有点困难了，咱伸个援手，这都其实很正常，这个非常正常，这个在咱人生当中好像基本上都大家都会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咱也得甄别一下对方是个啥样人，
1: 对，
0: 是吧？
1: 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太多了，少的三到五百的，可能他也就不诉讼了。
0: 嗯，
1: 你像多的百八十万的都有，
0: 嗯，
1: 哦，那这个就挺可怕的。你百八十万的话，他要有钱还行，他要没钱呢，那不还是说咱们得赶早吗？趁他越早越好。他有钱的话，他最起码说他没霍霍了，
0: 嗯，
1: 手里还能有点，执行的时候不也好办吗？
0: 对，借完钱，但凡是赖账那种的，他如果是觉得，他心里都有小九九的，一是我拖，二是我彻底赖啊。拖是最开始，你如果不采取行动，慢慢他要转化成赖的情况之下，那他就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就开始学了，他就知道这玩意儿，上法院的时候怎么怎么地啊，然后怎么最后这个执行什么玩意儿呢，他稀里哗啦给自己钱整没了。你真告我吧，你执行我吧，执行我就是土话讲，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了啊，就是这种状态了。那你说面对这样，你咋整吧？你咋整？一点招没有啊！好了啊，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是我吗？
0: 哎，是您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您好，主持人，我有个那个关于劳动方面的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宋律师。
1: 劳动啊，来您说。
5: 劳动方面，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情况吧。我现在是今年我五月份退的休。然后我有一个这么情况，就是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我原来有一个国营单位，但是那时候就买断了。买断之后呢，我就是一直自己交社保，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么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算是省直机关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吧。我在那儿就是打工，在餐厅给人家就是那什么打工。但是从2006年到2013年期间，单位一直没有给我们交那个社保和医保。我们都是就是那个自己灵活就业交的社保，但是2013年到2019年，单位以那个跟我们签订的协议不是那种正规劳动合同，就是签订一个那个劳动协议，叫临时工的劳动协议。但2013年到2019年之间，单位就是以劳动协议的形式，然后给我们补充了一条，就是每个月给我们，就比如说象征性的一个多少钱，让我们就是交社保，就是以现金的形式，就是给我们补贴，让我们自己交。单位就是没有给我们办那个社保和医保。2019年到是2025年到今年我退休，单位就是签订了那个正规的劳动合同。然后给我们交了正规的那个社保和医保。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从2006年搁这个单位上班到2019年之间，到2013年，就是都是我个人交的吗？单位也没有补助形式，什么也没有。这一段时间，单位这个，现在来说，单位合不合法？我如果想诉求的话，比如说我想。追究就是这段时间的社保和医保，可不可以？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从2013年到2019年， 我不都是以那个签的协议，然后以现金的形式补助我们这个社保吗？和医保这个钱，这段时间单位合不合乎规定？
1: 嗯，
5: 违不违规？
1: 嗯，还有哪些问题？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今年退休嘛，退休的时候我医保，年限不够。年限不够，然后我就是得补那个，就是那个灵活就业转那个统筹账户一部分钱，然后呢，还有补的是年限是，补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这两部分，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这个单位当时不同意给我们那个出这个单位部分的补缴这个钱，都是我个人补缴的。
1: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这一部分单位是不是应该给我补缴？在政策上有没有什么那个相关的法律文件呢？
1: 嗯，没有了是吗？
5: 啊，没有了。谢谢问题。
1: 行，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在2019年之前您在这儿上班，然后相应的东西都没有给您交，这些法那个这些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它都是违法的，但是你要求补缴这个社保的话，它并不属于这个人民法院还有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你可以向法院主张的那就是你的损失，你的损失的话需要经过计算，就是你自己缴纳的灵活就业，然后如果说你这种不缴纳灵活就业，那么正常来说公司给你交社保，那么你正常你应该是发了多少的这个工资，这种有没有差额，这种差额的话算是你的损失，在你的损失之下你可以向法院去主张。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什么不给交社保，不给只签了临时的这种临时工的协议，其实临时工协议的话也就是公司想规避这个风险，他想规避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风险，但是法律它是认可事实劳动关系的，它是认可事实劳动关系的，就是我在你这儿干，咱俩之间形成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可以没有劳动合同，那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认可认定你们之间存在这个事实劳动关系。然后您刚刚说什么不给你们补缴这个公司那个单位承担部分和那个这个东西他应该给你们补，这个东西像我刚才说了，它也算你损失一部分，它可以像你损失一部分，但是很不好的一点是这个东西社会保险的东西是不归不属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和这个公司去商量，先商量你们可能像我听您刚才的这个咨询，你们可能不止您一个人，可能相对的这个人比较多，你们可以先协商，人多嘛，咱人多先协商，协商不好了咱们可以再去诉讼或者是仲裁，你有一些相应的文书你下一步你也好办。我个人建议呢，你们既然是人多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律师事务所谈一下，因为有些话呢咱们还是
0: 具体的
1: 有些东西咱们具体的谈，因为
0: 包括计算什么，
1: 对，你这个东西怎么计算，我今天肯定在这儿我没办法给你去现在就给你计算出来，因为它有相应的什么基数啊，然后什么系数啊，它这个计算方式有的是还挺麻烦的，对，所以说，但是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你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了，你得给员工交社保啊，你得跟员工签正规的劳动合同啊，尤其是你们干了这么多年，你们的劳动合同是什么形式，这些东西全部的都需要从你最开始一直捋到后边，然后你们这里边的损失，你们这个社保欠了多少，这些东西都得一点一点的捋。但是我今天能告诉你的是，那指定是违法的呀，那谁给你能这么那不是等于白干吗，你给我发工资，你这东西虽然说发工资但你不也是违法的吗，劳动合同法在那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就是宋律师会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道理告诉你，但是具体涉及到我们能够争取到多少，然后呢我们具体损失了多少，这个就得细算啊，这个就得算。那这位女士，我想问你，去没去单位跟那个单位交涉过这个事儿呢？
5: 那肯定是交涉 过。
0: 嗯，然后就是
5: 单位，当时的时候他是因为我涉及到一个退休嘛，但是单位就是不出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医保的那个手续。如果要是需要单位出钱，单位就不出这手续。但是当时我就是因为医保我要退休了嘛，50，然后没有办法，所以就是个人就把这个钱就是填上了，
1: 您
5: 单位的部分填上了。
1: 您退休25年退休多长时间了？
5: 有5月份退休，
1: 抓紧吧。你有的诉讼时效，仲裁像劳动仲裁的诉讼时效，它是1年，你别超期了，这都已经26年了。我现在比较关心这个，你一旦超期的话，你给你那些东西算出来能怎么样呢？你最后不都因为这个超期，你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了吗？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你过来我们律所吧，然后我们专门给您细算一下，你把相应的像合同啊各方面，还有你这些年的这个社保的那个流水，正常来说你去打印都能打印出来，好像在集市办也能，或者说你去到那个自由大陆和亚太大街那儿有那个社保局，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些年的这个社保啊医保啊就这五险啥的都谁交的怎么交的，灵不灵活就业呀、这些东西你全非常的了然，咱们就根据这些还有你这么多年的工资啥的，咱们可以细算一下。
5: 行好，
1: 嗯，
5: 好，谢谢，
1: 记一下我们电话，天哪，
0: 85671234，然后来之前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5: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这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6: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6: 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了。你说我吧，在理发店儿，就是干洗头工都2年了。你说的老板吧，压根儿就没给我交过社保。那你说我岁数也不大，才30多岁。每天下班的时候吧，你说他还要无偿就是打扫卫生、清洗毛巾。说这些都是学徒该干的活。那前阵子吧，那你说我都干2年了，那我说的是不是应该得给我涨点工资了哈，涨点钱啥的？那咱都养家糊口吧。妈呀，这老板敌不是敌，脸不见，直接就说我啊，这干点活你天天净事儿的，就说我不勤快，完、就把我就给我轰走撵走了。完、最后呢，我半月工资还给我扣了，还不给我。完、你说我现在吧，我们天天都是刷脸的，我早上到那啥我得刷脸，晚上下班得刷脸。这不是上考勤记录吗？
0: 对，
6: 还有那工资流水，我同事啥都知道。辞退的聊天记录我也有。那你说我现在能要求他给我补那个社保，要回被扣的工资吗？再者说了，那你说就给我就是说辞退就辞退，是不是给我点赔偿金呢？
0: 别生气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啊。但是呢，咱生气没办法解决，咱还是用那个手段，用宋律师，你说这个应该没啥问题吧？这个，
1: 可以，您的诉求都可以，这个补交社保要回，刚才说要回被扣的工资，赔偿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刚才那个大姐是一样的情况，这个社保的话呢，可能不属于这个受理范围，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仲裁之后向社保局提要求，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维权。像您刚才说的，我听你说你们这还挺正规，有考勤啥的，上下班都刷脸，这个对你太有利了。那这个的话，像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洗头理发店，可能是个体工商户，也有可能是公司，那这种的话它也都是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主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相应的他就应该给你交社保。你是不是学徒？你还是干什么？你学徒他也得交社保。我在你这儿学，我是不是给你打工？我给你干活，那你该给我交社保，你就得给我交啊。但现在这不是，你看他有过错，他没给你交社保，扣你工资，他有过错的情况下把你辞退了，你这不违法辞退的话，因公司的过错，公司还把你辞退，你可以要这个2倍的这个赔偿金的。
6: 行了，我知道了。
1: 嗯，可以先商量商量，然后他要是还这么硬，那咱就仲裁呗。
0: 嗯，
6: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合计仲裁嘛，就是先跟他商量商量。
0: 对对对。
6: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得就是动用法律武器了。
0: 嗯，该维护自己权益，维护自己权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6: 嗯，
0: 哎，那好，
6: 谢谢主持人，
0: 哎，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1: 再见。
0: 哎，宋律师，就比如说，就是像在理发店工作，像尤其是理发店呐、啊，包括这个汽车维修，它有一个那种就是叫学徒啊，就是这个学徒，他到底算不算是这个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呢？
1: 算呢，
0: 学徒也是算。
1: 对，你学徒，你在我这儿、
0: 嗯，
1: 其实你也是付出劳动的。
0: 嗯，
1: 就算你咱们他的这个形式，他是符合这个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应的规定的。
0: 啊、
1: 但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多时候是双方没有计较。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咱中国人只有着最最传统的、最淳朴的一些价值观的，他觉得我在你这儿学，那我就付出，或者说我勤快点儿、嘴甜点儿，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咱们一旦上升到法律了，那指定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了。嗯，学徒，你想想实习，实习生，这种他都是属于有劳动关系的。
0: 嗯。虽然是我可能在这儿的核心诉求主要目的是我有学得一技傍身，但我确实也在这儿劳动，就是他说的这个我不光洗头啊，然后也打扫卫生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还是在工作，
1: 你还是在付出。
0: 然后呢，可能从这个您师傅那边觉得是按照咱们传统那种，都是我教你手艺，那你就拜师嘛，就拜师。对，老师傅原来那都很尊敬，怎么怎么的。这个，但时代呢，确实是不一样了啊。我像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拜师学艺呀、啊，然后入门呐、啊，怎么怎么的，他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法律，那时候叫衙门是吧？啊，没有想呀。但是现在我们法律健全了，这个确实我们在判定这个学徒啊，他到底产不产能，我们就得判定你干活了，我在你这干活了，那你就得给我开工资或者怎么地的，是吧？
1: 现在也是大家这个意识，维权意识也是很强。
0: 嗯，
1: 你像劳动合同法的话，它本身它是2000年左右它才出台，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个事儿，那就觉着我在这干活，你给我开工资就行了，哎呀，就是挺好了，我在你这干，我有个地方能挣点钱。
0: 嗯，
1: 但现在大家的想法可不是这样了，并且法律规定也越来越完善，咱们最近新出台的这个相应的劳动法，那你这些东西你怎么交工？像刚才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大姐咨询的，就是说把钱折成现金给我，然后让我自己去交社保。这个东西呢，从咱们自己角度觉得，哎，那我这钱我这工资我也得了，我交社保。但是你从法律上讲，它就是违法的。你从情理上讲，那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你符合情理，那你也没有符合法理呀、那你没有符合法理的东西，它不就是违法了吗？
0: 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广告。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7: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8: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9: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10: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7: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9: 你这不是骗人吗？
11: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7: 你怎么插队呀？
12: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4: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儿了？
11: 就是我老公吧，哈，在瓷砖厂干搬运工，没有签的书面合同。搬瓷砖的时候呢，被倒塌的就是那个货呀，给砸坏了腿。
0: 啊。
11: 骨折了，住院能花30000多块钱。
0: 嗯。
11: 躺了3个月的医院呢，现在呢就是行走都不方便。厂子说呢，是我们自己呢没注意安全，不算工伤，只给了我们1000块钱。完之后呢就不管不顾了。我们现在手里头呢有工友的证言，有工厂呢出入的打卡记录，还有那个医院诊断缴费单。还有那个货呀，就是对于倒塌的现场照片，我想问一下律师，我们能不能要求厂子，就是说全额赔偿我们医药费，还有误工费、营养费，这个我们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
1: 你们这种情况算工伤，工伤的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那这种情况它是工伤。像您刚才说的，搬运工是吧？瓷砖厂哈，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它肯定是符合这个认工伤的情况。但是像您刚才说了，没签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你可能像你们这种认工伤的这个程序，可能需要走一个确认劳动关系。像您刚才说的，你这个工友证言呀、工厂出入打卡记录啊，你最好还要有一个工资流水。我不知道他是工资是咋发的，他要给你打那个银行卡，你把这个工资流水也调出来，然后。先去工商部门先认一下，到那个厂子所在的这个注册地的这个区里边去认一下，看看认工商大概率他会让你去确劳，然后你再对应相应的区去这个仲裁，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再去认工商，基本上我认为你这个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我看你说躺了3个月没法动弹，那你这个工伤也发生也时间不能短了。工伤的话，你正常应该是事发1年之内，你作为这个伤者这边你应该去认工伤。还是那句话，抓紧别过期，过期了咋都不好说了，有理都没理了。
0: 嗯，
11: 证据拿给律师看看行不行？
1: 行啊，这些东西你可以到我们所拿，到我们所我们看一下你这个证言呐、打卡记录啊啥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给你看看，然后看看还缺啥。如果说有对于你这个认劳动关系缺少的东西，我们看看指导你，让你回去准备充足了，咱们不就更好吗？
0: 有时间抓紧来吧啊，因为这个像刚才宋律师说的，如果是过了时间的话，那你说咱就
12: 不好整，
0: 多闹挺。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啊，电话记一下。
11: 行。
0: 85671234。
11: 85671234，好的，我记下了。
0: 好嘞，早点来啊。再见。
11: 哎。
0: 就有些事儿真是，这个。反正身边人多数都愿意拖蹭，然后一旦麻烦起来了之后就容易打退堂鼓。
1: 对，这种我归咎为这人还是很善良的，就是他对对方还抱有着一种美好的希望。他可能不觉着这个事儿会多么的艰难，对自己维权路多么艰难，可能觉得哎呀好好说好商量的，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如果说这个事情能这么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个社会那真的太美好了，也就不需要法院，也不需要我们律师从中去为你维护权利了。所以说一旦权利受损，第一时间要维权， 不要把这个对方想象的太好，他要是特别好，出事就给你钱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还能等吗？
0: 嗯，
1: 多左推一天，右推一天呢。
0: 嗯，
1: 我们见过很多这种工伤的，他明明属于工伤，然后出事之后，那个老板呢，或者说什么跟你说，你等着吧，我这儿给你交保险了，你等着保险给你下来的，那个我把钱给你，
0: 就搪塞你，
1: 拖、
0: 嗯、
1: 拖拖拖拖过一年了。然后哎呀实在不行了，问律师，律师说哎你这符合工伤啊，一看拖出一年了，你这玩意儿期限过了那没办法整，期限一过很多权利你都没有办法去行使，所以说不要拖，听他的，听他说咱也找个律师问一下，
0: 嗯，
1: 问一问，把这个期限最起码说给他拉回来，你后面你怎么维权。

0: 是工伤啊还是人损呢、啊、最起码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真拖到后边工伤，很多人他明白工伤他的钱很多时候他是比人损要高的、
1: 啊、
0: 你如果说你工伤过了你按人损走的话，你可能会
1: 那就基本上医药费啥的，
0: 对，那你而且你人损的话很多时候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呀、
1: 嗯、
0: 你工伤的话它是属于公司承担全责呀。

0: 型一种气质，就是希望哎呦我靠我自己去研究给他弄弄弄，
1: 对，
0: 就是嘴懒，比如说这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出门啊，出门找一地方，哎，我打开导航，让我查一查，跟导航走，其实最最最最简单的。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哪儿哪儿哪儿怎么走，这是最快捷最简单的，就是张嘴问啊，就是张嘴问，生活当中也是，但凡是自己叫不准的和法律有关的问问啊，就问啊，就问咱们那个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律师团队极其强大，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有事儿就问啊，就问，就是最方便。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个四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喂，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得跟魏有事儿，让我出个主意啊。
0: 行，您讲讲。
2: 我跟我媳妇吧，前日子离婚了。离婚就是说到家庭，就是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明白。婚内吧，我俩留一台车归我，他叫车归我，完了我给他那个2万块钱补偿，他呢答应配合我搬个户，完了这不是领完我这刷刷刷的把钱就透露就给他，但他这哥们他就磨磨唧唧拖着就不去办那个户口手，还把车呢成天的开着吧，东走东上西上，我一看这也不中啊，这不这车呀。这不好整吗？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去问问，我这个手里吧现在有这个离婚证、离婚协议、转账凭证，还有多次催他过户的这个电话记录。他那个就是不履行协议，我能不能去起诉强制过户啊？再就是我能要他赔偿帮我用车的损失吗？就是见笑难为啊。
0: 没事没事。
1: 我先回答问题，那就是肯定能起诉。因为你们之间是有合同，你们这个离婚协议它不就是一个合同吗？你们合同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这个车归你，你给他钱，那这个时候那这个车它就应该哪怕是使用权还是说所有权它都应该交到你手上，那么你起诉的话你就应该是向法院确认这个合同有效，并且这个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车给你之后，他法院就会判决基于你们合同约定来判决这个轿车归你之后，你可以拿着这个判决的生效证明和这个判决去到车管。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可能都不需要他的配合，你就能把这个车过户下来。如果说这个车管不配合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律它是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个时候这车可能最终就归到你了。如果说他还是开着不给你，那你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法官可能就会找他了。那你赶紧的把人车给人家呀，把这车找着之后你开走，那你就一点不犯毛病，明白吧？然后还有你说的这个用车的损失，那用车损失的话你可以主张，但是你得举证，就是说你们两个这个期间你是租车呀还是那个打车呀还是怎么样啊，这些的话你都需要举证，你可能需要把你打车呀这些发票的东西都留好。如果说你是这段时间租车，那么你也跟租车公司需要把这个合同发票转账记录这些全部的都要留好，作为你要损失的证据。这个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租车了，或者说你也产生相应的费用了，我建议你把这些证据补充一下。
2: 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二位啊。
0: 哎，好嘞，
2: 谢谢，
0: 不客气，哎，再见。
2: 哎、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啊，我们来看看微信上朋友发来问题。这朋友问说，宋律师好啊，我奶奶生前呢一直是在我家我们一起过的，吃喝啊看病啊都是我家在管，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呢立了一个遗嘱啊，说把名下这个老房子留给我爸，完了我老姑就不乐意了，偷摸就把那个老房那个锁给撬开就住进去了。 说那女儿也有继承权呢，完了把这个遗嘱还给藏起来了。

0: 所以现在呢手里面是有这个遗嘱的原件啊，还有见证人的这个证词，包括这个伺候奶奶日常的一个记录啊什么什么。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让我老姑搬出去，然后把这个房子就给办过户了，过给我爸这边。
1: 可以，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首先你得起诉确认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法院就会审查你这个遗嘱的形式以及内容。我看刚才这个也留言了，说有遗嘱原件还有见证人的相应的文件，然后还有这个日常记录。那这个的话，如果说见证人的话，他符合法律规定，自述遗嘱正常来说不是有两名以上非亲非故的这种见证人嘛。如果说这些形式要件都符合的话，你这个遗嘱大概率确认有效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问题之后，法官也会相应的你这个诉讼请求也会有嘛，把这个宅子这个房子确认到你父亲名下。那么在你取得胜诉判决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要求你老姑赶紧的出去吧。如果说他不出，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腾退。但是像你们这种案子的话，需要注意的是，你可能需要把你奶奶的其他继承人也要带上因为这个继承纠纷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需要把这些全部的这个继承人全部都带上。最终这个东西怎么判那是判的事儿，但是你这个主体原被告的主体肯定是要全，别落人，你需要注意。如果你还有叔叔大爷其他的姑姑什么的，把他们也都得作为被告，或者说都反正是都得列上就是了。
0: 反正就是照顾老太太这些呢，其实他都是正常的义务，最终就是看遗嘱，是吧？最终看遗嘱。但是尤其像你说这个众多子女，那老太太一直是跟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在一起过的话，那这个其实从法官的这个角度上也觉得这一切顺理成章，是吧？然后如果是这么立了这么一个遗嘱，这是没有太多争议的没有太多争议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老姑这他住进去有啥用啊？他住进去的房子是他的呀。
1: 你赢了之后，那你不是照样吗？像我说法院强制腾退，法院咱们有的时候在像咱们有些时候那个公众号，还有像法可以关注一些法律公众号，你可以看一下各个法院这个强制腾退这个房屋非常有效力，带着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法院的工作人员，直接给你全程录像，公证处的在旁边清点，全程录像，东西给你打包拉走
0: 并不是说我想象的那个比如我报警，然后警察同志来了说你这非法
1: 不是
0: 擅闯民宅，不是这个。
1: 我看过咱们长春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发的一些视频，还有那个特别的那个顺畅，这个法律的执行力啊真的太强了，
0: 就直接给你东西啥都搬走，人给你抬出去，是吧？
1: 那还不至于，那直接像我说那东西打包都有公证处跟着清点，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全程执法记录仪在这儿搁着那丢不了，不能让你丢一样东西，但是也不可能让你这个人留在这儿那有那个被执行人撒泼打滚的那你这东西你也不能对抗法律啊，你再撒泼打滚你不也是在你也得服从法律的安排嘛，对不？
0: 还有这么一个解决方式。对，所以那个你也别去跟你老姑对话了看你老姑这也是个硬茬，你跟对话呢你也够呛能整过他，你也打不过他，然后呢这个讲话了撕破脸，咱没必要做那个撕破脸的那个人，我们可以用法律，就是你不是和亲就让他搬吗就用宋律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办法那咱全程基本上都也不用露啥面了。
1: 对，你可以委托律师拿着你这个遗嘱开庭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委托之后你作为原告你完全可以不出庭，
0: 对，
1: 完全可以不出庭，然后判决生效之后正常的就申请执行呗。像刚才那个天明老师也看出来了，你这股硬茬
0: 硬茬
1: 你跟他好好讲道理，那可能你讲不过他，
0: 讲不过，哎呦！
1: 你秀才遇到兵，还有理说不清。
0: 然后最主要核心是啥呢？就是生气。
1: 对，
0: 像我跟宋律师今天上节目还探讨说，哎呀。

0: 又过了一年，这又老了一岁。你人呐，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就是啥，尽量别找气啊，别找气。那要从中医角度来讲，那很多病都是从气上来的。所以呢，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让律师来办这个事情。
1: 嗯，
0: 人就是一旦发生矛盾，只要俩人碰上面，哎呦，那就来吧，你这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重要的，说完之后回去之后你自己生气，说呀，
1: 生闷气，
0: 这样人呢，这他气死我了，哪句话说的太不中听，什么什么，不跟你发生任何的接触。啊，我也不跟你对话，我也不用跟你说那个发信息、打电话什么这那的，然后当面给你看啊，遗嘱怎么的，不用跟他对话啊，拒绝对话，有事找我的委托的律师啊，这样全程，你自己心情这个也不受影响，事儿呢还办得妥妥当当，
1: 特别舒畅。
0: 嗯，就一定得这样。你就说你自己，你跟人家吵吵完没吵过，发挥没发挥明白，回来自己气够呛，完了之后呢还没占着啥理。你说你闹不闹心啊？
1: 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啊，如果遇到事情别生气啊，别生气，奇怪的身体你犯不上的事儿，说的，哎，说到这儿感觉好像我们的律师是给大家这个减轻心理上的那些负担的职业啊，来吧啊，有事儿打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电话85671234，85671234。当你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当你气儿不打一处来，就打电话找律师啊，自己呢就可以从这个事件里边扒出来啊，这从事件扒出来。我们来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

0: 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的疲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主题是如何激发

0: 孩子的学习动力。一会儿呢，我们将就这个专题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小东老师呢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多年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个体咨询工作，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今天的节目主题对于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小东老师，请您来谈一谈啊这个主题的构思、想法还有内容提纲。
1: 其实我近些年在做青少年个体咨询的工作中，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直是家长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并且在我咨询的中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中学生他们是因为没有学习动力，或者就是因为根本不愿意上学而来咨询的。
0: 那小东老师，您是怎么理解学生缺少学习动力这个问题的呢？
1: 我是觉得与当今学生的成长环境及学习环境以及家庭教育氛围都有很大的关系。
0: 您是说孩子的学习动力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组成的是吧？
1: 这些是主要原因。比如说我的很多学生都会跟我说，老师我特别累，特别不想去上学。其实以前的学生也会累，但是不会不想上学。还有的学生跟我说，如果没有周考和月考该多好啊，那我就会更愿意去上学。我说那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啊。学生说一学期考两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周周考试、月月考试实在是有点不能接受。
0: 的确是这样啊，听您这么说我都特别理解这些不想上学的孩子了。
1: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形势真的是不容乐观，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太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所以你看教育部的正规文件里面肯定是没有周考和月考这样的字眼的。可是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都会有周考和月考，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孩子学习动力不强的一个原因之一。
0: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因为大部分学校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激发孩子有比较强的学习动力呢？
1: 这就是我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那作为家长，当我们暂时还不能改变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环境的时候，我们至少不要给孩子更大的压力，这样也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些学习动力，不至于不愿意上学。所以说我大概总结了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孩子们对学习没有兴趣就会觉得累，觉得没意思，尤其越小的孩子这种现象会越明显。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各方面兴趣，并给孩子一些支持，这样孩子有兴趣才会有学习动力。
0: 那具体该如何去做呢？我觉得家长们肯定是愿意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去做各种改变的，但往往家长做起来却不得法，是吧？
1: 我总结了一下，家长们大概需要关注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个呢，带孩子多参与各种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的兴趣。第三个呢，就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且能不断发现孩子的新的兴趣。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能做到的家长会很不容易哈，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所以说我们才会在节目里教给家长一些方法。有关于发现孩子兴趣并且培养孩子爱好的工作，家长是不能指望学校和老师来长期关注的。因为你看每个家庭的孩子就是那么一两个。作为家长都不知道孩子的兴趣爱好是什么，那学校的老师每个人每天都要负责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孩子的学习任务，他们怎么可能比家长更能有机会发现孩子更多的兴趣和爱好呢？
0: 所以说刚才小东老师提到的那三点发现孩子兴趣爱好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哈。我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呢带孩子参加更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兴趣，第三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能不断发现孩子新的兴趣。
1: 那在这里呢我也想举个例子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家长发现孩子兴趣的故事。
0: 好，
1: 这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从小就特别淘气。一般我的咨询经验像这样的孩子能量都非常大。

0: 据他妈妈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不好管理了，也不好教育。
1: 嗯，
0: 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舞蹈，也一直在学习舞蹈，有很好的身体条件。
1: 嗯，
0: 这舞蹈不像别的，你想学就学的哈、
1: 啊，不是谁都有这个天分的哈、
0: 并且他对舞蹈也非常有兴趣，
1: 嗯，
0: 跳的也好。
1: 嗯，
0: 开始他妈妈就是想让他学学舞蹈，收收心，
1: 嗯、
0: 别太淘了。
1: 嗯，
0: 那这一学呢，就学到了小学毕业，结果上了中学，这个孩子就必须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你就进专业的舞蹈学校继续学习，并且得参加各种晋级比赛、
1: 嗯、
0: 要么呢就需要放弃学习舞蹈、
1: 嗯、
0: 否则一边练舞一边学习，哪个都学不好。
1: 对，
0: 尤其是到了中学，文化课内容逐渐的在增多、
1: 嗯、
0: 就有可能会跟不上。这个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做选择，这个孩子呢非常坚定地选择了舞蹈。
1: 哦，这可能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哈。你又想通过学习又想通过舞蹈，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不能都兼顾到，必须有选择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是吧？
0: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参加比赛而离开学校、
1: 嗯、
0: 进入专业训练队，那就是一条不归路。
1: 对，
0: 像那些国家
1: 练不好也回不来了，是不是？
0: 对，像那些国家级的运动员、
1: 嗯、
0: 都是需要离开学校进入到专业训练队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选手。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今后如果他有好的训练成绩、比赛成绩，那可能会有更好的人生。
1: 嗯，
0: 如果没有拿到好成绩，那就连文化课都耽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条背水之战的路。
1: 嗯，
0: 可是他自己因为兴趣和热爱，他愿意吃苦去练舞，
1: 嗯，
0: 也愿意去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专业比赛和选拔。
1: 嗯，
0: 那他妈妈每次就都得，他比赛他妈妈就得跟着。
1: 对，
0: 要说起其中的苦和难，也只有他们娘俩才知道。
1: 嗯，
0: 最后他的确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1: 嗯，
0: 并且因此被保送上了大学。
1: 嗯，
0: 后来呢又参加了国家研究生的统一考试，还拿到了硕士学位。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兴趣是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1: 对，现在这个孩子发展的也很好。
0: 对，
1: 嗯，那能够这样坚持下来的家长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说能够坚持下来的孩子可能更少，
0: 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
1: 嗯，
0: 能发现并坚持陪伴的家长真的就会成为孩子的伯乐。
1: 嗯，刚才呢您说了第一点，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就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
1: 嗯，
0: 我也先讲一个故事啊。
1: 嗯，
0: 关于鼓励的故事，这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时候曾经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位高中生跟我说，他说他在初一之前学习很一般，初二的时候同学们都去补习物理，他也去补习。那给他补习物理这个老师在给他上到第二节课的时候就跟他说、
1: 嗯、
0: 说他特别有学习物理的天赋。
1: 嗯，
0: 并且说以老师对他在物理学习能力方面的基本了解，
1: 嗯，
0: 他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
1: 哇，
0: 他说当时他听物理老师这么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
1: 哦、还不信，
0: 因为他学习成绩很一般。
1: 嗯，
0: 但是这句话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物理成绩就越来越好。
1: 嗯，
0: 一直到高中他的物理成绩始终在班级和年级都名列前茅。
1: 嗯，
0: 并且他跟我说，因为初二时他的物理成绩非常好，还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
1: 嗯，
0: 最后他真的从一个初一时成绩很一般的学生一跃成为年级的尖子生。
1: 嗯，
0: 顺利考入了本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并且是他们学校他那一届学生唯一考入这所重点高中的考生。
1: 这个太厉害了，就是因为老师找到一个点去鼓励他。
0: 对，
1: 那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说明鼓励对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意义非同小可。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都是家长对孩子的各种不满意啊那这个不满意就会极大的削弱孩子的学习动力，是吧，小东老师？
0: 并且吧、
1: 嗯
0: 鼓励孩子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各种宣传说、
1: 嗯、
0: 孩子你真棒，妈妈太喜欢你了，
1: 你是最棒的
0: 孩子你咋这么聪明呢、
1: 嗯、
0: 我儿子就是谁也比不了的孩子、
1: 嗯、
0: 像这一类的鼓励、
1: 嗯、
0: 现在的孩子
1: 不如不说、嗯、
0: 根本就不接受。
1: 嗯，
0: 不要说中学生，连小学生都觉得家长这种鼓励非常没水平。
1: 嗯，
0: 并且会因此瞧不起家长。
1: 嗯，现在的孩子啊，他们真的是个个都是人精，因为网络太发达了，孩子们从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有很多经历都是家长所没有的，所以呢即便是鼓励，家长也要考虑到时代对孩子们的 的影响啊。
0: 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鼓励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这位物理老师就非常会鼓励孩子，

0: 也会因此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1: 鼓励的非常具体。
0: 嗯，家长们要学习老师的这种鼓励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情对孩子进行鼓励，
1: 嗯，
0: 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局限在学习方面，
1: 嗯，
0: 鼓励孩子的其他优点也是会带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职业原因呢，我对来我这里的咨询的学生都会进行鼓励，
1: 嗯，
0: 比如说很多中学生都很喜欢写小说，
1: 嗯，对，
0: 尤其是当今这个网络时代，
1: 嗯，
0: 有一些中学生就会把他们写的网络小说拿给我看，
1: 嗯，
0: 咱先排除哈，说这小说能否发表，或者是有没有读者这两条，
1: 嗯，
0: 就说我看他们写的小说，我至少会觉得我写不出来，
1: 哎，
0: 我会很认真的看，
1: 嗯，
0: 并且跟我的学生分享我的读后感，
1: 嗯，
0: 我真觉得他们写的小说我能看进去，
1: 嗯，
0: 并且有兴趣，但是学生告诉我的却是他的小说绝不给父母看。因为一个是父母根本看不懂，
1: 嗯，
0: 二是父母根本不喜欢，还会因此被父母骂不好好学习，
1: 嗯，
0: 完我就问他们呢，我说为啥不喜欢呢？学生回答，在他们眼里，在我们父母的眼里，只有学习才是正事儿，
1: 嗯，
0: 其他事儿全都是歪门邪道，
1: 嗯，对，就叫不务正业，
0: 嗯，
1: 实际上呢，孩子有这样的天分，家长应该高兴哈。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带来的选题呢，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讲到了这个兴趣哈，还有鼓励。鼓励真的是需要我们父母就掌握一定的方法哈，不是说乱鼓励的，是不是？刚才晓东老师也说了，说现在这个孩子对于你的那个不真诚的鼓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哈，在他们眼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还有的小孩呢，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兴趣，但是父母呢却不懂哈，父母呢，孩子也会对父母产生不信任。那现在的这个孩子啊，能得到父母的鼓励，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家长能看到的孩子的优点呢，都是别人家孩子身上的优点，这大概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教育模式了。所以家长要是能学会有效鼓励自己的孩子，对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晓东老师，那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第三点会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就是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
1: 嗯，
0: 作为家长，不单要接纳孩子的所有优点，也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足和缺点。
1: 嗯，
0: 因为我做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嘛，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家长跟我说孩子哪里哪里不好，有啥缺点。
1: 嗯，
0: 我在听到家长这么说自己孩子的时候，我都会顺嘴问一句，
1: 嗯，
0: 我说你孩子有啥优点呢？有的家长就会一下就怔住了，说啥优点？他说我没想过孩子有啥优点
1: 啊。所以这样的家庭教育一定不会让孩子产生学习的动力啊。就哪怕我就没有听过哪个孩子他是没有优点的呢，应该都有优点吧。
0: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孩子都会因为家长从来没跟孩子说过他有什么优点，
1: 嗯，
0: 而不知道自己有啥缺点，
1: 嗯，
0: 又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
1: 嗯，
0: 但是缺点能说一大堆，自己就能说一大堆。
1: 对，
0: 这都是家长告诉他的。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家长要是只能接纳孩子的优点，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孩子对自己的
1: 不
0: 认可。
1: 嗯，
0: 其实接纳就是一个容器嘛，这个容器不单是要放进孩子的优点，也要可以放进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1: 嗯，
0: 家长能容忍孩子缺点和不足的本身，就会成为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一个有效的行动。
1: 嗯，如果这个家长啊，他既能接纳孩子的优点，更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孩子是不是就会有较大的变化呢？
0: 是这样的，我接待这样的学生太多了。
1: 嗯，
0: 就发现了一个共性，家长越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孩子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并且他还能逐渐的就回到了学习正轨的上面。
1: 嗯，
0: 反之呢，有的家长就是不接纳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孩子就一直处在不能上学或者是不断生病之中。
1: 对，其实这种生病呢，就叫做心理问题引起的躯体疾病，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
1: 嗯，如果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解决，家长不能包容和接纳，那他的身体病呢，就不会变。

0: 好，
1: 是这样、
0: 嗯、
1: 我这里有很多这样鲜活的例子。
0: 嗯，
1: 有些学生三年的初中或者是三年的高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生病或者没上学。
0: 嗯，
1: 但后来呢，因为家长的巨大改变，能包容孩子的所有。
0: 嗯，
1: 那有的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动力。
0: 嗯，
1: 在最后一个学期积极努力的学习。
0: 嗯，
1: 也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或者是大学。
0: 嗯，
1: 这在我接待的已经过来咨询过的学生当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
0: 那有没有直到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或者继续生病不能参加中高考的孩子呢？
1: 这么说吧，就是可能会在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
0: 嗯、
1: 但是如果家长能有所改变、
0: 嗯、
1: 孩子仍然也会去参加中考和高考。
0: 嗯，
1: 当然与那些最后一个学期去上学的学生相比，这样的学生他的成绩还是有差距的。
0: 嗯，
1: 但是家长的转变至少使他们没有放弃中考和高考。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第三点哈、啊，小东老师刚才提到的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还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下面请小东老师说说第四个方面。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的理念。
0: 嗯，
1: 这个吧我觉得哈，就是把尊重提出来呢，其实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理解的啊、
0: 嗯、
1: 因为家长总是说这孩子是我的，什么尊重不尊重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举一个不尊重孩子的例子，就是我做咨询的时候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
0: 嗯，
1: 他上高中后吧，学习成绩实际上一直是挺不错的。
0: 嗯，
1: 他家长也不太担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在某一学期的期末的家长会上呢，家长就忽然发现这孩子有一科成绩是零分。
0: 嗯，
1: 再一看呢，这张卷子这孩子就一个字都没写。
0: 嗯，
1: 然后这开完家长会，这家长赶紧就和班主任进行交流，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啊，有一次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0: 嗯、
1: 在车上同行的还有三个同学，都是他同学、
0: 嗯、
1: 大家就互相打闹啊骂人啊等等的，结果就被这个孩子呢就教这个孩子的一个科任老师看到了。
0: 嗯，
1: 这位科任老师只认识这个孩子。
0: 嗯，
1: 因为是他教的学生嘛，其他三个学生他都不认识。
0: 嗯，
1: 然后到学校之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和其他这几个孩子在车上打闹的事儿说给了他的班主任。
0: 嗯，
1: 这个班主任也很负责任，就找孩子谈了话。这个孩子当时就坚持说我没骂人，我不会骂人。
0: 嗯，
1: 然后班主任就说科任老师亲耳听见并亲眼看见的。当时呢，这个科任老师也过来做证明说，你们几个都骂人了，你还不承认？那好，那你就把那三个同学的名字说出来，
0: 嗯、
1: 我就相信你没骂人。
0: 嗯，
1: 就这样的交流之后，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再也没上过这位科任老师的课。
0: 我就真不知道这科任老师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其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这孩子骂没骂人已经不是重点。
0: 嗯，
1: 重点是他觉得这位科任老师的做法是对他的不尊重。如果这位科任老师在班主任与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不去插嘴，
0: 嗯，
1: 或者是他到学校后先单独跟这个孩子进行一下交流，
0: 对呀、
1: 啊、那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0: 是啊，
1: 因为我的感觉啊哈，现在的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别人对他的尊重是可以拿命换的，
0: 他们特别特别重视。
1: 尊重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态度。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科任老师应该检讨一下哈。
1: 不只是科任老师、嗯、我觉得所有的成人都要了解到现在孩子们对尊重的特别大的需求、
0: 嗯、
1: 啊，就是他要求被尊重。
0: 嗯，网络时代啊，孩子要求自己被尊重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真的时候好多那个特别皮实的男孩女孩犯错了然后被家长打一顿或被老师骂一顿好像都没啥事儿，然后下课还能接着去玩、
1: 嗯、对的、
0: 嗯、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孩子看不到更大的外面的世界，大家呢就都认为被大人骂呀应该是没啥大不了的、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因为被老师和家长打骂而不服气，然后衍生出一种恶性的事件，这是非常需要家长和老师引起重视的。
1: 这个其实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有一个挺有名的理论叫做需要层次论、
0: 嗯、
1: 就是说呢像生理的需要啊安全的需要这个都是低层次的需要，
0: 嗯，
1: 而尊重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
0: 嗯，
1: 当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再为吃 吃穿发愁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就会有尊重的需要，
0: 嗯，
1: 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0: 嗯，
1: 这也是很多家长不理解自个儿家孩子的原因，
0: 嗯，
1: 说这孩子我小时候是天天挨打也没事儿，这孩子可倒好，刚没说两句话呢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小时候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
0: 是，
1: 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
0: 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很多。

0: 家庭都是在为这个吃饱穿暖，这个基本的生活而奔波和努力。所以那时候的孩子能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愿望。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网络时代的孩子早已经脱离了为温饱而努力的层次，也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需求的层次。那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到这一点。
1: 所以我们才说嘛，说家长是要不断学习的，
0: 嗯，
1: 你才能真正了解当今我们网络时代的孩子。
0: 嗯，
1: 只有了解他们了，才能平等的跟他们对话，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对尊重的需要有多强烈。
0: 嗯，在这里呢，我也要总结一下刚才小东老师说到的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前四个方面哈。一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点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呢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小东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五点。
1: 第五点呢，就是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
0: 嗯，
1: 共情其实是一个专业名词，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0: 嗯，
1: 没有共情，心理咨询就会没有效果。那什么是共情呢？咱们简单说哈，共情就是同理心，也叫换位思考。
0: 嗯，
1: 就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思考的一种能力。
0: 嗯，
1: 比如说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
0: 嗯，
1: 就好像你就是他这个人。
0: 对，叫设身处地是吧。
1: 嗯，
0: 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太需要这种共情的能力了。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因为生长发育比较快，本身就需要面对各种自己不能理解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呢，家长要是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拨开迷雾走向光明。毕竟家长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但是如果家长不能够跟孩子共情，就会加剧青春期孩子这个各种成长的冲突。但是呢，要做到共情就需要训练啊，就不是说我想要共情这个就来了哈，不是这样的。家长们呢也应该学习和训练自己哈。那就学习和训练的方法，我们一会儿呢会请陈晓东老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长还真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4: 名师汇聚，直击热点，
3: 幼小出高，面面俱到，
4: 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也非常关注，就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现在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考试，或者说每天孩子们，特别初中以上的孩子，他们都在忙于课业啊，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面前的大山和敌人，我就要把它消灭掉。但是呢，是吧，从发自内心的去爱学习喜欢学习的孩子并不多，也就是缺乏学习动力的孩子那是非常多的，大有人在的，是吧。真正有学习动力的孩子并不多。所以小东老师呢也给我们家长啊，从家长的角度给我们开出了一些药方，我们家长怎么做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刚才呢小东老师讲到了第五点，说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共情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啊，就是他共情跟同情啊，跟那个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就是为他着想，他其实还有一些区别，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其实有些人呢，他就是有共情天赋的，
0: 嗯，
1: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
0: 嗯。
1: 不过这些呢都不要紧，
0: 嗯，
1: 家长只要有了这个意识，意识到共情很重要，
0: 嗯，
1: 那他对共情有一些关注就可以做到，
0: 嗯。
1: 你比如说，在平时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家长要学会训练自己的耐性。
0: 嗯，
1: 跟 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先思考再说话，别习惯性的张嘴就说。
0: 嗯，
1: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就跟孩子说话他是不考虑的，
0: 是
1: 就想咋说就咋说，
0: 快点快点快点啊，抓紧时间。
1: 然后家长要先培养自己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尤其是对中学生，
0: 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1: 对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认为或者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学生比较讨厌家长就是这一点啊，就是
0: 特别主观，
1: 都是我妈认为，不是我认为。
0: 嗯，那是他认为的。
1: 对，比如说孩子们经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啊，因为小时候啊都有被妈妈觉得冷对待过。
0: 嗯，
1: 比如说天气凉了，
0: 嗯，
1: 家长他不管孩子冷不冷，都给孩子加衣服。其实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精力特别旺盛，
0: 嗯，
1: 经常会感觉自己身上在冒火，
0: 对，
1: 他需要凉快。
0: 是，特别是小男孩哈，不能压住火啊。
1: 嗯，所以说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心理效应，叫做虚假同感偏差，就是指人们常常会高估或者夸大自己的信念、判断和行为。
0: 嗯，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
1: 对，到这个时候呢，就会遇到冲突。
0: 嗯，
1: 当遇到这种相冲突的信息的时候呢，这种偏差就会使人坚持自己的直觉，就是妈妈觉得你冷。
0: 嗯，
1: 然后孩子说：“妈，我不冷。”
0: 嗯，
1: 不冷不行，必须冷。
0: 嗯，
1: 所以说妈妈觉得你冷，就这是一种虚假同感偏差，是因为妈妈她以自己的感受去要求了孩子，
0: 嗯，
1: 但是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0: 嗯，
1: 就像刚才你说的时候，这男孩和女孩他还不一样。
0: 对，
1: 这男孩他就特别热，
0: 是
1: 啊，他就总是热。
0: 你看这些天，
1: 嗯，
0: 小老师我去接孩子，我会发现，孩子们穿校服的占70%-80%，然后呢，不管是男孩女孩，然后他们都没有觉得很冷，但这些天明显有的时候下雨啊，然后气温就是几度的时候，
1: 咱们都会觉得很冷。
0: 我觉得很冷，但我的小孩呢，比如说早上我给他穿了一件外衣，一件大衣，那放学的时候他就会不穿外衣，直接穿校服出来。
1: 对，他就拎着
0: 外衣呢。他说我不冷啊，就是这个妈妈觉得你冷，
1: 就是妈妈觉得你冷。其实他是否认了孩子本身的真实的感受。
0: 是，
1: 当然了，孩子小时候的很多行为习惯，家长还是要有要求的，不能说孩子觉得咋地就咋地啊。但是呢，你像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就是需要家长要培养的，培养孩子的。他说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后面就很难培养出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冷热上啊，还有一些孩子的其他一些感受上哈，比如说孩子说我现在不饿，我不想吃饭，完家长说不行，到点了必须得吃，就这类的哈，这个两者之间家长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0: 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服啊。那真是这样，很多家长往往都按照自己的那个
1: 觉得
0: 的感觉，
1: 我觉得，我感觉，
0: 我觉得去管教孩子，或者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能成才。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他们自己的感受啊，往往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刚才那个笑话。我不冷，我冷不冷取决于我妈冷不冷啊，我高不高兴取决于我妈高不高兴。就像本来孩子跟家长说，我今天特别累，心情也好差，心情很不爽。那家长听到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反而说你肯定是在学校犯错误了，你是被老师批评了，说你又犯啥事了，这就是不会共情的表现吧，特别典型哈。
1: 我刚才忽然就想起来，最近那个刷视频的时候会看着一个视频，就是那四个男孩站在那块在说，我妈怎么怎么样，我家就怎么怎么样，我家怎么怎么样，世界就和平了。你看那四个孩子那就像三句半似的，是燎原的一个。
0: 我要好好学习，我好好学习，我妈才能高兴。
1: 我妈高兴了，
0: 我们
1: 全
0: 家才能高兴了。
1: 我们全家高兴了，
0: 我才有好日子过。
1: 那小明，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一定会先就是问一下，安慰一下孩子，说你现在心情不好哈，那咱休息一会儿，或等情绪好了以后，咱们再来做作业。或者说你为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还是你想什么都不做，你就休息一下呢？我会先听听他怎么说
1: 啊。这个就叫做共情啊。看来你家这个中学生还是挺有福的、
0: 是吧？挺有福吧？
1: 这么说比较简单，
0: 但是那家长都可以做到啊，就这么简单吗？就是问问他，哎呀，关心一下那样就是吗？
1: 不一定啊，只要孩子不处在学习状态，很多家长就很难共情到孩子在想什么，并且家长会非常焦虑。他一看孩子不学习，他就焦虑，然后就说你干啥呢？然后孩子说啥也没干。你为啥啥也不干？为啥不学习？ 因此就经常出现这种亲子冲突，尤其在中学生和中学生交流过程中，
0: 对，
1: 经常性的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啊。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孩子不单是有学习的需求，他还会有其他的需求啊。
0: 是，
1: 嗯，
0: 真的就是家长最看不得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在那玩发呆，只要孩子不在学习的状态，家长那个就不淡定了，
1: 嗯，
0: 他其实他的情绪就上来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接着听哈，我们家长如何去做孩子才会健康成长哈。那也请小童老师继续讲一下这个第六点是吧。嗯，
1: 第六点呢就是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
0: 嗯，
1: 咱们之所以把休息放在激发孩子学习动力中的一个重要一点，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和玩耍的时间。
0: 嗯，
1: 这个不只是大孩子啊，你像高中生休息时间不够，大家都是眼睛能看见的，
0: 嗯，能理解，因为他学习任务太重了，嗯，
1: 包括刚上学的小学生他都存在休息时间不够的问题。
0: 哦，
1: 很多小学生也在补课。
0: 嗯，
1: 哎，你说这小学生的课有什么可补的呢？文化课我都
0: 小学睡眠还不够，那就有点
1: 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就说学习就像砌墙。
0: 嗯，
1: 每放上一块砖就需要抹上一层水泥浆用来固定。
0: 哎，对，
1: 而这个水泥浆的干燥过程是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休息。如果人们不能等到泥浆变得坚固就急着把后续的砖都放上去，垒砌的这个墙面就会松散，
0: 嗯，
1: 支撑不住该支撑的这个墙面，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坍塌。那放在孩子们的休息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1: 很多来我这儿做心理咨询的孩子都会跟我说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太累了。
0: 嗯，
1: 现在连一些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周末两天都出去补文化课，你说哪能不累呢？
0: 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啊，
1: 啊，
0: 一二年级补啥呀？补啊窝鹅，
1: 从五岁就开始补了吗？
0: 嗯，
1: 所以强调给孩子足够的休息时间，
0: 嗯，
1: 跟学习是一样重要的。
0: 嗯，小童老师这个比喻非常确切，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就是说它很准确。因为小童老师的这个稿子里面还有一张图，按照那个规律的砌起来的墙，它是又坚固又整齐的，但是呢没等这个水泥凝固就着急把后续的砖放上去的那个墙是坍塌的状态，是吧。 那现在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比喻也很能说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休息的重要性。我觉得休息呢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大脑留白，因为有科学也证实了，说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大脑是清洗的过程，是个重组和清洗的过程。
1: 嗯，
0: 就像中国画和中国书法，咱们都讲究留白，留白才能呈现出画面的美好和艺术，才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足够的休息就是在给大脑留白，那样我们就会使他们的成长啊更加健康更美好，是吧。
1: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
0: 嗯，
1: 家长看见孩子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发呆的时候，
0: 嗯，
1: 要允许他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他是在休息。
0: 嗯，
1: 但是往往家长一看孩子没学习就会非常焦虑，并且马上就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宣泄到孩子身上。
0: 嗯，
1: 哎，你咋不学习呢？又在那儿发呆。
0: 嗯，
1: 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孩子的争辩啊，
0: 嗯，
1: 我没有，我在想什么什么。家长说，
0: 嗯，
1: 胡扯，你就是在那儿发呆呢。
0: 嗯，
1: 这样呢，家长一指责，出现亲子冲突。
0: 是，
1: 最后呢，这段冲突的时间是孩子也没捞着休息，
0: 嗯，
1: 家长还气得够呛。
0: 嗯，
1: 双方两败俱伤。
0: 对，
1: 嗯，
0: 这个时间就白瞎了哈。
1: 嗯，
0: 还不如让这个时间，就把这时间让孩子来发呆，他自己来支配。因为孩子发呆其实是大脑在休息嘛，刚才咱们也在讲，但不能看着孩子发呆，哎，家长就会焦虑啊。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的亲子冲突，我觉得应该是在每个家庭在上演哈。
1: 嗯，
0: 因此呢，小东老师会在今天节目中的这个第六个方面专门提到，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的心理营养，也就是说要让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发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小东老师？
1: 是的。所以说呀，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我们的家长能够有这个意识，
0: 嗯，
1: 能够允许孩子发呆，
0: 嗯，
1: 就啥也没干，
0: 嗯，
1: 他也没学习，
0: 嗯，
1: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那干啥呢，你就当没看见。
0: 嗯，
1: 尤其青春期的孩子，
0: 是
1: 可能是呢，他这个时间他正在大脑在进行休息。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哈，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陈晓东老师给我们说说啊，他后面还有方法，一共是几个？是八个还是十个啊？
1: 八个
0: 啊，一共有八个方法。那还会有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已经讲到了第六个方法了，是吧，晓东老师？
1: 对。
0: 接下来呢，将会给我们讲第七个方法。
1: 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
0: 嗯。
1: 上面我们说到了孩子休息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游戏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游戏是必不可少的健康成长工具。但是我们现在会看到孩子们玩游戏的时间一天天减少，都被学习占用了，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
0: 是，但需要说明一点哈，小东老师，您说的这个玩游戏跟我们线下理解的玩游戏是不同的。小东老师说的这个玩游戏呢，就是让孩子随便玩吗？还是在成长过程中玩，玩什么都可以，而不是孩子的生活中只有学习，是吧？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因为孩子们学的很多知识，如果是在玩和游戏的过程中学会的，他们就会学的比较扎实，并且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更有意思。
0: 对，
1: 尤其是那些孩子可以触摸到的各种游戏，可以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动力。其实这是我们在心理给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也经常要用到的
0: 一些
1: 手段。
0: 对，那网络的电子游戏应该是不包括在内吧？
1: 这么说吧，不能说电子网络游戏对孩子学习成长一点好处没有。但是电子游戏跟现实中互动游戏对于孩子的触动和激发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哈。比如说同样一款有智力开发功能的游戏，它有电子版的，也有现实版的。那孩子在玩现实版的游戏的时候，他跟这个游戏物件本身是有接触的。像孩子们都很喜欢的乐高游戏，这就是一个实体的游戏。
0: 对，
1: 也是现实中的游戏。孩子们在与游戏中的每一个小零件接触的过程中，都会激发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是与身体跟游戏的直接接触有关的。但是电子游戏它跟孩子是没有身体接触的。孩子直接接触的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键盘和鼠标。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叫做舒尔特方格。它是能够训练孩子的注意力、想象力和孩子的集中
0: 反应能力、
1: 等等各方面啊。而且它能应对考试的焦虑。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是有现实版的和电子版的。这个游戏呢，它可以开发智力，还能促进学习。现实版的这个练习呢，就非常有趣儿。并且有身体和游戏之间的接触，它需要手、耳、眼同时是并用的。那综合学习的能力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电子版的版本。那就没有明显的激发学习动力的功效。
0: 对，有沉迷的功效。
1: 刚才我就说嘛，说玩电子游戏它其实是不跟身体有接触的，游戏跟身体本身没有接触。而是身体和键盘和鼠标的接触。所以它最后也不能够形成孩子的学习能力。或者说至少是大大的打折的。
0: 对，也就是说因为鼠标和键盘不能真正代表游戏本身与身体接触的这种刺激
1: 激发的能力、
0: 所以呢它也不能更好的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可以这样理解吗，小东老师？
1: 是这样的，只有在现实中玩游戏的过程才能激发孩子无意识的创造力的过程啊。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哈，比如说有什么老鹰抓小鸡呀、
0: 丢手绢啊，
1: 踢口袋呀、
0: 跳皮筋啊、
1: 等等的这些，
0: 打弹弓子了，
1: 它都是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是有接触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激发孩子身体内的很多的想象力啊、创造力
0: 啊，
1: 对，还包括协调能力。因为它能够实实在在的让孩子的身体能感受到。但是电子游戏都没有这些功能。
0: 是，
1: 它就是鼠标和键盘，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屏障。所以说 我们要让孩子玩游戏，要玩这种实体的游戏，大自然中的游戏，这样才能真正的促进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0: 对，就同样一个就是用枪打那个叫什么 CS 是不是，游戏里那个 CS 和那个真正的
1: 在
0: 丛林里面打，
1: 对对对，
0: 真人 CS
1: 它是不一样的，
0: 这感觉真是不一样。
1: 但是它有一点，
0: 虽然我都不敢打，
1: 它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需要智商，
0: 对，需要
1: 智商高的孩子
0: 需要谋略
1: 需要智商高，就智商高的孩子会打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没有那种反作用力，就是说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真正的丛林里边打那个 CS
0: 他需要勇敢，
1: 他对孩子
0: 需要冲击，
1: 对孩子身体是有冲击性的，
0: 对，
1: 但是他要在网上打的那游戏呢，他不会反射回来孩子呈现出这种想象力啊和创造力啊，然后成为他的学习能力啊，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0: 不具备这个，
1: 因为他不是游戏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接触，
0: 对，所以有身体接触的这种游戏还是
1: 对
0: 更能激发他的学习

0: 及动力哈，因为时间关系呢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小东老师分成了八个方面来给我们讲，我们下面呢要说的就是本期节目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最后一个方面了，就是第八个方面，是吧？
1: 第八个方面呢，就是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我对于理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

0: 就只是跟我说，说我太累了，我今天不想去上学。我说那你继续睡吧，我给你请假。然后我就跟他
1: 太好了，这妈妈
0: 给他请了假，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1: 嗯，
0: 啊，等我下班回家，大概是五点钟左右吧，哈。
1: 啊，
0: 他没在家，哎，我就觉得这不早上给他请假，怎么没睡觉呢？
1: 嗯，
0: 但是他给我留了个条，他说他去上学了。
1: 啊。
0: 然后等他晚上放学，那时候也是晚上放学比较晚，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又去上学了呢？
1: 嗯，
0: 他说我睡到十一点半，醒了之后我就特别精神，
1: 嗯，
0: 想了想我还是去上学吧，要不落课落的太多了。
1: 嗯，
0: 后来高三的时候这种情况又出现过一次，
1: 嗯，
0: 我也是如法炮制，
1: 嗯，
0: 他在家睡了一上午就去上学了。
1: 对，
0: 后来我在咨询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中学生家长，反复问我说，你说这孩子今天又不想上学，那我咋办呢？
1: 嗯，
0: 以前我都是一逼他就去了，现在好像逼也不好使了，咋整？我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想怎么做？
1: 家长肯定会说，我希望他赶紧去上学呀，不能在家待着呀，是不是？
0: 对呀，家长就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问的是你怎么能让他去上学？
1: 嗯，
0: 家长就是逼呀。
1: 嗯，
0: 就逼他去。
1: 嗯，
0: 然后就起冲突。
1: 嗯，
0: 然后孩子还是没去上学。
1: 对，
0: 双方皆输。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我用刚才说到的我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使。
1: 嗯，
0: 我们家长要理解孩子学习的累，
1: 是
0: 允许他休息，允许他一天不去上学，可能更有效果。
1: 是，
0: 嗯
1: 嗯，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这样说哈，小邓老师说这孩子吧，他就是想逃避学习，他接着第二天还是不想去，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不让他去吗？那这样一天接着一天的，会不会这个学习越拉越多呢？
0: 以我多年的经验，这孩子真不会。
1: 哦，
0: 除非他有问题了。
1: 嗯，
0: 比如说已经是中度或者重度焦虑或者抑郁，但是家长根本不知道。
1: 嗯，
0: 那根本是上不了学的。
1: 嗯，
0: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这孩子他是有病了。
1: 嗯，
0: 如果他没病，他真的就是累。
1: 嗯，
0: 然后你允许他在家里边
1: 去
0: 懒一天，休息休息，睡睡觉，
1: 没啥大不了。
0: 他第二天会，或者是下午，他就会特别精神的去上学。
1: 因为这个也是一种调整和就是休整，是吧？
0: 对，就是每个孩子
1: 他会让他的状态更好。嗯，
0: 家长们会怎么说呢？说，那你看人家那孩子不也累吗？
1: 嗯，
0: 人家咋能去上学呢？
1: 嗯，
0: 那你为啥就不能累呢？这孩子和孩子吧，他就是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就会有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在上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上我这儿来咨询。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上我这儿来咨询的。
1: 嗯，
0: 还是有大部分孩子能够坚持住，能够挺住，继续去上学。
1: 对，
0: 虽然很难受，很累，很不容易，但是他能坚持。
1: 是，
0: 可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坚持不了。那他要坚持不了的话，这个事情你就不能说我要求学校或者老师对我的孩子怎么特殊的待遇。
1: 嗯，
0: 没有。
1: 对，
0: 那就是你家长最好能理解孩子遇到的一些问题，理解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1: 嗯，哎呀，现在啊，我们家长啊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放长远吧。因为你再不理解他，他其实那个弦已经绷得很紧了，
0: 会出现问题的，
1: 他会出问题的。咱们现在就是把那个眼光放长远一点，你就算总账是吧？人说，那别的孩子，你要是说别的孩子都能坚持，你为啥不能坚持？那我就要问你，人别的家长都能理解，你为啥不能理解？
0: 并且
1: 有的孩子他就是累到一定程度了，每个孩子付出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每个孩子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呀。
0: 对呀，
1: 承受能力不一样。
0: 我们现在必须得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就是，我家孩子必须得上大学。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没有可能性上大学，而且还这个应该是个大多数。说真的，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说现在上大学不是很普遍的事吗？我周边所有的这个孩子，我认识的孩子都上大学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那只是说你认识的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孩子，他最后就是没上大学。
1: 对，
0: 并且他也不能上大学，他没有那个能力上大学。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现实。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认为那个不能上大学的孩子不是我家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家孩子
1: 不接受，
0: 一定能够上大学。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接到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甚至是已经是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的孩子。
1: 嗯，
0: 上没上大学呢？去了。
1: 嗯，
0: 然后到最高处的时候，
1: 嗯，
0: 彻底不行了。
1: 对，
0: 不能上学，因为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
1: 嗯，
0: 彻底不能去上学了。
1: 让他让孩子最后在心理上崩塌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0: 嗯，
1: 一定是家长的那种不知道理解，然后一味的给他加码，他承受不了的
0: 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0: 并且很多家长就是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得了非常。

0: 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
1: 嗯、
0: 我要每天都会有接到这样的问询，就是家长会问我说、
1: 嗯、
0: 老师你说我家的孩子这种情况、
1: 嗯、
0: 他是咋的了呢，
1: 嗯，他为啥会这样呢，
0: 对呀、啊、实际上我一听就知道、
1: 嗯、
0: 或者是严重的心理疾病、
1: 嗯、
0: 或者是已经进入到精神疾病的那个
1: 对
0: 那个范畴里面了、
1: 嗯、
0: 可是家长根本都不知道，嗯，
1: 所以吧，嗯、我们每次讲到一些点的时候哈，一些方法的时候，最后一定要规劝我们的家长，希望我们家长一定要加快你学习的脚步，一定要去理解孩子哈，家长需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新的知识来理解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再总结一下小彤老师给我们今天节目带来的这个主要内容，一共呢是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呢，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第五，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第六，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第七，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第八，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嗯，也非常感谢小彤老师，我觉得这无论是你的接纳呀，发现孩子的兴趣啊，鼓励啊，尊重啊，休息啊，共情啊，还有让孩子适当游戏啊，理解呀、啊，这些都有他们的功用，是吧？它对应着相关的方面啊、
0: 嗯，
1: 都非常重要，甚至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习起来。还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是从中间听的啊，前面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哎，24小时之内呢是可以无限次的重复收听的，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还有蜻蜓 FM、木耳 FM 等等啊，还有云听都可以来听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吉林资讯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彤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一课。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请你。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
1: 缺水了。
0: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1: 哎，这个好。
0: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那么说能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呢、
0: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

0: 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收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零幺，
1: 椴树雪蜜呀、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0: 真是
1: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0: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1: 是的，
0: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1: 是的，
0: 营养都杀没了。
1: 对呀、啊，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啊，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0: 啊，嗯，
1: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0: 哎，
1: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0: 嗯，
1: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0: 太合适了，
1: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
1: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0: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2: 对，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1: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0: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1: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0: 会喝的都懂这是。
1: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
0: 嗯，
1: 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0: 哎，我最近就干痒。
1: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0: 天天
1: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
0: 嗯。
1: 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0: 干的都爆皮。
1: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 体的

0: 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风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

0: 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这朋友在听广播呢，
1: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断舒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六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12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呀，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椴树雪蜜呀、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好，
0: 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在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
2: 缺水了，
1: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

0: 喝蜂蜜水润一润，
1: 哎，这个好。
0: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那么说，能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自古以来呢都是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
0: 呢，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浪漫七糟的，
0: 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哦，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啊，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

0: 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5天假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
1: 好，
2: 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 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00。

0: 199，你就能订到六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六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六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六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2: 对，
1: 哎，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啥。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六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六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六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1: 天天
0: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巴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啊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
1: 嗯，
0: 你看一看咱们这。

0: 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六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六瓶再送六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们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六瓶大的送你六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啊，是吧？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听广播呢，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断舒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碳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是，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碳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
0: 好，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
1: 哎，
0: 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再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促进，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平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

0: 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0: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您好。那么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长寿密码。那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了，王老师啊。那其实我们节目每天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新听众的，那都是第一次听到啊。我给大伙儿讲这个关于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整个这个研发过程。说实话，这些天好多好多的新听众太感兴趣了，纷纷打电话给我们的场外热线。大家呢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疼我，鼓励我，还有更多的呢是发自内心对我表示感谢的。大家的声音我收到了啊，那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更感谢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对于王老师的支持。尤其呢昨天呢我给大家宣布了啊，咱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那么在国际上啊，这统一的售价呢是1克9美金。哎呀，但是我给大伙儿争取到的呢是国内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现在呢救助基金呢直接给你减免80%的药费，我们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就可以了。大家都是欢呼雀跃的啊，就是来订药的同志非常非常多。其实朋友们啊，这是我最早的初衷，不管多好的药，但是我们老百姓咱用不起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啊？毕竟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经济条件是没想象当中那么好的，所以说呢我是竭尽全力的给大伙儿争取，能让大伙儿呢少花点钱咱们就少花点钱啊。大家订购的时候呢多一天也不用多订，因为我们第五代细胞药90天的完整治疗量完全是够用的。那么这990块钱，我相信啊

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一公布这个消息啊，咱们场外电话立马就炸锅了啊，大伙儿几乎都不敢相信。当时啊，这个工作人员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确认，得到工作人员肯定答案之后呢，生怕咱们工作人员再反悔呀，立马的我赶紧定，你快点定，你赶紧给我报上名。说实话啊，这么多年呢，我们吃了那么那么多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但是却没有一种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针对性的修复细胞，对吧？只有这全研的，而且呢是国际顶尖的，大伙儿都说了是天花板级别的医学成果。那咱们第五代细胞药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细胞再生，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血液全面净化的，这是国际上最高端的生物医学呀。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同志一听真的是欢呼雀跃啊，特别是希望赶紧用上。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没想到说这么前沿的医学，这么尖端的医学，这么先进的药，咱们可以以这么低的价格给用上，是不是啊？更多人都表示真的吗？是吧？不敢想。其实呢，不用不敢想，朋友们啊，咱们事实摆在眼前，那而且这个好价格就在我们身边，我希望大伙儿呢不要错过就好。啊，不要错过就好。好，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真实用，是不是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你到医院做个检查啊，做化验，楼上楼下的跑来跑去，您琢磨琢磨，还没治呢，就光这个检查费，你需要花多少啊？如果要是住一次院，是不是啊？花费的更多呀？那我就相信啊，我们更多的老朋友听到这话，一定是在点头的。那我更希望的是相信我跟着我一起走的这些位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咱们大伙儿呢以后再也不用受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咳痰喘呢，胃肠道疾病，肝胆病的困扰了。那我不希望大伙儿呢再受到这些慢性疾病的折磨了。那么既然呢咱们看到了治病的希望，那谁都不愿意活在这种恐惧当中。王老师是希望能够给大家那找到一条真正的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患者啊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呢第五代细胞药呢对于整个医学界乃至于说整个世界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啊。就像是什么呢，像亚历山大啊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是不是啊？这个发明整整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在此之前，您说只要是说人有了严重的感染的话，基本上那是致命的，是不是啊？解决不了的，全靠抵抗力抵抗，抵抗不了就完了。我们人类的脆弱，其实甚至连炎症都无法对抗。还有呢，您看我们中国骄傲啊，屠呦呦博士是吧？他发明了青蒿素。哎，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医学界呀、啊，同时呢也造福了数以十亿计的世界人啊。可以这么说呢，按常理来说，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早就应该面世跟大伙儿见面了。因为什么呢？提取过程太复杂，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参数都是心血和精力的付出，我们是经过了3800多次的试验，我们是将全路采用了急速冷凝技术，我们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同时用高能射线轰击，包括呢全路的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最终呢才提取出来这990种的生物活性酶。你可以发现这个酶的数量是明显增多，而且呢已经到了第五代，近千种了。那么这也是什么呢？最前沿的医学成果，被称其为叫第五代细胞药。这里我再解释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新听众还是不太明白，说细胞药怎么还分这个几代呢？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生命医学领域啊，通常把含有200种以内的复合酶称为叫第一代细胞药。其实老同志们，你手里面肯定还有这种类型的药，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引领时代的治疗方式，细胞治疗方法呢确实是现在我们的一个潮流。但是呢到我们吉鲁仙丹这儿是有990种复合酶的。以此类推，你

990除以200是不是接近于5了？哎，没错，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第五代，也就是最新一代。啊，有了这最新一代天花板的细胞治疗药，所以我才敢跟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你用90天就完全可以够用了。很多老慢病是彻底康复起来的，多一天是不需要用的。为什么厂家敢承诺你无效分文不要啊？对不对啊？服用过的患者都说，这真的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获取酶的方法。而且呢，我们这里面复合酶的这个酶的种类太丰富了，990种，而且里面它还添加了一种啊，这个独特的海洋菌种进行发酵。哎，你会发现这个活性酶的生命力它是非常旺盛的，存活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长，这才是能够被称之为叫生命能量的核心。你看，它必须能够适应任何一位慢病患者体内的各种的复杂的情况，各种恶劣的环境，所以说它才能发挥它的催化剂的功能和作用。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知道用药是什么呢？我们不追求高大上，是不是啊？我们不追求你是什么央视上榜，我们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呀。为啥吃药？我们不是为了丁饱，我们就是为了治病，对不对啊？所以说您看，西方医学界为什么把这些活性酶称之为叫人体的催化剂，称之为叫细胞的能量，不就是因为它快吗？不就是因为它好吗？不就是因为它彻底吗？那像我们很多很多服用过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啊，是吧？几十年糖尿病，甚至二三十年的高血压，是不是大把大把的药都停下来了呀？是不是我们的指标很平稳呢？为什么呀？没错，就是因为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独含了990种活性酶，是极具活性的，是针对治疗的。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服用之后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来评价，是不是啊？靠这种活性我们取得了好效果。但是有一点，你看啊，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还是啊供应产能非常有限的啊，限量生产。怎么的？因为世界各地不同地域的五种鹿，你要知道采集下来是非常困难的，那是用没一头就没有一头的，不像是说那种有种子我们再种，是不是啊，就可以生出来，这是需要生命周期的呀。啊，这五种鹿用的都是未经过进食的全鹿提取的，所以说原料成本供应量都是非常有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原材料的极致要求，才造就出这么好的效果的，也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特批命名极鹿仙丹，可以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那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觉得如果这一次你能享受到 80% 药费减免，你还能订得上，真的太幸运了啊，可以说比买彩票中500万都幸运，是不是啊？为什么呢？中500万他换不来健康啊，是不是啊？我有500万，老师我都给你，你能不能还我健康？如果我摇头了，我告诉你500万等于零，是不是啊？所以在临床实验过程当中，那咱们所体现呈现出来这个成绩效果太惊人了，太好了。好，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啊，朋友们，我们下面讲核心了。大家仔细来听啊，说990种复合酶具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告诉各位，我们针对细胞是有一净、二修、三再生的三大功效。第一个净是什么呢？净血洗血，它是天然的洗血机啊，能够24小时的通过复合酶不断的净化血液，帮助我们降低血脂，排除毒素，排除血液当中的垃圾。二修，因为什么呢？它是心脑复合素。那心脑复合当中的有一种特殊的酶叫心脑复合素。那么这种过程呢，用它可以帮助你迅速的修复心脑功能。极鹿仙丹复合酶当中呢，还有什么呢？ DNA 修复酶。昨天我讲了，干嘛的？大伙儿回想一下。哎，有老同志记住了啊，它是专门像维修工一样去修复那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包括神经传导功能的重建。它可以使断裂的神经重新焊接起来，重新链接，那么机体很快就能得到功能性的改变。
什么意思？手不能动的，脚不能抬的，神经链接了，能不能动？能不能抬？没错，你的细胞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哎，这就是第五代细胞药的强大啊！好，那么第三大功效特别好是什么呢？是再生啊。那么呢，它是存在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再生酶。那么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让细胞分裂再生的活性物质，因为我们是准字号的药物，你要知道是具备治疗功效的。那正是因为有了这三大功能，所以说呢，它能快速的改善各种老慢病、常见病，甚至各种疑难杂症。你可以发现速度之快让你瞠目结舌，我可以用这个词去形容各位啊，它能让你快速不疼不肿不胀不酸不麻，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晕的不行，眩晕症是不是啊，包括呢像脚底没根儿，恶心啊，有的时候甚至难受的紧，天天就想在床上趴着，哎，快速改变啊。同时呢还能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及时的排出那么再次出现在血液血管当中以及代谢系统的垃圾毒素。哎呀，这特别好啊，就是血液当中一些油脂啊，像栓子啊，包括呢痰毒啊，包括呢淤毒啊，肠道的淤积的宿便呐、啊，呼吸道的一些痰毒等等啊，还有呢风湿因子过高的一些乳酸啊，痛风病尿酸是不是啊，还有呢像前列腺代谢废物，男同志啊排尿都不好，夫妻能力都下降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代谢的。还有啊，我们不要忽略一个啊，我们老同志都是常年吃各种的中药和西药的，您知道吗，咱们体内存留的药毒其实是相比之前的那些毒素更难清理的，那咱们呢通过这个酶的转化和催化，都会把这些药毒给它清理掉，细胞给你修复好，所以说各种症状会快速消失。在临床当中啊，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90种复合酶，它的治疗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好，那么这里面有的同志会问了啊，什么病好的最快呢？其实我觉得排名不分先后啊，但是呢我们大伙儿反映的心脑血管病好的确实很快啊，无论是心绞痛是吧，冠心病、心梗、心衰，以及的脑血管问题的脑梗、脑中风，甚至脑出血、脑萎缩。其实我们使用极鹿仙丹仅仅的说6到15天时间，就是9天的上下而言啊，那么呢我们的数据已经是相当相当可观了啊，心绞痛的发病率降低了37%，那么像心慌、胸闷、耳鸣、头晕，这个改善程度达到了89.6%，这个数据临床当中国际都是顶尖的啦，顶尖的啦啊。还有呢像偏瘫、半身不遂、腿脚不灵活，半个月之内几乎都有明显感觉，有的人觉得身上热乎气儿出来了，有的人觉得呀身上呀酥酥痒痒的，像放电的感觉啊。其实您知道这就是神经功能得到恢复的一种表现，对吧？还有的中风患者吞咽功能不好，语言不行，基本上在半个月时间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下去之后，正常开始有吞咽了，语言功能也大有进展啊，包括肢体运动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个伸胳膊呀、抬腿呀等等啊，这些呢都迅速提升，这个提升率高达了91.2%。还有呢像糖尿病患者，基本上最短3天最长21天时间，血糖都会有显著改变了，平稳很多。以往很多糖尿病患者血糖是一个控制不住，居高不下，另一个像过山车似的，是不是啊，忽高忽低。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两者应用联合使用也好啊，并发症还是抱怨的，王老师啊，并发症太多了呀啊，这个控制也控制不了，是不是啊，这样人太多了。但是您看，听我话，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之后，我们还有人体必需的990种治愈性复合酶，它是我们血糖下降率哎达到96.4%。这么说吧，这个结果啊，让我们当时检测的部门都是没敢想的，但是一切却真实有效的发生了。综合看来呀，几乎就是在90天时间内，各项疾病的好转率都能达到95%以上。
朋友们呐，咱们真正实现了9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

0: 让细胞再生的这个奇迹。其实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常规药物常规方法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我才放心的把这个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推荐给我收音机前渴望健康的家人们，我觉得才能对得起我身上穿的这件白大褂啊，对得起白衣天使的称号。同时这么些年大家听我讲课是不是啊？从第一代细胞药开始，那么我觉得我也对得起大伙对我的信任啊。所以说请大家放心啊，您使用的极鹿仙丹咱们每天服用12克，不管您的老慢病多少年到什么程度，那么赶紧用完整用量90天，多一天都不消用，那么你的健康将会柳暗花明，是吧？这个一定会获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让你的身体呢彻底治愈老慢病，年轻个20-30年不成问题。好，那么说到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您花的钱也不要太多，因为国家直接给您减免了80%的药费，自己呢只花990元钱就够了啊。但是咱们救助基金越来越少了，各位知道啊，大家要抓紧，是不是啊？别等真没名额了，按照原价买，或者是脱销没有药了，到时候拍大腿没有用啊，没有用。好，那么咱们话不多说了啊，你看今天患者很多。导播说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排队了啊。好，我们陆续接听，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哎，你好。
2: 真的，我得先、我得先谢谢你啊，王老师啊。
0: 嗯，先谢谢我、
2: 哎、
0: 啊。
2: 对对对。我这听说这个我听广播说呀，有这个救助活动了，
0: 哎，
2: 能减免80%的药费呢，
0: 哎，没错，
2: 这样的话呢、
0: 啊、
2: 个人呢只花990块钱呢就能拿到完整的治疗量、就是90天的极鹿仙丹，
0: 没错。
2: 我这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好、好，
2: 我是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好。
2: 我用了咱们这个国药极鹿仙丹以后啊，现在我这个病吧都好了一大半了。
0: 太好了。好，
2: 我这现在吧马上就要用完了，正好现在这不有活动了吗？我想这次啊我一下子都给他买够了，把我这个病吧彻底给他治好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属于咱们见效受益了，是不是啊？心里有底儿了啊，一听这活动，哎呦，这是真省钱，比我们之前省太多了哈、啊、所以说呢把握住机会啊，这是省钱治好病。其实咱们这就不用说是在犹豫徘徊了、是不是啊？已然知道这个好效果了、啊，好，那咱们这样，我听听您之前的状态，是不是啊？现在有什么变化了？您跟我说一说，咱们大伙儿分享一下，好吧？
2: 哎，你想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
0: 嗯，
2: 就是总是心慌胸闷呢，头晕头疼，气儿吧有时候也感觉不够用，就喘不上气儿了，特别是吧走道走时间长了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
0: 对，
2: 完了是2015年6月份的时候，
0: 嗯。
2: 犯病了，当时吧、我是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吧，到了2楼的时候，哎，就眼前就一黑，就自己啥也不知道了。
0: 哦，
2: 哎，等到醒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就在医院里边躺着了。
0: 哎，太危险了。
2: 是，当时吧，给我确诊的是冠心病，心律不齐。

0: 还有高血压。
1: 哦。
0: 当时那时候血压，高压是200了都。
1: 嗯嗯。
0: 低压130。
1: 嗯。
0: 哎呀，真的，那上了那个劲儿吧，真感觉胸闷的你都受不了。
1: 受不了。
0: 上了气儿。
1: 嗯，
0: 大夫说你要再晚点来吧，那可能就够呛了，就要。
1: 那可不，这个病是快的，是不是啊？甚至咱们临床当中这个黄金抢救时间只有5分钟，对不对？只有5分钟，
0: 哦、
1: 真是这样，很危险的、啊，捡了一条命啊，这是，对不对？
0: 真是捡一条命。
1: 嗯，
0: 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院呢、啊。给打那点滴，那是疏通血管的药，反正是。
1: 疏通血管的，
0: 哎。完了就不就出院了吗？
1: 嗯，
0: 反正到现在我这一算，现在也有，哎呀，有10年多了都。
1: 啊，
0: 这几年吧，我这药，哎呀，我用过的药，那真的那太多了，记不住了都。只要有人吧，哎，一介绍说这个药好，哎，我就买回来。
1: 对。
0: 电视上广告的产品我也买。
1: 嗯。
0: 但是吧，始终是啥呢？总是时好时坏，反正是。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吧，我一看这病，我寻思也就这样了。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1: 对，能理解啊，能理解。
0: 我这也是吧，无意当中听收音机的时候就听到您的这个讲座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吧一下就给我吸引住了、
1: 哎、
0: 我觉得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一讲我就明白了。
1: 哎，
0: 就是为啥吧，我这些年这病吧都没治好。归根结底吧还是没从根儿上治。
1: 没错。
0: 你说这个肌肉腺囊吧，一进二修三再生才能治病根儿、
1: 没错、
0: 而且吧，990复合酶呢，你看我现在用了60天了，这回我是真是啊，体验到了这个国药肌肉仙丹呐、真的比仙丹都灵啊，
1: 好，
0: 你看
1: 你现在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这个血压怎么样？
0: 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低压80。
1: 哎，那很好了，这不担心了，是不是啊？啊，行动什么都行不行？
0: 哎呀，行！现在我天天早上都出去，上公园溜弯儿，完了呢，上找事儿，买点菜，原来走道吧都费劲，那心吧一走道这心都砰砰直跳，有时候吧跳的，哎，它好像要停，完了还要停了似的，你说
1: 是吧？
0: 现在好了，现在这些症状吧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心也不慌了，
1: 好，
0: 你就是走回家来，完了你再爬楼。哎，这心吧也不像以前吧，跳的蹦蹦跳那么快了。
1: 对，
0: 而且吧，感觉呢，这个心跳的呀，哎，也有劲儿了。心脏那块儿它不难受啊，它现在舒服了。
1: 哎，好，好。
0: 再一个啥呢？我那个脉搏吧，以前你用手摸不着。有时候你还看着中医说，大夫给你一号脉，他说那这几乎都是他说号不着你的脉，就跳的特别特别弱。
1: 是吧？对，心脉弱
0: 现在是好了，
1: 好啊。
0: 所以说现在吧，这心里边也踏实了，也感觉这生活，哎呀，这回有希望了。
1: 太好了，哎，
0: 我现在我相信我自己肯定能彻底治好了吧？
1: 哎，
0: 王老师，
1: 好好好，好极了啊。
0: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想报3个名额的。我一份儿，给我哥一份儿，给我姐，给他也来一份儿。
1: 你看看，这是自己用好了，想让家人亲属都用上，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心脏病啊，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一种老慢病基础病，对不对？得的人太多了，很有代表性。您当初回忆一下啊，就当时这个危重程度是不是挺吓人？对吧？
0: 是吓人。
1: 哎，我们一回想，可能就是我们丢了半条命了。啊，这是捡回来的命，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我们大伙儿都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再细致回想一下，我不知道你记没记得细节啊？当时你送到医院，一定会给你查很多很多项目，啊，查很多，甚至我们要做造影之类的啊，查很多。那么有一项，我不知道你没注意，注意没注意啊？叫什么啊？叫心肌酶谱。知道吧？哎，目前临床还是，你看这么些年过去了，这一项检查都是特殊有意义的。为什么要有心肌酶谱检查呢？它里面要看啊，叫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有乳酸脱氢酶，有同工酶，有阿尔法羟丁酸脱氢酶，还有肌酸激酶等等等等各种酶。
0: 嗯，
1: 那有人问了，这酶干啥的？如果说这些酶的这个数量指标全都异常，那么就可以判定叫心肌损伤。所以中国目前临床还是以心肌酶谱有改变作为最基础的冠心病心梗的诊断标准，明白吗？还是用它作为诊断标准。那么一诊断，哎呦，看这个

0: 各种酶都不正常了，那么就说明你心梗啊，是这样的。好，那么再往下来，我们当时打药了，是不是啊？打点滴了，您说了，我打点滴，打点通血管的。您知道通血管药是什么吗？大部分都会什么呢？尿激酶，知道吧？眼激酶、尿激酶就是通血管的。你说说是不是全是酶？我给你用990种复合酶，你说是不是相当于你在医院又治了一回？而我们这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用时间用中药提取的，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包括这个鹿身上全是有活性的东西，它是有活性的血肉有形制品，是不是啊？提取出来的东西呢，快速进我们身体，能够认真的识别，准确的识别。所以说呢，你看这些酶源源不断，经历了2个多月时间，帮助你改变的特别好，就包括你血压也很好，
1: 是不是
0: 啊？心率也很好，
1: 是，
0: 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现在脉搏你看你一摸不弱了，是不是啊？改变特别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这些酶恢复正常了，你一查心肌酶谱全正常，谁也不能说你是冠心病，你也没有症状，是不是啊？你全好了。哎，所以我一直在跟朋友们说，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5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都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了。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呢，你看国家为了让咱们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你给亲属定，那对呀、对劲儿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别错过、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去拿名额、好、就到这儿吧。
1: 好的，谢谢你了，王老师啊。
0: 哎，快去吧，
1: 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5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1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5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5: 哎，谢谢，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当时啊、买了90天的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
0: 哎，
5: 哎，那时候花了5000多呢。
0: 啊，对，
5: 但是我
0: 没错。
5: 但是我听到这次救助活动才花990，这也太优惠了。
0: 嗯嗯，
5: 麻烦王老师快帮我订一份吧。
0: 这个我觉得这样啊，您已经是拿到90天的了，是不是啊？咱先别着急，我先听听您身体的情况，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呢，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老慢病治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说说情况啊，我听一下。哎。
5: 好，因为我这几年身上毛病多呀，主要就是心脑都有毛病。
0: 嗯，
5: 哎，现在大多数都好了吧？
0: 嗯，
5: 但是睡觉还有点入睡不太好，就是天天晚上挺精神的。
0: 嗯，
5: 早晨起来就头晕迷糊，有点提不起精神头。
0: 嗯，
5: 原来那时候啊，脑子一天到晚都是梦叨叨的，那时候、血压也高，高压上到160呢，血脂也高，经常心口闷得很。有时候偶尔隐隐疼，就是去年冬天啊，有个便秘的毛病。
0: 嗯嗯，
5: 今天天刚冷。

0: 那会儿吧，
1: 嗯，
0: 早上我上厕所可能用力了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1: 哎，这很危险。嗯
0: 啊，后来醒来就给家人送到医院了，说我这脑瓜有腔梗。
1: 哦，嗯，
0: 出院之后这身体就不好了，
1: 嗯，
0: 头里边迷糊，还有就是恶心，
1: 哦，
0: 走道时间不能，就是走的不太稳，就是自己慢慢的能挪走几步，
1: 有后遗症了，嗯，
0: 对，后来孩子就给买了个拐杖，
1: 嗯，
0: 帮助，
1: 嗯，
0: 后来听广播就听讲这个国药级鹿仙丹是最前沿医学中国第五代细胞药嘛，
1: 嗯，对，
0: 说含990种活性酶，我就用了这10多天，
1: 啊，
0: 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好，嗯，
0: 血压一下来以后，我这个头里边就不疼不胀啦，就舒服一些，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心脏原来这个疼的这个感觉就轻一些了，
1: 不错，嗯，
0: 哎，这慢慢一直用啊，用了90天以后，这心脏就再也没有疼过，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啦，
1: 哎，好，
0: 哎，
1: 好，
0: 现在我这降压药都减量不吃了。
1: 哎，
0: 关键这个血压很平稳，
1: 好，
0: 还有孩子给我拄那拐棍我也扔了不用了，
1: 不错，嗯
0: 嗯，我现在自己能走了，
1: 哎，
0: 身上有劲儿，
1: 哎，
0: 睡觉也好，入睡也快了
1: 啊，好好啊，
0: 最好的是原来那个便秘，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都成型了，像尿便
1: 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是，自从我用了国药这个记录艰难，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没有吃过这个什么硝酸甘油，因为那心脏你不难受不闷了，吃含个那吃个那的，
1: 对，没错，是这样啊，
0: 好，
1: 嗯，
0: 是的，王老师，我现在就相信你，
1: 哎，嗯，
0: 我想问一下我这病是不是完全好了，
1: 嗯，
0: 以后不会再犯了吧，
1: 对，不会的，因为本身呢你在试用过程当中，它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啊，990种，它对咱们的心肌呢是各种方向进行，包括血管的开始软化啊，包括血管内一些脂质垃圾斑块进行清理啊，同时呢还能活化心肌，因为咱们的这个心肌得到酶的有效的滋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活性提高了啊，就是不光是你自身的心脏好，你周遭的血管它也跟着好。是吧，包括你到医院打的那个，就是我们扩血管的也好，营养血管的也好，里面都会有大量的尿激酶的，知道吧，它都是帮助你心脏，
0: 哦，
1: 哎，来血的东西，那咱们这里面都有啊，都有，而且极鹿仙丹不光是一种，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啊，所以它不会反反复复，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一直在说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那要不然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最前沿医学天花板呐，啊，没问题，
0: 哎，
1: 你不用再定了，明白吗，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嗯嗯，
0: 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彻底放心了，
1: 哎，对，
0: 就还有一个啥事啊，就是我老伴儿他有点那个老寒腿，
1: 嗯，
0: 哎，有点糖尿病，也心脏也不太好，
1: 嗯嗯，
0: 我想的看他来适合用咱们这个国药记录仙丹吗，
1: 我觉得看看您答案是肯定的呀，完全可以用，而且效果很好啊，不用担心效果，
0: 好好好，
1: 是不是啊，哎，去吧，
0: 是是是，
1: 赶紧去定，
0: 是是，
1: 因为就20个名，没错，990元就够了啊，好，就到这儿啊，
0: 好，谢谢谢谢王老师啊，
1: 哎，好，再
0: 见，
1: 哎，
0: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记录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啊，我是武汉东西湖的，
1: 嗯，好，
3: 我今天第一次啊听讲座，
1: 哎，
3: 啊，我听这药里面含有990种活性酶，是最前沿科技成果。
1: 嗯，
3: 第五代细胞药。
1: 哎，
3: 而且还能减免80%药费。
1: 哎，
3: 只要花999。
1: 嗯，
3: 自己只要花990块钱。
1: 对。
3: 但是我想订上两个名额的，自己。

0: 份呢，我还给我同学订一份。
1: 想拿两个名额啊，是这样，这位朋友，一个是我名额有限，每天只有20个名额啊，所以说要根据病情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于这个病情啊，一定要了解，是不是啊？他这个情况呢，我也建议就是可以跟我们这个，这我热线打不进来，我知道，因为很难打，你可以让他打我们场外400电话啊，让他去沟通都是可以的。我先听您情况，好不好？啊，先听您情况。哎，对对对，你说说看。
0: 我呢，主要是经常抽烟喝酒，啊，后来呀，这随着现在年纪增长吧，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啊，尿滴白，
1: 啊，有尿滴白，哦，
0: 头晕目眩，然后记忆力也特别差，再后来呢，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慢性前列腺炎，还有这个肾经亏虚，这几年吧，我每天晚上啊都睡不安稳。上厕所啊差不多都要去个6-7次。白天人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1: 是吧，
0: 还经常的腰膝酸软。就是尿尿的时候啊，有时候看到厕所都能尿到裤子里，那都来不及有时候。经常尿到裤子上。再就是夏天呢、这个味道太重了。
1: 对、
0: 哎、呀。
1: 对对。
0: 大冬天呢又还遭罪。还有阴凉潮湿。我同学吧，他也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他是排尿正常，跟我相反。他是排尿啊，每次都要等好几分钟。越是着急啊，越尿不出来。总是憋得够呛。就靠吃那个哈乐才能排尿啊。我俩感情最好，因为我们俩每天在一起下棋。因为一会一趟厕所，一会一趟厕所。那别人都不敢跟我俩玩了。我俩可真是难兄难弟，那互相将就呗。
1: 能理解啊，这难兄难弟呀、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对, 对。
0: 哎呀，这个前列腺的毛病吧，真的是急死人了。
1: 是的。
0: 您说，这然后还肾经啊、肾气啊也都亏虚了。
1: 对。
0: 那方面的功能也不好，
1: 对，
0: 力不从心
1: 了、
0: 那别提了，哎呀，真上火。
1: 先上
0: 我俩这情况吧，这90天应该能治好吧？
1: 对，没错，因为本身呢，这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我讲过了，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啊，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的病治好。所以咱患者朋友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这是最前沿医学。最前沿一些，而且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到了，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用得起用得上，是吧，咱们还减免了80%药费，自己的只花990元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完全是够用的啊。我跟你说一下你的情况，这是男同志的一个隐疾，也是个通病，就是现在男同志得这种病的人特多，大家伙可能都用这种什么的前列康类的药啊，干嘛利尿，能懂吧，就本身前列腺病的患者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尿频、尿急、夜尿多，起夜次数多，但是尿液量却不多，每次去站着等半天，可能我们老同志都是挤一点一点淋漓不尽啊，然后呢次数多，尿液量少，这种情况就是前列腺病，那分为什么呢，前列腺炎症、前列腺增生啊，这两大类啊。咱们前列腺本身呢、它是有生理性的改变的，它有一种特殊的酶少了，你检查之后就知道了，什么呢，叫精磷脂酶啊，这种还有什么呢，5-alpha还原酶，它是把睾酮转换为有生理活性让你能行的那种东西，能理解吧，要你现在不行、能理解吧，我不能再细说了啊，太敏感了，所以说呢你要理解啊，这两种东西没有了，你的功能就是低的，懂吗，你当这两种酶活性提高啊，有了之后它就迅速改变功能，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句再敏感的吧，你可能用过3-5天之后990复合酶，你会发现你早晨起来的生理功能都在恢复，小帐篷都有，能支起来，能懂吧，啊，所以说呢咱们不多唠了，你这情况来讲90天啊，一定能康复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你想订几份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咱们效果在这儿呢啊，放放心心，大胆去定，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哎，王老师，我这听你说完了，我就有信心了。
1: 哎、好，
0: 那这样我这就去改变主意了，我去定3个名额的啊，给我跟我同学啊，还有我弟弟都定上
1: 啊，
0: 一个人一份，这990块钱一份太合适了。
1: 对对对对，这个钱上就是特别好。

0: 减免80%药费，错过以后永远没有，是吧？你呢，跟场外老师去沟通，别把你自己的落下了，就20个名额啊，先去定。
1: 哎，知道。
0: 哎，好，就到这儿，再会啦。
1: 啊，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

0: 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2: 哎，您好啊，请讲。
1: 老师啊。
2: 哎哎。
1: 这国药呢，吉路仙丹有救助活动的。
2: 嗯。
1: 哎呀，我这一听到啊，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着急呢。
2: 嗯。
1: 我家是山西大同的，我也是受益者。
2: 哎。
1: 哎呀，我说实话呀，吃了国药吉路仙丹呢、
2: 嗯，
1: 现在好了不少病，
2: 好了不少病，看看多好啊。嗯。
1: 你说这第五代呀，这细胞药吉路仙丹，
2: 嗯，
1: 这里面呢有990个的。复合酶，
2: 嗯，
1: 这咱们身体上这不就从根上把病给治好了吗？
2: 嗯嗯，
1: 所以这次的救助活动呢，这说啥呢，我也要报名盯上一份
2: 记者了，所以说我特别想听听您情况好不好，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有减免药费的这个国家救助活动、哎、是不是啊，我听听您情况。
1: 对对对，
2: 哎，您说说看好不好啊，
1: 因为我这病呀、啊、也有10多年了，
2: 嗯嗯，
1: 我得的这风湿呀、啊，后来呢我就发现这心里头老是憋闷憋屈、
2: 嗯、
1: 不得劲，
2: 嗯，
1: 这人的这嘴唇呢也发紫发黑色的，
2: 哦、嗯、
1: 哎呀好多，你说吧，那些人呀都看见我就说，哎呀你这嘴唇咋是这色呢，
2: 嗯
1: 啊，反正是好人，你说哪有这颜色的呀，难怪人家都问我呢，
2: 嗯，能理解。
1: 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呢、
2: 嗯、
1: 这大夫就告诉我说是风湿并发的心脏病，
2: 嗯，
1: 说我这有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2: 哦、嗯，
1: 你说我这睡觉也根本就没办法平躺着。
2: 嗯，
1: 就人憋得可厉害，
2: 哦、
1: 再加上我还有关节炎。
2: 嗯
1: 哎呀，这个手指头的关节呀，你都不知道特别大。
2: 嗯嗯。
1: 还有滑膜炎，你看这病多少？
2: 对、哦。
1: 腰脱，腰也疼、
2: 哦，
1: 腿也麻的。
2: 嗯。
1: 早上起来还沉僵。
2: 哎呦，嗯。
1: 哎呀，就感觉这个整个人呢。这人的身体呀、啊，就感觉是不是个木头人一样？
2: 嗯，对对对，嗯，
1: 就这么说吧，我身体上的骨头啊，就没有一个是好地方好的。
2: 嗯，嗯
1: 你说光天天吃那止疼药，
2: 嗯，
1: 哎呀，把我吃的这胃也都反酸水。
2: 嗯嗯，
1: 后来我也是听我们邻居家的老王说，说这国药吉路仙丹呢、
2: 嗯，
1: 效果非常好、
2: 嗯、
1: 啊，还是第五代的细胞药。
2: 嗯。嗯对，
1: 特意把那个国药吉路仙丹那个盒子呀，他给我拿来，他让我看的。
2: 嗯嗯嗯，
1: 因为咋呢，我也知道他的问题，他有风湿病。
2: 嗯，
1: 人家现在可好了呀，身体状况。
2: 嗯嗯，
1: 后来就告我说让我也用嘛。
2: 啊，
1: 说实在的，王老师，要不是我的邻居孟姐给我介绍吧，
2: 嗯，
1: 这国药吉路仙丹把他的病治好了，
2: 嗯、
1: 我压根就不相信，就不治他。啊
2: 这是人家治好了摆在眼前了，是不是 啊, 啊
1: 对呀、啊、你、
2: 哎、
1: 呀我吃的药太多了，你说10多年呀、
2: 嗯、
1: 哪一天不吃药，天天都在吃药呢，
2: 是的是的，嗯，对 对, 对，
1: 吃了一整也不管用，
2: 嗯，
1: 可后来呢我用上咱的吉路仙丹50天吧，
2: 嗯，
1: 哎呀我现在真是心服口服呀，
2: 嗯嗯，好，
1: 效果真是太好了，
2: 嗯，
1: 半个月吧我就心脏疼的就轻多了，
2: 嗯，
1: 早上沉僵也轻多了，
2: 嗯，
1: 那个腰啊也不那么疼了、
2: 嗯、
1: 你说这就给我建立了这治病好的这信心呐、
2: 嗯、
1: 啊，
2: 嗯，
1: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用、
2: 嗯、
1: 哎呀你说这神奇是啥呢，就这50天呀、
2: 嗯、
1: 我这胸闷减轻了不少，
2: 嗯嗯，好的好，
1: 最起码平躺的睡着能睡觉了呀，
2: 哎好，
1: 而且那个胃啊也不反酸水了，不胃疼了、
2: 嗯、哎正好啊，
1: 还有我那个腰啊也能往下腰了，也能往下下了、
2: 嗯、
1: 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
2: 对对，
1: 后腰还热乎呢，身上的吧、
2: 嗯、
1: 也有劲了、
2: 嗯、
1: 最让我舒服的就是我的心脏不憋闷了，
2: 那也太好了，
1: 喘气多舒服呀、
2: 啊、
1: 从来没有过这么舒坦劲，
2: 正好正好、嗯、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2: 嗯、
1: 啊、
2: 哎、
1: 反正有病的人吧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身体好的、
2: 嗯、
1: 这心情、
2: 哎、
1: 啊
2: 好，嗯好，不错，
1: 你说治了这么些年、
2: 嗯、
1: 都没有办法治好、
2: 嗯、
1: 这回呢终于找到好办法了，
2: 对、嗯、
1: 这真是的呀、
2: 嗯、
1: 我真是太感激你了王老师、
2: 嗯、
1: 太好了、
2: 哎、好，嗯，
1: 你说呢，咱说句实在话吧，
2: 嗯，
1: 真的如果没有国药吉路仙丹，
2: 嗯，
1: 我哪能活到现在这样一天天好的呀，利利索索高兴的，
2: 对，
1: 还指不定我天天的愁眉苦脸，哎，又在那去遭罪呢，
2: 没错、
1: 啊、
2: 没错没错。

0: 对，
1: 现在我就觉得嘛，人活的可有意思了，想干点这也想干点那，最起码就有、就有愿望了，因为想要过去没实现的，就想要去实现它。
0: 对，没错。嗯
1: 嗯，
0: 好。
1: 所以这次的救助活动呢，我想的是一次买够了多买些，让我的老爸也给他用上。因为吧，我爸这不岁数也大了嘛，也是一身的病。
0: 能理解、能理解啊。就是
1: 咱的咱的名额太少，你说就20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能买得上吧。
0: 是这样的啊，我听完您讲述之后呢，其实我挺有感慨的。一身病和现在的病情全都消失了，它绝对是不一个心情。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患者，你其实我每天接大量的患者，从口吻当中我们就能听得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像您，阳光向上积极，风雨后全是彩虹，是不是啊？但是有的呢，乌云密布，哎呀，就是他一张嘴一说话就觉得脑袋顶全是黑的。知道吧，这就是有病和没有疾病的区别，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说你看，用了好药不一样，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对吧？厂家也承诺大家，你看无效分文不取，谁敢？只有咱们。那而且呢还有90天100%彻彻底底能把你的病全都治好了。那患者也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了，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减免80%药费，自己只花990。但这名额的事情确实挺纠结，因为没有人能操控得了，我们是公平的，都是在400统一定啊。所以咱们这样都说了不少了，您改变特别棒，可圈可点，所以说我们下面一定坚持效不更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快去，20个名额以内都能拿到这好价格，就20个名额。好，就到这儿。
1: 好，
0: 我们再会。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3: 哎呀，王老师啊，我听您的这个国药吉鲁仙丹的讲座呀，也有几天了。
0: 哎，好。
3: 哎呦，我觉得您呐、是一个医术又高、医德又好的好大夫啊。
0: 谢谢您认可表扬我呀。
3: 哎，这不
0: 好，
3: 正好听到现在这个吉鲁仙丹，990这个复合酶，这个活动救助资金能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花990块钱，哎呀，所以我想呢，定上2个名额吧。
0: 哎，
3: 你看我家是昆明五华区的，
0: 哎，
3: 你看还能不能报上名了？
0: 咱们每天名额是有限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所以说呢，您看啊，咱们这会儿呢，一会儿看看吧，能不能拿到，是不是啊？就20个名额，能理解不？啊，
3: 能理解，能理解。
0: 哎、好，那我听听您情况，咱们先说病情吧。啊，您说说看。
3: 你看我是啊，有多年的这个哮喘这病了。有这个老慢支，而且心脏也不好。这不前年检查的时候啊，大夫确诊我是这个肺源性的心脏病。哎，出现了这个心肌缺血，还有早搏，心律不齐。哎呦，天天觉得这个气儿啊就不够用。你要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哎呀，一到早上就这4-5点钟嘛。你就开始咳嗽的话、就是上劲儿不接下劲儿的。而且头晕眼花，连站起来的劲儿都没有。
0: 没有，糟糕了，是不是啊？
3: 哎，你看我家这个止咳药啊、化痰的药啊、平喘的药啊，一直都在吃，可是效果呀不太好。
0: 脾气也不太好啊。
3: 对，还有最近啊，这不又查出来有这糖尿病。

0: 定了。
1: 嗯，哦，
0: 哎呀，你看这个国药记录现在是这个国家特批的国药，
1: 嗯，
0: 我也相信这个效果肯定好，
1: 嗯，
0: 而且还有那么多患者都好了，
1: 嗯，
0: 说实话，其他的产品啊，我都不信了，我现在啊，就信这王老师您了，
1: 嗯，
0: 您要能把我的病治好，
1: 哎，
0: 您看我的情况。
1: 嗯，
0: 如果用上这个国药记录仙丹，
1: 嗯，
0: 得多长时间能彻底好啊？
1: 好的，我跟您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您的情况呢是一体多病，它不是说一个病，
0: 嗯，
1: 啊，呼吸系统也存在问题，那，啊，心脑血管方面心脏病也是比较典型，还有您说最近又查出糖尿病，万病之源，是不是啊？这是一体多病。
0: 是啊。
1: 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说，如果说按照以前来讲的话，你至少每天吃的药的样数应该是在五样以上。你回想回想是不是这样哈，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是不是啊，哎，然后心脏的扩血管的啊，糖尿病降糖的是不是啊，然后，如果说未来可能还要打胰岛素是不是啊，其实呢这个呀也是造就了什么呢，嗯，心焦啊，心焦你看这么多病是不是啊，从哪儿治呢，太闹心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利用什么呢，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只吃一种，一天就12克。一天就12克，
0: 嗯，
1: 你问我了多久能好，我告诉你，首先咱们九天见效啊，
0: 哦，
1: 而且呢咱们能彻底治愈您这么多的疾病，因为它第五代细胞药，它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的病全治好啊，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您知道这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呢还有一点，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还减免了80%的药费，您算吧，对吧，
0: 是是是是，
1: 自己只花990块钱，
0: 是是
1: 是，那么原用在哪儿，你想想肺病，我跟你就说这一种呼吸系统问题啊，临床当中的大多数我们去治疗肺病相关的药物里面一定会有链激酶，知道吧，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什么，它是防止慢性栓塞性肺病的关键用药啊，一定还会让你什么的多补充营养，多吃水果，为什么，里面还有卵磷脂酶，能理解吧，
0: 嗯，
1: 它在肺部代谢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功能，为什么，它能代谢很多很多的痰垃圾毒素，就它负责代谢，你没有这个代谢不掉，你痰全在里头，全在里头，就积在里头了，所以一吐一口一吐一口还总有，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甚至于说咱们现在这个国际上单品单药啊，现在用什么呢，叫蛇毒血凝酶，就治疗肺结核，你去打听，现在单品单药就这一个酶一支好几百，你就算吧，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
0: 对对，
1: 我们现在用990复合酶990种多好，对不对，厂家还有这承诺，
0: 对对对，
1: 还有这好价格，才990块钱，拿个名额，
0: 嗯，
1: 啊，抓紧时间，不用定太多，咱们就定一个名额就行，明白吗，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伴你左右。这个情况呀，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吧啊，腰脱也好，糖尿病并发的手脚四肢麻木也好，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而且呢，你血压又这么高，你不担心得脑中风啊？是不是？这个用麻木一号，不光说手麻、脚麻、腿木抬不起来，这个问题我能给你解决了。关键呢，我能让你进入保险箱，我能让你呀、彻底远离中风后遗症。名额当地一用完，立刻就要截止，你赶紧定吧！啊，有名额就定上。
1: 哎，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177集，
6: 这面为窝窝手一挥，早已是发动状态的小五的车加足了油门，朝饭店门口的李五冲了过去。而据说刚出门时的李五根本就没意识到危险，居然还有说有笑。为窝窝没选错人，小五的心理素质极佳，搂足了速度，眼都不眨朝李五就冲过去了。就算是车快开到李五跟前的时候，李五听见了车的动静，其实给他的反应时间最多也就是半秒，甚至不足半秒。就在这半秒的时间，他肯定是要发下呆呀，他能躲到哪儿去啊？必死。但吃素而且不喝酒的李五那天还真积了德，也或许是他最近养成了习惯，他在说笑之余居然左顾右盼了一下。那连灯都没开的小五的车正以高速向他驶过来，离他的距离不到8米。多日来精神高度紧张的李五真就在电光火石的那一刹那躲了，而且他自己不但躲了，还推了和他一起的同伴一把。小五冷静过人，拼命地打了方向盘，李五还是躲了过去，只差了半米不到，车憋起火了，车顶在了墙上。我看你妈的，想死啊！在李

0: 后面跟着出来的小弟，好几个掏出了枪，指着车里的小五。小五向前看了看，眼前只有乌黑冰冷的墙，没有大红灯。小五趴在了方向盘上，
1: 别动，把他拉下来。
0: 小五被拉了下来，被几支枪指着。
2: 是李四让你来的吧？
0: 李五哆嗦，胸口起伏不定。据很多那天在场目击的人说呀，李武问这句话的时候，居然眼泪哗哗的流啊，是吓的还是劫后余生的喜悦，没人知道。小五不回话。
2: 大哥，砍残呢？
1: 带他走，带他去我家，把他车也开走。
0: 没人注意的喂窝瓜偷偷上了自己的车，他跟着一直跟到了李武家。
1: 哎，红明大哥，李武没撞死，小五被李武带走了啊，你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
0: 一直坚持不商量自己解决的喂窝瓜，到最后还是要找赵红明商量。
1: 李武要把小五带走干嘛呀？
2: 不知道啊。
1: 他们会弄死小五吗？
2: 不知道。
1: 应该不会吧？
2: 不知道。
1: 这回小五肯定有罪受了。
0: 赵红兵是大年三十中午从看守所把李四接回来的，直接接到了赵红兵自己家。李四和他的孩子都在那儿。赵红兵一夜没怎么睡，尽管小五在李武手里，但他肯定不能给李武打电话。给李武打电话等于承认了这事儿是自己干的，而且他相信李武肯定不敢杀了小五。李武也没给赵红兵打电话，赵红兵也不知道李武抓了小五究竟想干些什么。在上午去接李四儿的时候，赵红兵就嘱咐了魏窝瓜，这事儿别跟别人说，更别跟四儿说，四儿回来就是过年来了，两天后四儿就回去，让他过个好年，团圆年。
3: 姑娘，你爸回来了，出门回来了。
0: 看见了走在赵红兵身后的又干又瘦的李四儿，五妹哭了。李四儿看着自己的姑娘笑，不说话。李四儿的姑娘扑在了李四儿怀里。五妹看着李四儿笑着哭，天伦之乐。凶悍绝伦的五妹，只有见到李四儿的时候，眼神才温柔。
4: 哎，四儿，你白了，皮肤好了。
0: 沈公子说着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皮肤现在还不如一向以皮肤黑著称的李四儿。李四儿在里面待了几个月，皮肤确实白了不少。李四儿看了看沈公子没说话。
1: 回家吧，对联儿什么的贴了吗？
0: 李四儿问五妹。
5: 早贴好了，别回去了，红兵没跟你说呀，今年春节咱们全在他家过，沈公子全家，李阳全家，我四哥小季全家，咱家都在赵红兵家过年。他家地方大，要么李阳他们娘俩呢也觉得孤单，晚上六点喂窝瓜，王宇他们也过来。
1: 啊、哦、好啊。
0: 李四儿没想太多，几兄弟聚在一起话格外的多。一晃下午六点了，东北的春节，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却是暖烘烘的。王宇、王亮、魏窝瓜等人都来了，他们肯定要来看四哥的。丁小虎、仙儿哥等人也来了，他们是赵红兵找来的。谁知

0: 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些什么呢？客厅里摆了三桌，好几个孩子在桌子旁边打闹。沈公子、费四儿等人猛喝，还不停地劝李四儿的酒。
1: 四儿，你必须今天得喝倒。
0: 太久不喝了，他们实在太想李四儿了。
2: 哎，少喝点。
0: 赵红兵拦着，他怕晚上真出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全喝多了怎么办呢？
2: 哎，干嘛少喝呀？
0: 啊，晚上不是要看晚会吗？我花了4万多块钱买的进口等离子，就为了今天晚上看晚会。赵红兵只能敷衍。
2: 不行，必须喝多，少喝。
0: 魏窝瓜来了李四儿这桌。
3: 四哥，咱俩也喝一个。
0: 李四儿一仰脖子就干了。李四儿喝酒像是用酒杯往胃里倒一样，半秒就一杯。
3: 哎，窝瓜，坐我旁边。
2: 好。
0: 魏窝瓜坐在李四儿旁边了。
2: 最近怎么样？
3: 挺好，在红兵大哥的公司干呢。
2: 你能干啥呀？
3: 采购啊。
0: 李四儿和魏窝瓜聊了起来。
2: 窝瓜，你怎么了？
0: 李四儿忽然察觉到魏窝瓜情绪有点不对。
3: 啊，没怎么样。
2: 你肯定有事儿。
0: 李四儿那双小眼睛什么都能看透。
3: 真没事儿。
2: 肯定有。
3: 没有，真没有。
2: 你要是不说，这酒我不喝了。
0: 李四儿撂下了杯子。
3: 四哥，
0: 魏窝瓜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三儿，你来我房间，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赵红兵插了一句。李四儿站起来就去了赵红兵的房间，比赵红兵走的还快。
2: 红兵，说吧，李武那面出事了对吧？
4: 对。
0: 赵红兵佩服李四儿，居然从魏窝瓜的表情就能猜出来发生了什么。
2: 说吧，现在什么情况？
4: 昨天魏窝瓜叫了那个小五去办李武，结果人没办成，小五被扣了。
2: 你没拦着魏窝瓜？
4: 拦了，拦不住。他说想让你过个好年。
2: 现在李武呢？
4: 李武那扣着呢。
2: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
4: 李武不敢动小五，我琢磨等你回去了我就想办法。我怕你。
2: 你怕我一激动就动了李武是吗？
4: 是。
2: 那你就不担心小五的安全？你怎么就知道李武不敢动小五？
4: 肯定不敢。
2: 那要是李武敢呢？
4: 三儿，好，那现在我告诉你了，你说你准备怎么办？
2: 给李武打电话。
4: 现在小五不是我们兄弟，甚至连你的兄弟都不算，他就是魏窝瓜的兄弟，你就要去冒这险，值得吗？
2: 魏窝瓜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为我办事儿就是我的兄弟。
4: 扯淡，每个兄弟你都这么照顾，你能活到现在？
0: 李三儿不说话了，冷眼看赵红兵。
4: 三儿，你别这么看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你想说红兵你现在真他妈的冷血对吗？李四儿不置可否。
4: 我承认我冷血，但那是因为你所以冷血，你明白吗？
2: 红兵，我明白。假如被扣的人是我或者沈公子，你早就拼命去了。
4: 对呀、啊、
2: 但是如果换做以前的你也会去救他，最起码不会瞒着我对不
4: 对？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当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一条命，拼了就拼了。现在我们什么都有，我的命可以是你的，可以是我老婆孩子的，但不可能是每个和我有关系的人的，对吗？
2: 你看看你的老婆，你看看你孩子，你愿意离开他们吗？
4: 你说的有道理， 我承认。

0: 你永远都比我理智。行，走吧，回去喝酒，小五的事儿我负责。不行，你要干嘛？李四儿不再答话，拿出了手机。赵红兵看了看李四儿，转身出了门。工地那儿看堆的说去了小偷，跟看堆的打起来了，咱们都过去看看，男的都去，女人在家里留着看晚会。五分钟后，二十几个男人聚在了赵红兵家楼下。礼物怎么说，三儿？11点，好哥 KTV 见，谈谈。好。这时赵红兵电话响了，是一个我市的小号江湖大哥的，叫青红。哎，李四儿和李五闹矛盾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李五打电话给我了，让我去好哥 KTV， 说是让我去评评理。你说这大过年的。
1: 啊，知道了。
0: 赵红兵挂了电话。赵红兵电话还没等挂，二龙电话又响了。
2: 二龙啊，我是你黄叔。
0: 啊，黄叔啊，怎么什么事儿？
2: 刚才给红兵打电话他没接到啊，那个李五说有事儿要跟李四儿谈谈，让我去评评理。
0: 啊，这样啊。
2: 其实我这人呢，公正大家是都知道的，大家都想让我评个理，这也是正常的。不过这事儿我难做呀，我肯定是跟红兵关系好。哎，让红兵接我电话。
0: 二龙把电话给了赵红兵。
2: 红兵啊，那李武让我去主持公道，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们究竟有啥事儿？不都是兄弟吗？
0: 啊，嗯，没啥事儿，你没空就别去了。
2: 那怎么行啊？
0: 我有事儿先挂了啊，过会儿打给你。第三个电话，第四个电话，10分钟，大家都知道了。李武要把全市几乎所有多少有点头脸的这样的江湖大哥都找去给他评理。李武的手段根本不次于赵红兵，他这样做是在给自己上保险。我找来了这么多人，让这么多人知道你们要黑我，你们还敢动我？你们日后还敢动我？
1: 四哥，就先别说李武再找谁了，最近几天李武家里常年就20来人，刀枪棍棒的一堆，你这要是去了，
0: 别说了，上楼，10点半咱们出发。赵红兵打断了魏窝窝的话，没人再说什么了，都沉默。此时费四儿的儿子、李四儿的姑娘、小季的儿子、沈公子的儿子全下了楼。费四儿的儿子和小季的儿子相对都大一点，是放鞭炮的，李四儿的姑娘和沈公子的儿子是看热闹的，手里各抓着几个从大地红上面拆下来的小鞭炮。孩子都愿意过年，巴不得年早点到来，没到8点就开始下楼来放爆竹来了。费四儿儿子放鞭的这个方式很特别，几个绑在一块儿，放在这雪堆上点燃，一响炸的是残雪四飞。李四儿的姑娘紧紧地捂着耳朵，小季的儿子点燃了手中的小鞭之后，忽然朝这群大人扔了过来，大人们都躲，但没有一个人骂小季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大家都想起来10几年前也是在赵红兵家，也是在赵红兵家的院子里，小季绑了一串鞭在赵红兵家狼狗的尾巴上，费四儿手里抓着个双响。那时的他们要多单纯有多单纯，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快乐来的是如此简单。这么多年就这么过去了，看着这几双天真的眼睛，看着这些被鞭炮映红的如花的笑颜，这几个社会大哥都笑了。

0: 这几个社会大哥心里肯定都有一句话，但都没说出来。孩子，将来别入江湖。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78集。
0: 大年三十夜里11点，我是好歌 KTV 里云集了超过60个江湖中人，合家团圆的时间，这些人却挤在这个 KTV 里，虽然是坐了几个包房唱歌，但可能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唱下去。这些人里除了李武自己的20来个人，其他40个全是李武找来评理的。人数虽然没有南山之战多，但是质量其实还要胜于南山之战。因为来的人有快60的成名已久的老混子，有正在闯名的风头正劲的江湖大哥，甚至还有从公安局辞职下海经商的，基本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而且都是在道上混的。李四儿和李五谈判，这些人都给李五面子。李五在社会上混得比李四儿好多了，但是赵红兵和沈公子都来了，这些人就多数都是两边倒了，谁也不帮了。11点，已经有人开始放鞭炮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让人互相说话都得喊着才能听见。赵红兵等20余人也下了车，爆竹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赵红兵等人踩在积雪上咯吱咯吱的。据说那天赵红兵、李四儿等、沈公子等人都穿了件黑色的羽绒服，款式不一样，但颜色都一样，都是黑的。门口停了很多车，但却只有一个人，可能都怕冷，都上了2楼。门口站着的那个人又高又胖，穿了件黑色的风衣，老远赵红兵他们就认出来了，这是孙大伟。本来今天赵红兵叫了孙大伟一起过年，但是孙大伟却莫名的推辞，被沈公子骂了一顿还不来，大家都觉得不正常。现在看来孙大伟站在了门口，赵红兵等人全明白了，孙大伟一定是接到了李武的电话。啊，咱们和张月从小玩到大的，现在张月不在了，你是跟赵红兵一伙还是跟我一伙，你必须选择。所以孙大伟没去，但现在孙大伟站在了好歌 KTV 的门口，他的立场也摆明了，中立。大伟，让开。走在最前面的赵红兵推了一下孙大伟。孙大伟目视前方，面无表情，不正眼看赵红兵。大伟，我们要进去谈事儿。孙大伟继续不动，嘴角仿佛有些抽搐。闪开了，大伟。李四儿伸手推孙大伟了，孙大伟一只手拨开了李四儿的手。大家都愣了，李四儿也愣了。要知道孙大伟是当年赵红兵团伙里唯一衰的一个，也是最衰的一个，平时大家无论怎么取笑他，甚至动手戏弄他，

0: 他从来都是哈哈大笑，连口都不还，脾气要多好有多好。但今天他居然不正眼看人，而且还拨开了李四的手。这也就是一贯老好人孙大伟干的事儿。换了任何一个人，即使赵红兵不翻脸，李四儿也肯定翻脸了。孙大伟起码比李四儿高大半头，站在李四儿身前，像是一堵墙一样。大伟，怎么了？平时最爱说话的孙大伟一言不发，盯着李四儿。哎，你怎么了你？沈公子忍不住了。孙大伟不理会沈公子，但终于发话了。
1: 四儿，你想整死李武是吗？
0: 李四儿不说话，也没点头，但从李四儿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承认了。
1: 四儿，你真的想整死李武？
0: 孙大伟说话的声音有点哆嗦。
2: 大伟，让开，你让开。
1: 四儿，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要整死李武？你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躲开。
0: 孙大伟越说越激动。
2: 大伟，我们和李武之间有太多的事儿，这些事儿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你让开。
1: 你是不是想整死李武？
0: 孙大伟一共说了四句话，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
2: 对，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好，好，你们真厉害。刚才李武跟我说，我说什么都不信，我这一直以为你们只要再多说几句话就好了，甚至也想好了你们打几架，但没想到现在的结果，现在你们到了这个地步。
2: 那你说吧，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我们该问你们吧。
0: 李四儿沉默了，大家也都沉默了。
1: 红兵，是不是你也参与了？
0: 赵红兵看看孙大伟没说话，快二十年了，这是孙大伟第一次跟赵红兵这么说话。
1: 红兵，四儿，难道这事儿非得干死一个才结束吗？到了有人非死不可的地步了吗？
3: 没有，今天我们是来谈和的。
0: 赵红兵这么说。孙大伟那硕大的身躯蹲了下去，满脸都是泪水。他是个善良的人，他希望挽回局势，但是他无力。当年的大胖子孙大伟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胡子至少白了一半。看见蹲在门口痛哭胡子拉碴的孙大伟，赵红兵忽然有点心酸。
2: 大伟，让开吧，我们真是来谈事儿的。
1: 咱们是兄弟吗？
0: 孙大伟瞪着眼睛问李四儿，不看赵红兵。
2: 大伟，这还用说吗？三个头磕在了地上，一辈子兄弟。
1: 那你和李武三个头磕在地上了吗？
2: 磕了。
1: 既然磕了，是兄弟，你还要整死他，对吗？
0: 孙大伟带着哭腔，几乎是声嘶力竭。
2: 是他扣了我兄弟，现在要我来跟他谈，不是我找他。
1: 我知道你们几个都看不惯李武，李武是狡猾了点，他从小就是，但是李武其实人品不坏啊，这个你们都知道啊。而且我还知道李武就算手下有再多的人也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我求你们，你们今天晚上别对他动手行吗？今天是大年夜，算我求你们。
0: 孙大伟眼泪和鼻涕混在了一块儿。一个快四十岁的老爷们儿哭成这样，谁看了不动容啊？而且还是自己多年的兄弟。
1: 小时候，张月、李武，我们三个人最好。现在张月没了，过了今天晚上，李武是不是也要没了或者残了？
2: 不会，我们是来和谈的。
1: 不会，你们肯定会，我太了解你们了。三儿，我不想让李武出事儿，可我更不想你出事儿，你明白吗？咱们都是兄弟，也没什么血海深仇的，咋还走到这一步啊？你的心怎那么狠呢？
0: 孙大伟话都说不成句了。
2: 我答应你，不动手，你闪开。
1: 好，胡兵，你将来说话算数。今天我跟你们一起进去。
0: 这个歌厅就没有别人，全是一群江湖中人。谁没事大年三十跑出来唱歌啊？这歌厅今天是黑社会包场的，人都在二楼。
2: 那、洪兵大哥，五哥在里面等你们。
0: 有小弟跟赵洪兵说了一句，挺客气。李武所在的那个超大的包房里面，起码坐了20个人，还有十几个是站着的。映入赵洪兵眼帘的李武，吓了赵洪兵一跳。半年不见，这李武像是老了好几岁，都瘦得脱相了，一脸的憔悴。本来眼睛挺大，现在那眼皮耷拉着，老远一看跟李四儿似的。
2: 洪兵大哥，大伟，你们都来了。
0: 李武站了起来。
2: 啊，坐，都坐下。
0: 李武好像是在热情款待去他家的客人，一点都不像在跟仇人对话。
2: 李武，过年好啊。
4: 啊，过年好，过年好。
0: 李武也问好。
4: 大家都认识吧？
0: 李武这么问。
4: 啊，认识认识，当然认识。
0: 赵洪兵、李四儿等人坐定了。赵洪兵挥了挥手，丁小虎等人都出去了。李武挥了挥手，他的小弟也基本都出去了。据说当时的情景是，丁小虎等人坐在李武所在包房的左面的包房，李武的小弟坐在右边的包房。这两帮人虽然互相有的也认识，但是各坐在一个包房里，都不打招呼，个个都手持长短不一的枪支和刀具。大家都知道，一会儿如果大哥们谈不拢，个个就得抄起家伙，该崩的崩，该捅的捅，以前的那点交情那算什么呀？今天是大年夜，在这儿没饺子吃，如果动起手来，那必将是我市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火拼。因为当前我市其他的任何一伙都绝没有赵洪兵这个团伙的火力，这样的热武器火拼只会发生在赵洪兵这个团伙分裂之后。
2: 洪兵、三儿、小季，今天过年，咱们兄弟几个喝一杯。今天这么多老朋友都在这儿看着咱们，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咱们兄弟几个有点误会，喝完这杯酒，咱们还是兄弟。
0: 李武这几句话不知道准备了多久，现在说出来还是挺让人难以拒绝的。没人回答，没人提杯子，附和着李武举起杯子的只有孙大伟。李武挺尴尬，他早就想到了会尴尬。
1: 兄弟，我的确有做的不太对的地方，我先把这杯酒喝了。
0: 李武一口把酒喝了，胸口有起伏不定，可能他也觉得自己委屈，还是没人说话。
1: 四儿、洪兵，你们不是来谈和的吗？说呀，你们说话呀。
0: 孙大伟急了。
2: 李武、小五呢？
0: 李四儿终于说话了。
4: 在隔壁的包间里，我的兄弟在陪他喝酒，
2: 让他过来吧。
4: 可以，但是四儿，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2: 说，
1: 咱们是兄弟，就算你不把我当兄弟，我一样把你当兄弟。 刚才我说了，咱们俩是误会，真是误会。你要是想听我解释，那我就解释；如果你不想听我解释，那也无所谓。今天这么多社会上的朋友在这儿，我就想问你一句：我现在就让小五过来，我绝对没动他一根手指头。我们以前的一切恩怨全都一笔勾销。今天过大年，过了这大年，咱们还是兄弟，行不行？
0: 没等李四说话，来主持公道的黄老破鞋发话：哎呀，四儿啊，李五啊，亲兄弟也打架啊！你看有几个亲哥俩从小到大没红过脸的，是不是？真没几个。但是你们看，有亲哥俩打完一架然后就一辈子不往来的吗？那绝对没有，都是打完了就和好。你们就像是亲兄弟一样，闹点矛盾那是正常的，是不是？你看我和红兵以前那不也掐过架吗？你看现在俺们俩。
2: 赵红兵说着说着还搂住了赵红兵的脖子。
0: 不管怎么说，装了40多年的黄老破鞋今天算是说了句有用的话。
1: 不行，李四儿自己扬脖倒下了一杯啤酒。
4: 四儿，咱是来谈的，你就说说为什么不行吧，要么你说个条件。
2: 王宇的手指头怎么办？
1: 那王宇没跟你说这事儿来龙去脉吗？我是动手打了他，但是是我的兄弟一时没控制住砍了他，砍的时候也没想到他用手去扛啊。
2: 我没问你他是怎么伤的，
1: 我是问你他手指头怎么办。我给钱了。
2: 给钱？给钱他手指就能长出来吗？
1: 四儿，你话不能这么说呀。那你想怎么办？因为他那两根手指头就要我的命。昨天晚上要不是我躲得快点，我活不到今天了。因为王宇两根手指头，你想要我的命？今天这么多人，你让随便让谁你评评理，你看谁能说你四儿这事做得对？
2: 昨天的事儿你算在我身上也可以，我承认，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承认。那我问你，我这次进巴黎子是你点的吗？
1: 是还是不是？
0: 李四儿那眯着的小眼睛冒了寒光，一直低沉的嗓音骤然拔高：
1: 是。
0: 江湖中人最鄙视背后点人的，到了今天李武也算条汉子，没抵赖，承认了。
1: 你不点我，王宇这事儿也就那么算了，但你点了我，我找人黑你一次说得过去吗？
4: 说得过去，但是一报还一报，你近几天巴黎子，我在鬼门关上溜达了一圈，勾销吗？
1: 勾销。那喝杯酒，我们还是兄弟。
2: 等一下，王宇的手指头呢？他是我的亲兄弟，本来我真不想跟你要说法的，但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要说法。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

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0，16504311000。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 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2: 啊，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柠檬哈。
3: 哎，大家好，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对，它不只是电吧，主要是哎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
2: 对，
3: 就是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代人啊。体内的湿气十有八九，
2: 那太湿了，
3: 是不是啊？
2: 我都感觉我自己特别沉，真
3: 特别湿啊，就像一件湿塌塌的湿衣服一样。
2: 对，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湿气这个词啥意思，是吧？
3: 哎，就听到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起了，
2: 对，
3: 都说湿气湿气的，
2: 去湿去湿的，都说这个。
3: 而且我跟你说，浩哥，就湿气的问题，它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就这个时候，你正应该把湿气连根给它拔出来。啊，因为老话讲，千寒易去，一湿难除。
2: 这个湿气，那都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湿气重，但是有些朋友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我现在重不重，或者有没有湿气。
3: 如果你湿气过重，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表现的
2: 啊，有表现。
3: 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个最明显、最容易判断的就是大便。糖便，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你就冲水都冲不下去啊，或者说排便不通畅啊，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油光满面。
2: 哎呀，
3: 有的时候你肉食吃多了，脸上会特别多的油，还容易长痘。这浩哥马上就去
2: 摸一摸我这个自己的油啊，
3: 是马上就去
2: 用来盘核桃了。
3: 第三个就是浮肿啊，这个老年朋友会感觉比较明显，早上起来之后脸胖了一大圈，三点之后，下午三点之后，这个腿脚会特别肿胀。
2: 哎，有这种。
3: 哎，你就是一按呢，这个大腿、小腿呀、一按一个坑。
2: 对，还不往回反弹那种。
3: 哎，回弹特别慢，这就是什么湿气。再有就是你感觉身上特别沉。总是很困，到周末的时候你说我睡两天懒觉吧，也没缓过来，
2: 缓不过来。
3: 哎，捏捏腿捏捏脸都有点水肿，然后脸油头油身上油，黏黏的感觉，特别沉。
2: 是，
3: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有共鸣了，说对呀，我就有这些情况，
2: 真是有这种情况。
3: 哎，但是觉得这事儿太悬了，
2: 是
3: 这是我身体里怎么会有湿气呢？
2: 对，我干啥嘞？说说哈，
3: 这湿气讲到从何而来的话，这个很有说道。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日常当中都得穿这个干爽的衣服，
2: 对呀、
3: 对不对？潮湿的衣服它塌在身上很难受。我们体内的环境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跟你说，11点之后洗澡我们是不建议的。11点之后洗澡，湿气就容易入体。那不管是饮食还是环境的潮湿，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你体内潮湿了，就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湿气。这湿气又叫湿邪。为什么说它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它能损伤阳气的。咱们人头上一把火，你可见湿气的危害还有多大了。
2: 对，有的朋友就说那湿就湿呗，能咋的呀，是不是？
3: 我跟你说可不行啊，湿它在夏天的时候啊，天热了它叫热湿，天冷了之后它叫寒湿，如果说吹一阵风那叫什么
2: 风湿
3: 、对，那么你体内的湿气就好像这一根湿了的木头，你潮湿的内环境会成为各种细菌滋生和繁衍的乐园，日积月累之后，你想想这个慢慢的这个木头就会腐烂坏掉了。
2: 对，
3: 你比如说一些脂肪肝、哮喘啊、三高啊、心脑血管一些等等问题，都和体内的湿气有关系。
2: 你说我寻思我怎么脂肪肝呢？
3: 是不是？它都是有连带的啊。那有一句话啊，排出湿气一身轻松，是吧？
2: 这都这么说嘛。
3: 哎，那有很多老人就说了，排湿的方法很简单呢、在家煮一些红豆汤、红豆粥，煮一个红豆薏米
2: ，是吧？
3: 哎，红豆薏米水。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几个人能坚持的？
2: 坚持不了。
3: 坚持去做，坚持去喝的，是不是？
2: 对。
3: 制作麻烦，而且你在家炖的时候很难炖烂，
2: 炖不好。
3: 吃久了之后你也腻，
2: 对
3: 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办呢？直 接去吃红豆薏米粉。
2: 嗯，
3: 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
2: 啊就带这个了。
3: 哎，是它还不是普通的简单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真正你首先天天能想起来吃，吃完了之后，哎，能给咱们身体找回年轻态的。
2: 嗯，
3: 木恩堂的茯蚩粉。
2: 哟，一听这个名就很好啊。
3: 哎，茯苓的茯，
2: 嗯，
3: 针对湿气连根拔出，调节你身体的平衡，而且啊，冲一下就能吃，一分钟啊，帮你搞定湿气。
2: 哦，
3: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木恩堂。
2: 木恩堂，
3: 太平洋保险公司责任承保，真正的大品牌，真的有保障。
2: 对，都承保了，就保证的每一口啊，都跟他说的一样一样的。嗯，
3: 是你吃东西，咱们就得选吃进嘴里的大品牌的，
2: 嗯，
3: 哈，而且它有一个三不加，不加什么？
2: 哦，
3: 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2: 哟，
3: 啊，就现在能做到这个
2: 太少了，
3: 程度的食品真的不多。
2: 对呀，啊，不加色素，不加香精，
3: 哎，
2: 不加防腐剂，啊，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你进行一个配方的升级啊。
2: 嗯，
3: 用的是什么？广西红豆、贵州薏米，还有主要是安徽深山的当季茯苓。
2: 茯苓太好。
3: 对，咱们说这个是红豆薏米粉嘛，为什么它叫茯蚩粉？
2: 嗯，
3: 就是因为给你加了这一味茯苓，它就有用。
2: 嗯，
3: 明白吧？嗯，那么木恩堂呢，还是聘请了行医几十年有经验的老中医，联合多位专家建组研究哈，多年的调查研究，再加上反复的上千次的调配试验，就这个配方沉淀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反复的摸索和调配，真正的十年磨一剑的，因为茯蚩粉一直是他家的明星单品，
2: 嗯，
3: 也是诚意之作啊，让咱们就是说，首先你入口能吃得住，再有就是这个湿气能去除的更快更彻底，
2: 对，
3: 营养补充作为一个日常的膳食也更加的均衡。
2: 你看，要营养有营养，要这个效果有效果的，
3: 哎，
2: 是不是，啊，
3: 除了我刚才说的红豆薏米和茯苓，还选取了全国优质的药食同源的植物性的食材，
2: 嗯，
3: 比如说河南的铁棍山药，
2: 哎，
3: 山西的荞麦小米，
2: 哎呀，
3: 云南芡实，
2: 这都好啊。
3: 哎，还有什么白芷、栀子、金银花、蒲公英等等，这十几味精益求精，
2: 嗯，
3: 从配方到选料，再到一个他们的技术，低温烘焙，精细的打磨，全县无菌环境之下完成的，
2: 大品牌嘛。
3: 哎，对的，就是机械代替人工，保证咱们食品安全。就是大家也知道，市场里啊，有一些物理研磨性的，是吧？
2: 它整的灰哪都是。
3: 哎，你就说吃着吧。那粉儿你吃的扎嘴，
2: 扎嘴，然后一等于飘一层的那种感觉，
3: 是的，
2: 磨不好。
3: 哎，那为什么说选大品牌的？木恩堂的专家组黄金搭配，精细用料，这十几味的好料，让大家真正能吃到好食材，而且热量低，饱腹感强。谷类呢，它增加咱们肠胃的蠕动，缓解胃肠的负担啊。
2: 嗯，
3: 那么木恩堂你就放心去吃就可以了。独有的配方啊，科学配比，你这样的茯蚩粉，你每天冲水喝就行啊，简单方便。那么它都是薯粉的一个制作，
2: 哦，
3: 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多放点水，少放点水都可以。
2: 都可以。
3: 哎，你要是喜欢多放水的话，那就是
2: 汤呗。
3: 对，营养汤，你当水喝，健康的饮品。
2: 嗯，
3: 你要说多放点粉，少放点水，你就当粥喝。
2: 哎，
3: 哎，早上你当个米糊米稀。
2: 哎呀，那太好了，啊。
3: 哎，是的，营养也是全面的。那么木恩堂的茯蚩粉一桶是300克装的，这样一大桶啊，标准的规格，保质期是24个月，市面128一罐。
2: 嗯，
3: 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这个配方和市面上的是不一样。
2: 对
3: 啊，十几味的一个好料，你拿回家看到就知道了。哎，没错啊，128一罐啊，今天我不要128，而且让大家真的囤的足足的，你说自己包括老伴儿，全家男女老少孩子，早上当早餐都能吃上的，199块钱。
2: 还人家128一罐，你现在199。
3: 咱们加量不加价呀，浩哥。
2: 啊，
3: 199块钱五罐。啊，
2: 哎呀，这合适啊！
3: 是的，而且前十位订购还能再送你五罐，
2: 就前十位有啊？
3: 没错，我真
2: 的
3: 不敢多说。
2: 前20位
3: 呢，是的，我不敢多说，只有前十位能做到199元，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6斤的一个量啊！
2: 哦，那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
2: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五罐，再送你五罐的。
3: 哎，
2: 要不然的话就是五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3: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2: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是就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3: 你自己去磨，
2: 收手工费呢？
3: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2: 对。
3: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石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是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2: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3: 是的，咱们
2: 太好了，这个
3: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2: 对，
3: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6斤的量啊！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2: 赶紧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五罐送五罐，十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2: 当
3: 营养汤喝。对，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这样一罐能吃半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2: 我这食大的话，我多吃点呗。
3: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那有朋友也会说了，说那你这浮石粉，我这去拔火罐不也行，我针灸不也行吗？不也是那个能去湿吗？
3: 我问一下，就是说你拔火罐，你针灸，你能不能天天都去？
2: 那去不了
3: 啊，咱去不花钱吗？咱说句话啊，
2: 那太贵了，那也。
3: 而且我跟大家说，治标不治本
2: 啊，
3: 就是咱们从中医，咱们中国人的你的一个智慧去看，外除不如内除。
2: 对，
3: 你能从吃上就解决的话，还适合全家人。的话我一定是推荐的。黄帝内经他就记载了这个厨师的妙招，就是红豆薏米药食同源，从根本上来调理。
2: 对，你要如果这个拔罐好使的话，我早就是这个祛湿了，是是，
3: 对，你早就这个摆脱这个湿的问题了。那红豆薏米家家都有，但是我说泡水喝呀，煮点粥，大家都是3分钟热度了、
2: 哎、
3: 早上熬一顿第二天就不做了。
2: 我家原来买过那个赤小豆在家里，现在还搁着呢、
3: 是不是都生虫了？
2: 就几次吃了几次。
3: 而且我跟你说，这红豆薏米不是说泡泡水煮煮水就行，你得有你的技术，它是需要花时间精细去煮的，煮一回起码4-5个小时、
2: 哦、
3: 而且我朋友说哎呀我也喝了我感觉没啥效果呢。我跟你说，因为你的红豆薏米少了一味茯苓、那这个茯苓它对于胃肠啊还有我们的血的压压的问题啊，心脏啊失眠尤其是湿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木恩堂它叫什么浮湿粉、就是因为除了红豆薏米还有一些东西之外，给你添加了这位茯苓，还有十几味的药食同源的好料、给你多年的一个经方哈、给你调配到位啊。所以说今天你去喝它就可以了啊。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医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文堂品牌的服饰粉，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联系我们。来迎一下打电话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7: 哎，你好。
3: 哎，女士，
7: 这个是祛湿器的吗？
3: 如果说你有湿的问题的话，你喝它就对了啊，告别湿气，咱们喝它之后你会感觉很轻盈啊。
7: 啊，我看这里边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感觉早上不吃饭喝它也挺方便哈。
3: 哎，没错，早上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是冲成这个汤啊，冲成米糊啊，都可以啊。
7: 哎，行，那你给我订两组，家里人也多，我感觉小孩也能吃。
3: 哎，是的啊，老人孩子吃它都很友好的啊。咱们订两组，是不是女士？
7: 对，订两组，不爱做饭，晚上还能垫个肚子啥的。
3: 好，订购成功了。
2: 对，你看看人家这个垫不肚子，可能吃点别的，咱这个吃点服食粉哈，对身体还好呢，对不对啊？
3: 是的啊，这个冷食会把湿气带进体内，包括一些凉菜呀、冷荤呐、都是、
2: 这都不行。
3: 哎，老话叫什么？夏不饮冰，就是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吃凉的、冷的，对身体不好。那具体哪儿不好呢？就是因为冷的会囤积体内的湿气，引起这个湿气过重，导致多种问题的发生。但是现代人，你说谁能做到？谁能挺得住？
2: 做不到啊，太热了。
3: 哎，对，
2: 赶紧吃个雪糕什么的，或凉西瓜什么的。
3: 是你不只是吃呢，你还得吹空调呢。
2: 对，你控制
3: 不
2: 住自己的嘴，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咱就赶紧的调理调理的。
3: 哎，
2: 是不是？
3: 你会发现还有一点，就是冬天真正着凉感冒的人会少一些。夏天热伤风的比比皆是。
2: 哎，那多呢还。
3: 就是因为夏天天热之后，你吹空调，体内的汗液挥发不出去，淤积在体内，就引起一些着凉啊、感冒。
2: 憋住了。
3: 哎，湿气过重就憋在你身体里了。是再接上下面很多阴雨的天气，这环境也是引起咱们体内湿气过重的一大罪魁祸首啊。今天我给你带来的是木文堂的服湿粉啊，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市面价128一罐，一罐是300克的啊。今天团购价前十位，我说了不能多给了，只有前十位能享受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均价你合一合，一罐才19.9块，
2: 19.9的一罐啊！
3: 你在外面你自己去打粉也做不到。
2: 对，而且木文堂还有太平洋保险公司给你承保，就是他上面写的所有的事儿，或者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有承保的，
3: 一模一样的。
2: 对，
3: 三不加：不加色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啊！您放心去订购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
2: 就剩5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就是天天说自己湿气重，天天说自己的没精神头，这个浑身发沉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呢自己他以前就又拔罐又针灸啥的也没有啥效果的朋友，
3: 对，
2: 咱们就可以来一点这个服食粉啊，
3: 内调，你可以内外调一起做啊。那有朋友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吗？我跟你说最简单的还是看大便，你有没有湿气呢？如果说你大便不成形，
2: 粘池子，
3: 有的人说对我长期的我拉肚子呀，我跟你说可能不是你拉肚子，你这糖便体内必然有湿，或者说大便啊便完之后有一些粘在马桶上都难冲下去啊，这挺恶心的。
2: 是
3: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映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2: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3: 哎，
2: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五罐，再送你五罐的。
3: 哎，
2: 要不然的话就是五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3: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2: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是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3: 你自己去磨，
2: 收手工费呢？
3: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2: 对、
3: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石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
2: 嗯、
3: 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
2: 嗯、
3: 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是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2: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3: 哎、是的，咱们的糖友、
2: 这个、
3: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2: 对，
3: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6斤的量啊、
2: 哎、
3: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2: 赶紧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您一下打进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8: 男士。
2: 哎，啊、李先生。
3: 您尾号3434先生是吗？
8: 对对对。
2: 哎，
8: 对。
2: 再来一套是吧？
8: 啊，多少钱？
3: 啊，199块钱。现在您还能享受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的优惠啊，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
2: 嗯
3: 嗯，
2: 好，恭喜你订购成功了、
3: 嗯，
2: 咱们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去的啊。
3: 嗯，
2: 而且呢，你可以这个查一查，首先是木恩堂大品牌的，而且带瓶装承保的，并且它保证了说你喝的每一口里面这个不添加色素、不加香精、
3: 嗯、
2: 不加防腐剂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你确实想要调自己身体的朋友的话，咱就你自己平时你要做红豆薏米，你也坚持不下来。
3: 嗯，
2: 但这个已经给你调理好了，轻轻松松告别时期，是不是？
3: 对你直接冲它就喝就可以了。啊、
2: 嗯，
3: 为什么我去推荐木恩堂的这一款？
2: 这我得来点这个。
3: 哎，少哥，你这个
2: 我真得来，我得两套，我得、啊。
3: 你很适合，你就早上或者是晚上加餐去吃就可以了啊。
2: 嗯、
3: 我不是说，哎，你吃完它，你马上你就立竿见影了，你就好起来了。
2: 食补，那就得坚持吃。
3: 是的，我提醒您一定要坚持就是了啊。
2: 嗯、
3: 那么木恩堂它是专门去做咱们营养膳食的一家企业，潜心的研究，他家的配方是很独特的，独有的配方，科学配方。我刚才说了就十几位啊，能把配方做成这个程度的真是你市面上去找少之又少，还是大品牌的。他把红豆、薏米、山药、紫苏、甘草、芡实、金银花等等天然的食材打磨成粉啊、
2: 嗯、
3: 而且我说了，他不是说咱们那个市场上看到那个物理研磨 啊，对，他这样的红豆薏米粉咱们叫浮石粉、
2: 嗯、
3: 每天冲水喝就行，冲成粥也可以的，简单方便，所以我才说这个是能让你天天坚持去吃的啊，
2: 对对对，
3: 当做营养膳食，并且改善我们身体沉湿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2: 别的都是红豆薏米，但咱们加入了茯苓，叫浮石粉啊、
3: 嗯。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
3: 嗯，
2: 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五罐送五罐，十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嗯，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
2: 嗯、
3: 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
2: 嗯。
3: 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2: 当
3: 营养汤喝，对、
2: 嗯、
3: 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
2: 嗯
3: 啊，这样一罐能吃半。

0: 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四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
1: 想我这食大的话，我就多吃点呗。
0: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
1: 嗯，
0: 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除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
1: 嗯，
0: 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正常啊，这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这每罐300克，保质期24个月的，这一罐在市面上卖到128块钱，但是人家这高科技各方面的话一点不贵，其实说实话，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199块钱给你五罐，前10位朋友，现在还剩两个名额了吧，还剩几个名额，
0: 嗯，是的，
1: 再送你五罐啊。
0: 今天这名额真的很少，我 只有10个、
1: 这个，
0: 因为我们只到了这些的货啊，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平时你放在家里啊，老人孩子都能冲着去吃，是不是？你有这样问题的话你吃就是了。你适合哪些人，比如说女性朋友啊，你包括浩哥也是，就总感觉脸上出油，
1: 哎，对，我这就油大呀，
0: 啊，是
1: 头也出油，这是一个没为啥我说我天天晚上回家得洗一下，
0: 对
1: 啊，天天得洗澡，然后洗澡还不行，是不是
0: 你会感觉那个床单都发腻，
1: 对，
0: 床单都吸油，
1: 嗯，
0: 啊，包括脸上
1: 裹着我不想让我起来，啊，
0: 就身体很沉嘛，
1: 就沉，啊，
0: 然后脸上就长斑长痘，内分泌会有些失调。
1: 我以前都很少有这种现象，就是这几年之后的话发现身体就越来越沉，然后呢这皮肤越来越不好，
0: 哎，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的，嗯，就是你年龄增长这体内也更容易
1: 湿气还排不出去，嗯，
0: 是的。然后你还有一些现象啊，咱们说现象，
1: 嗯，
0: 头发爱掉头发了，
1: 嗯，
0: 然后肤色暗沉发黄了，
1: 哎，
0: 然后女性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二十多三十多怎么看着像40多呢，是不是
1: 全用粉使劲往上铺，那没用，
0: 没有用，
1: 调的，
0: 哎，
1: 嗯，
0: 包括男性朋友，浩哥你看你这个你也是啊，
1: 嗯，
0: 啊小肚子大，
1: 嗯，
0: 浮肿，我跟你说你这不是胖，你是你是浮肿，
1: 浮肿起来的，
0: 哎，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小肚子很难减掉，
1: 嗯，
0: 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问问另一半，问问家里人是不是流口水打呼噜，
1: 有啊，我就是有啊，
0: 嗯，是的，然后咳嗽痰多，
1: 我这个可能也是厨师呢，就是流口水，
0: 哎，
1: 湿气太重了，就是，
0: 嗯，经常感觉累，那肯定是多少十之八九嘛，
1: 嗯，
0: 精力也不集中，
1: 对，
0: 然后包括老年朋友啊，大便粘稠不通畅，就是排它也粘啊，排的时候也费劲，你知道吗？
1: 嗯，
0: 口腔内呢也是有反应的啊，口腔黏腻，你去看一下你的舌苔是不是很厚很腻，
1: 嗯，
0: 舌体胖大，舌苔边缘有锯齿的，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你照照镜子都懂哈，啊，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眼皮发肿，眼袋下垂，就眼袋会鼓起来，耳朵里面也很潮湿，你这个每天早上或者睡觉之前你都能自己去判断一下啊。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何不在日常当中我把它当早餐，把它当夜宵，我吃这个东西把它调理
1: 一下，
0: 是的，
1: 也不费事，对不对？
0: 木恩堂的这款浮石粉市面价128一罐啊，今天团购价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是10罐6斤的量啊，咱们基本上能吃3-4个月没有问题的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经常反应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
1: 嗯，
0: 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
0: 啊，
1: 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
0: 嗯，
1: 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这个咱们直播热线总是占线
0: 啊，我为什么说把这个浮石粉啊木恩堂的给你做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添加进来呢，
1: 哎，
0: 因为很多朋友还不吃早餐，哎，是不是你不吃早餐的话，
1: 就是，
0: 怎么样啊浩哥，
1: 我总不吃早餐呢，你就节食
0: 容易发胖，
1: 哎，
0: 节食是不是，
1: 对，
0: 便秘加速衰老，抵抗力还不好了，
1: 确实是。
0: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把木恩堂的这个浮石粉，我就喜欢说冲的稠一点，当做一个米糊早上去喝，
1: 嗯，当早餐了，
0: 哎，没错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减肥的女士男士，
1: 嗯，
0: 包括忙碌的上班族多吃还怕胖，哎，不

0: 吃还不行，怕伤身的。是的，那你在膳食当中你就要注意了。莫恩堂的这款服饰粉啊，除了我说的我们的真材实料啊，红小豆、薏米，还给你添加了茯苓，还有一些谷物，小米、大麦的添加，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白芷、桔梗、陈皮、芡实，我不说了，太多了。就他家这个配方，他是一个
1: 也不能再说了，这万一别人抄去呢？
0: 是的，人家的工艺也是不一样的。低温打磨啊，科学配比，独有的配方打磨成粉的，增强咱们胃的动力啊，缓解肠胃的负担。关键是如果说您身体真的很沉哈，早上起来之后啊特别没有精神，
2: 是
0: 头容易发昏，就感觉像穿了一件湿衣服一样，
1: 就一点一点不足。
0: 对，舌苔看看啊，照照镜子很厚，或者说发白发黄啊，你这个身体啊，你就要注意湿气的问题了。不管到哪一个季节，这湿气在身体里它都是不好的，
1: 不舒服。
0: 今天你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而且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吃，好不好啊？
1: 好，
0: 128块钱一罐的莫恩堂服饰粉，一罐300克的。今天我节目当中团购前十位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足足6斤，咱们每天都去开水冲服，或者是温热水去冲着吃就可以了啊。
1: 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199块钱买5罐送5罐，就剩下2个名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说一下，我们是无糖配方的啊，有怕糖的朋友你放心去订，
1: 谁都能吃啊。
3: 1650431-1001。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一笔糊涂账背后的温情解法，法官乔李家事让亲情不再混同。近日，经开法院成功化解了一起因家庭成员意外离世引发的复杂继承纠纷。这起案件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却因涉及多位高龄老人和特殊家庭结构，显得格外沉重。面对长达数年的钱袋不分的糊涂账，承办法官以柔克刚，用细腻的调解艺术为这个家庭理清了财产，也守住了难得的体面与亲情。这起案件的源头是一对夫妻的不幸离世，留下的遗产如何分割本就不易，更何况这个家庭的构成十分特殊，除了婚生的幼子，男方在前一段婚姻中还有一个大儿子，同样享有继承权。而在世的直系长辈中，双方四位老人均已年迈体弱，其中一位还是聋哑残疾人，沟通需要极大的耐心。更大的难题在于账，由于男方父母长期与儿子儿媳共同生活，家里的收入支出早已融在一起，哪些钱是老人的养老钱，哪些钱是夫妻俩的积蓄，界限十分模糊。这种财产混同的状态，如果单纯按条文去抠，不仅算不清，还可能伤了和气。面对这种情况，承办法官没有选择生硬的判决，而是拿出了绣花般的功夫。为了听清那位聋哑老人的心声，法官放慢语速，通过纸笔交流，一字一句地确认老人的真实想法，确保他的权益不因身体不便而受损。在理清财产时，法官更像是一位熟悉家长里短的和事佬，引导一家人静下心来，共同回忆这些年的生活点滴和开支去向。他没有机械的切割数字，而是从亲情的角度出发，既算清了经济账，更算好了感情账。在法官入情入理的疏导下，一家人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和芥蒂。经过多轮平和而深入的沟通，各方最终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这场看似无解的复杂纠纷，在温和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家人虽然没有过多言语，但彼此间的那份理解与包容已然回归。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秉持柔性家事审判理念，在处理家庭矛盾时多一些温度，少一些刚性，用司法智慧守护万家灯火，让法律与情理在每一个案件中温柔相拥。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4号夜间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发生江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可能性大，建议密切监测降雨和洪涝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加强防范，确保人员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13号，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7月14号14时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吉林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拦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两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12306官网 APP 查询实时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长春站提示广大旅客，汛期天气多变，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出行旅客请及时关注12306官方 APP 查询实时车次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根据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时间安排，吉林省本科批将于7月15号至7月19号投档录取，专科批志愿填报将于7月25号至26号进行。14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为长春再添国家级工业文化新名片。不止于观展，中国一汽博物馆创新融合汽车工业文化加长影影视文化，打造集观展、研学、休闲、演艺、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从荒原建厂造出新中国第一辆卡车，到自主攻关研发国产飞行汽车，完整的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史全部藏在这座展馆里。想要一次性读懂中国汽车的过去与未来，这里一定不能错过。

记者从吉林省音乐厅获悉，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为保障出行安全及演出呈现效果，原定于2026年7月15号14:30举行的音乐厅里的音乐党课，及7月17号19:00举行的静听京韵刘晓晶琵琶专场音乐会两场演出延期举行，具体演出时间将另行通知。通过大麦等官方渠道购票的票款将原路退回，无需乐迷额外操作。7月13号，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落地吉林，吉林省首个规范化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同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启用。该门诊填补了省内肥厚型心肌病规范化专病诊疗的空白，为吉林及东北地区患者提供筛诊治管全周期一体化服务，切实破解该疾病诊疗的诸多痛点。7月17号至19号，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要搞大事情，大马路赶个集活动即将火热开启，拎榴莲挑战大赛即将重磅来袭，福利拉满等你挑战，参与者仅需购买1元爆米花套餐即可参与挑战，男生限时8分钟，女生限时6分钟，坚持到规定时间即可免费抱走整颗榴莲，挑战失败也可以领取专属榴莲周边扇子。另外，商埠地淘点布中古市集来了，超多复古小众好物一站式集齐。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周星驰选中的最新一任星女郎雪野首度曝光，其在片中的表现也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认可。7月13号，出场走红字位的雪野在个人社交账号公布个人信息，正式在线上与网友见面，网友纷纷对其表示期待。据雪野透露，她出生于2007年2月，水瓶座，今年19岁，身高在1米71、1米72左右，是地地道道的吉林姑娘。公开信息显示，周星驰于2023年启动《功夫女足》演员海选，从20000多人中选中了白纸一张的雪野。影片拍摄期间，剧组对雪野的信息一直进行保密，直到电影上映当天才正式公布，她就是新一任星女郎。

0: 4月13号，嵩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携手吉林省图书馆共同举办的书香素韵雕塑作品展在省图一楼大厅开展。本次展览设置三大特色观展板块，传统泥塑作品、跨媒介创新作品、特色软材料作品，共展出50件精品作品。长春素有雕塑城之美誉，本次展览打破艺术壁垒，将雕塑融入阅读，带给全年龄段读者阅读加观展双重美誉体验。今年三伏天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何有长有短？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夏至三更便属伏，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为初伏，第四个更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更就是干支纪日法中天干里的更，含庚字的天干日每10天会出现一次，即为庚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若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若有5个庚日，中伏则为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答案是40天的长三伏更为常见。2001年至2050年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杨静解释，夏至到立秋间隔47天左右，这个区间很容易容纳5个更日。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杨静提醒说，面对三伏天，大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7月14号消息，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7月13日，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全域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据介绍，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3/4进院落。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厅，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卷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等设计，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图案排列，体现对称与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兼具南

其中一个箱子内装有覆盖泡沫膜的瓶状物，该物品为一尊古旧瓷器，海关官员初步判定为疑似文物，后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为唐青釉双龙柄盘口瓶，属于国家禁止出境文物，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7月12号，字节跳动旗下付费 APP 红烛故事发布站内停服通知，宣布7月9号起至8月17号逐步停止运营。根据公告，7月9号起，红烛故事停止会员充值、书币购买等付费服务；7月10号起，停止内容更新，并启动用户资产自动原路退款；8月17号，服务器正式关闭。7月14号，记者打开该 APP， 发现上面的内容正常显示。但点击会员充值时，则显示为系统维护中，暂不支持充值。13号，沈阳遭遇特大暴雨，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有目击者称，桥上面一过车，水就像刷新了一样，一层一层，水特别大，桥底下最深水位已达到3米深。一位市民费力拖拽着自行车前行，大半个身体都被积水淹没，看着让人揪心。深夜，记者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找到了当事人正在值班的初振豪医生。初医生说，当天有2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是之前和患者定好的，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完成这2台手术。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应该放到第一位的，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简单朴实的话语展现了医者的初心与担当。初医生告诉记者，视频中的自行车是平时通勤的工具，没想到那个水比较深，骑不过去了，我才下来推车子过去。风雨无情人有情，暴雨中的逆行是医者最美的坚守，为勇敢敬业的初医生点赞。同样要为之竖起大拇指点赞的还有3位消防员。13号晚上，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强降雨，一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3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背对洪水组成人墙，一步步向外转移，但洪水湍急，一名消防员直接被冲走，奋力游上岸，另一名消防员倒入急流，仍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被冲倒。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大家接替努力，终于成功脱险。世界上最体面的占车位出现了。事情发生在山西晋中，严先生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用，上前查看才知晓是车主次日成婚临时借用车位，并特意留下饮料、喜烟和100元红包。严先生说，一开始看到车位被占有点生气了，后面看到红包他都惊呆了，他被对方的礼数打动，通过物业找到了办喜事的新郎，主动包了200元的红包随礼。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7月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对此，蒋方舟发文称，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暴雨天如何安全驶过涉水路段。首先要判断水深，能。

清晰分辨道路标线的，车速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可以匀速通过。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建议直接绕行。驾车通过涉水路段，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看远顾近，握紧方向盘，挂低速档，平稳驶入水中，途中避免猛踩油门，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急转弯，如遇险情要立刻弃车逃生。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